0: 8号开始呢，就不能购进或者是销售没有取得刑事的批准证书，不符合新规唯一性身份缺失或者是无效三码一封不完整或签封破损的产品，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那么集贸市场主办方这一块呢，要履行计量管理主体责任，督促商户按期更换合规的新秤那么2026年1月8号之前购置的经强制检定合格签封完好的老式电子计价秤呢，可以临时使用到2027年的1月7号。网联电子计价秤可以临时使用到2030年的1月7号。那么从明年1月8号开始，所有用于贸易结算的再用的电子计价秤必须完全符合新规技术要求，老式旧秤一律停止使用，不能继续开展经营结算称重。那么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呢，各电子计价秤的销售使用单位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按新规要求有序淘汰老旧违规设备，及时更换符合标准的电子计价秤。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孟先生的电话哈。孟先生你好。孟先生你好，能听到吗？
1: 哎你好。
0: 听到。请讲。
1: 那个反映一个路况啊，早高峰的时候沿东桥非常的堵车，然后很多车辆都不排队，然后跑到那个快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并道直行往龙井方向去堵车。
0: 南向北的方向是吧？
1: 对，由北往南的方向往龙井去嘛。
0: 北向南啊。
1: 对。
0: 稍等一下哈，我们这边记一下。北向南的方向。
1: 然后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嘛。应该是200扣3分这个行为，然后那个我了解了，咱们那个当地交警说早高峰期允许并道，你允许并道他也堵车呀，是不是啊？
0: 就是随意并，首先就是随意并道的车辆比较多，然后这边呢是因为是早高峰所以就允许了是吧？
1: 交警说允许，但是我要补充的是说这是一个违法行为，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给允许了呢？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希望咱们能派个交警去管理一下，对不对？你最起码你去一个交警去管理一下，他就不会去那样违法了，对不对？不堵车了，是吧？
0: 就是北向南的这个，你指的是这个路口这个位置是吧？
1: 就快到红绿灯的地方就开始排队并道了，而且还不是一辆车，非常多的车都这么干。
0: 行，
1: 这个情况反映过好多回，有大半年了都解决不了。
0: 希望交警早高峰能执勤是吧？
1: 对，
0: 能上路，
1: 就是能执勤就行了。
0: 上路执勤。
1: 红绿灯有交警。不是说没有交警，你有交警，你来管一小会儿。
0: 这个位置是有交警的，但是没有发挥作用，是吗？
1: 对。
0: 红
1: 绿灯岗区内有交警，不是没交警。
0: 行，可以，这个问题我们直接。正好今天是周三啊，我们把问题收集完之后呢，给到这个交警，周五我们交警连线的时候直接呢就让交警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反馈解答，好吗？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太长时间都解决不了了。你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工作哈。好的，再见。辛苦，祝您生活愉快。好，那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这边的话呢，来看一下敦化的一个封路施工的一个通知哈。敦化这边呢是为了完善城区的雨水管网，改造老旧的雨水设施，解决市区排放这块的话呢，是从现在到9月30号，财政局到红旗大街两侧慢车道这块进行施工，雨水排水边沟是460米这块是需要大家注意啊。好，那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季先生的电话啊。季先生你好。
3: 好，你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嗯，
3: 我是土门市的。
0: 嗯，您说。
3: 我们家住在这个土门华丽饭店的后边这个楼哈。
0: 嗯，
3: 现在就是在华丽饭店前面，就是这个交警的红绿灯啊，晚上太亮了，
0: 嗯，
3: 只要一闭灯啊，屋里都闪着红灯绿灯，
0: 嗯，
3: 这都绿灯亮的是厉害。
0: 嗯啊，这个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
3: 啊，能不能跟交警商量商量，他把那个那亮度减下来，他当时白天也是太亮了，完白天就给道上走也太亮了，从那个红绿灯到那个华丽饭店啊，
0: 嗯，
3: 就是我们正常走步啊得40多步，
0: 嗯，
3: 从华丽饭店到我们家呢得45步，
0: 嗯，
3: 到后边那个楼呢得50多步，所以这两个楼现在都这么亮。
0: 嗯，
3: 总想反应总忘了，现在想怎么想起来，先能不能和交警商量商量，把那红绿灯亮度减掉点，我们就可能好了。
0: 它是这样的，红绿灯的亮度调节呢，它是有一个国家标准限制的。
3: 啊，
0: 这个标准，对，这个标准限制呢叫《道路交通信号灯技术要求国标14887-2011国家标准》，
3: 啊，
0: 就是交通信号灯它在额定电压下的发光强度，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最低限值的。
3: 啊，
0: 嗯，所以呢，这个亮度调节它是不能比这个标准低的，要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信号的辨认
3: 啊，那
0: 会有交通隐患。
3: 就是想通过主持人，
0: 嗯，
3: 跟土门交警队商量商量，
0: 嗯，
3: 看能不能稍微降一点呗，降一点。
0: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要确定一下他这个信号灯是什么设备。如果是现代 LED 信号灯，它这个亮度的调节范围呢是可以的，但如果是老旧设备或者
3: 是
0: 固定功率设备，
3: 他的红绿灯是去年才安的。
0: 嗯，
3: 你跟他们商量看看呗。
0: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我先跟你先明确一点，
3: 啊，
0: 红绿灯的这个调节首先要明确一点，它首先是有国标要求在这跟着，
3: 那个，
0: 不能随意调。
3: 啊，
0: 这个不是谁去商量的问题，是国标跟在这儿的，不能随意调。第二，在国标的要求情况下，如果要是调的话，还要满足一个前提，就是说它不能是那种固定功率的设备，因为固定功率的设备它没有办法实现动态调光，因为你知道咱们都学过物理，它固定功率它那个功率它就是那样的，它调不了啊，调不了。它只有是 LED 信号灯这种呢有可调的范围
3: 啊，
0: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呢跟咱们图门这边交警沟通一下，但是首先能不能调，第一它要达到国标，第二达到国标的前提之下，这个灯本身要具备可调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不能是固定功率的灯，它得是 LED 这个灯
3: 啊。行，
0: 这个调节的权限这一块我们可以跟交警沟通一下
3: 啊，
0: 好吧。
3: 好，
0: 嗯，哎，好的，再见。
3: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映，但是具体这个情况能不能调，还是刚才那两句话，一有国标跟着，二有这个灯的这个限制啊。哎，好，再见。嗯，好，来提醒一下大家哈，来看一下尾数是0600的抖音网友，他说现在晚上送餐的电动车都加装了远光灯，帮忙反映一下。好的，那这个问题哈，我们这边是

0: 直接呢是把这两个问题呢都汇总一下啊，汇总一下。对，这是百姓热线啊，这个是百姓热线。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呢都汇总一下，汇总一下之后呢，我们是一起递交给咱们这个交警，周五的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呢来进行反馈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好，那来提醒一下大家哈，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敦化有施工啊，再来看一下合龙这边啊，因为有路段施工，头道镇龙水村到龙湖村双向路段这一段，头土线2公里加900米下穿铁路路段呢，因为这一段施工，所以呢施工期间呢实行双向全封闭啊，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管制时间呢是8月8号到9月21号。啊，如果遇到降雨、极端天气这些不可抗力因素呢，导致工期延误的话，封闭时间会顺延啊，不再另行单独通知。好，来看一下车辆绕行方案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的出行影响，结合道路的通行条件，明确了不同方向、不同车型它这个绕行路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啊，怎么连线？打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来看一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啊，还有255-1546，还有255-1547啊，三部热线啊。好，70哥创业。您这属于这个家庭纠纷这个问题，家庭纠纷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您觉得这段婚姻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可以呢通过离婚诉讼，如果说在这个婚姻持续过程当中，因为对方与外面的第三方产生这个情感纠葛这一块的话呢，属于婚姻的过错方，那么在提交法庭诉讼的时候呢，可以申请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少分或者是不分这边的话呢，要看您这个主要的一个诉求啊，这个麒麟哥创业这一块呢，要看一下你这个对婚姻的一个诉求。如果是想咨询法律方面一个程序或者是具体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10点的法律节目当中呢，直接跟律师连线来咨询啊，可以啊。如果说你要是方便说具体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这边如果能解答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给您解答啊。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合龙头道镇这边这个头土线下穿铁路工程施工限行这一块啊，首先龙水村往龙湖村的方向，小型车辆啊，车长6米以内9座以下4.5吨以下的，请在巴东线与浮洞河交叉处绕行。如果是中型大型车辆，包括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沿 G334 国道绕行。第二就是龙湖村往龙水村方向，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9座以下4.5吨以下的，在龙湖村北侧向西绕行。那么中型大型车辆这一块的话呢，是沿 G334 国道绕行，施工期间封闭啊，那么严禁任何社会车辆、行人擅自进入封闭施工的区域通行，广大驾乘人员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以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啊，请沿线的各村广大群众相互转告，积极配合道路施工及交通管制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施工和通行秩序啊。本次施工呢可能会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能够支持啊，能够谅解，能够支持。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1: 选贤与能。

0: 长性、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2: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4: 敬人者，人恒敬之。
5: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5: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楚然诺，五岳大为清。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
10: 嗯，你好，请讲。嗯，
11: 这个我反映一下，那个为了三中那个大口那个红绿灯啊，
10: 合龙三中的红合龙三中路口的红绿灯是吗？
11: 嗯嗯
10: 嗯嗯，怎么了？
11: 他那个从西往东去啊，那个红灯一分钟。
10: 嗯，
11: 完了呢，完了从那个从南往北呢，绿不是这个红灯一分钟吧？完了等那个绿灯时候十五秒。
10: 你稍等一下，我们这边记一下哈。
11: 这不扯呢，这三四个灯，那排老长了，这边这早上送学呢，这根本就过不去，那没等两三个车过去了，这又红灯来了，又等一分钟。
10: 15秒
11: 来了以后再等了一分钟。
10: 我知道了，这个循环过程我知道了。您情绪不用那么激动，就咱们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具体位置是合龙三中路口这个红绿灯，现在呢就是由西向东这个方向，红灯要一分钟，但是绿灯呢却只有15秒，太短了。憋得比较长，然后呢放行的话15秒过不去几辆车，然后等的时间又比较多，是吧？
11: 嗯，
10: 然后这边呢想着跟这个合龙交警沟通一下，这个绿灯能不能时间给它延长一点啊？您这边有没有您这个建议，您的建议的话就是延长到什么时间比较合适？
11: 反正我看这大市场，这大市场这个红绿灯就很合理啊，就20-30秒以内，都是红灯也好绿灯也好，都是30秒以内就完事儿了嘛，就等也没有多长。我建议咱也不知道人家交通队，人家交警队那怎么想的？
10: 嗯，
11: 这实地去瞅一瞅吧。还有那个一进合龙检察院的红绿灯也是这样。
10: 刚一进合龙是吧？
11: 嗯，红灯也是一分钟。
10: 检察院附近的那个红绿灯是吗？
11: 检察院的红绿灯啊，就是政务大厅那个。
10: 稍等一下哈，政务大厅门口的红绿灯是吗？
11: 嗯，也是绿灯18秒。
10: 嗯，
11: 跟那个基本差不多，那个18秒，完了那红灯也是一分钟，50多秒。
10: 嗯。然后
11: 你当然就等红，都是等红灯时间。那绿灯一来了吧，这个车有的前面搁整油，
10: 这个就是对，我能听明白你的意思。
11: 嗯，
10: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描述这一块，我们也能理解。嗯，然后咱们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把这个灯时间，绿灯的时间给它延长，是吧？嗯，
11: 对，你就是平均就是匀乎就行啊。
10: 嗯，可以。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11: 没有。
10: 嗯，好，再见哈。嗯，
11: 谢谢。
10: 嗯。好，来看一下这位毕先生的电话。毕先生，你好。
12: 喂。
10: 嗯，你好。
12: 我好，你好。
10: 你好，嗯。
12: 我反映个什么事儿呢？
10: 嗯嗯。
12: 就是运民路啊，那个公交车那个站点儿。
10: 嗯。
12: 这边百里城和百货，最繁华的两个延吉市最繁华的两个贸易区。嗯，他这场为什么那个站点不到这儿站？因为老年人呢，上百货的这个买东西的人多，上一岁数了，有的走不动，有的拄着拐棍儿，这个
10: 买完了东西之后想着就近坐个公交车，是吧？
12: 就是他到这儿为什么不站？对老年人很不方便。
10: 嗯，
12: 啊，东边的是东北超市。那个站点儿，这两个站点儿就是延吉市最繁华。

0: 华的这两个站点，东边还有个冻尸场。
1: 嗯，
0: 他这两个站点为什么不站？对老年人三个岁数的人呢，很不方便。
1: 嗯嗯，
0: 原来在那站着买点东西，出了坐车就能回家。
1: 嗯，
0: 现在出来了，
1: 得走一段，
0: 弄点东西
1: 要走一站路是吧？
0: 啊，还得走一段路。
1: 嗯，
0: 很不方便的，必须得打车。
1: 嗯，
0: 打车每次都得5块6块钱能到家。
1: 嗯
0: 嗯，还花钱还不方便。
1: 嗯。
0: 就提这个问题。
1: 嗯、哦，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 BRT 这个站点已经修完了，如果说是好、啊、再临时增加，好像不太可能。哦、我们这边也在跟公交集团再沟通一下。如果说是在
0: 不用修，他直接到那站一下就行了、
1: 嗯。这个有没有可能啊？这种如果说是不修站点的情况下，在百丽城和这个
0: 东北超市，
1: 在这个位置在百丽城和百货这个位置再站一下是吧？
0: 哎，
1: 嗯，您一般是坐几路车？
0: 50路、26路、都能到明世园那个站点。
1: 嗯，好的，这边我们跟公交集团沟通一下啊。
0: 哎呀，太不为人民服务了。
1: 嗯，还有
0: 两个站点，
1: 嗯，
0: 去的人也多。到那儿买东西的人也多，到那儿他都不沾、那个老年人都去不了啊，走不了。
1: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我们这边晚上要进广告了，好吗？
0: 哎，好好。
1: 哎，好，好，
0: 谢谢，
1: 再见。哎，好，再见哈。好，来接听一下这位高女士的电话哈。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反映一下呗，就是那个河南桥那个白山那个，你往那个桥底下吧，往西一点有一个那个就是非机动车那个小道上那个坑吧，多长时间了也不整，你说我们晚上从那儿走吧，谁能躲过去？谁也躲不过去，他正好在那个段，本来那个非机动车就没有多宽，啊，他正好在那个地方都我这车带砸了，这手震的到现在不好。
1: 啊、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河南桥下面、是吗？
2: 下面往西面一点。
1: 往西，然后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坑，然后因为没有修，所以咱们这边是有安全隐患。这个我们跟交通部门反映一下，建设部门反映一下，因为时间到了，您这个问题我们听清了，然后您的电话我们也收到了。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3: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0: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补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为您邀请到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的副主任医师玄善梅玄医生哈。玄医生你好。
8: 你好。
7: 好的，那提醒一下大家，那在这一时间段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呢主要是进行 HPV 疫苗接种科普的宣传，以及呢流感疫苗接种宣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周本期节目呢主要是以 HPV 疫苗这个宣传为主啊，捎带的呢给大家加一点这个流感疫苗。等到过一段时间，进入到这个秋冬季换季流感多发季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专题的流感疫苗的这个介绍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HPV 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呢，从今年开始，咱们这个小孩上学，初中生对这个年龄在卡到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咱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接种疫苗，有这个疫苗接种之后才能够正常登记入学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在咨询这个 HPV 疫苗接种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呢这个 HPV 疫苗呢也是一个热点，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也想了解一下啊。那它也叫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指的是什么病毒呢？
8: 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的英文缩写。
7: 那
8: HPV 感染是生殖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的感染。那么大多数的这个 HPV 感染呢会被机体清除。只有少数的 HPV 持续感染呢被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包括癌变。那根据这个致癌风险呢，HPV 呢它可以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高危型的 HPV 呢它包括 HPV16 和18，31、33等等。那它会持续感染，可导致子宫颈、阴道还有外阴、肛门、阴茎、头颈等部位的癌前病变。那最后呢可以发展为浸润性的癌。那低危型的 HPV 呢它主要包括的是 HPV6 和 HPV16 等。那它可以引起生殖器疣，还有就是皮肤疣等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那人是HPV 唯一的一个自然宿主，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只在
7: 人身上，
8: 对，人身上存活，
7: 它不是人畜共患病
8: 对的。所以它，而且呢它是主要定植在人体皮肤和黏膜的上皮细胞。那人群呢

0: 都是普遍易感的。
1: 嗯，
0: 那它的主要这个传播方式呢，是以性行为传播为主。
1: 嗯，那咱们这边的话啊，
0: 嗯，
1: 刚刚我们讲过了，这是大家基本的一些常识，可能我们日常通过一些刷视频呢，看一些科普文章，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刚刚呢，玄医生呢也说了他的主要传播途径。那比如说日常生活接触，啊，会不会被传染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性传播呢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
1: 嗯，
0: 包括同性或者是异性间的一个性行为中的一个黏膜接触呢，
1: 嗯，
0: 都可以造成一些感染。再一个还有就是母婴传播，
1: 嗯
0: 啊，常见的就是生殖道感染的，生殖道感染 HPV 的这个母亲，
1: 嗯，
0: 在分娩过程中，传播给这个新生儿的，这种传播是主要的一个传播。那刚才问到日常生活接触会不会传播，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也根据这个一些文献的报道呢，虽然是以性接触为主，
1: 嗯，
0: 但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共用一些个人的物品，
1: 嗯，
0: 还有公共场所的一些间接的接触呢，
1: 嗯，
0: 等方式呢，也可以有一定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风险的，
1: 嗯，也有这个传播的几率，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 HPV 感染它有一些高危因素，
0: 嗯
1: 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宫颈癌，它和 HPV 的感染是不是一定就有这个关系？啊，那么我们国家这个宫颈癌的发病情况啊，这个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就是我们持续的这个 HPV 病毒的感染呢，
1: 嗯，
0: 还有包括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高危因素呢，刚才问到，
1: 嗯，
0: 高危因素呢主要指的是初次的性行为年龄过早，
1: 嗯，
0: 还有就是多个性伴侣，
1: 嗯，
0: 啊，包括感染一些其他的疾病，然后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人群，
1: 嗯，
0: 那包括就是HIV 感染者，器官骨髓移植后的这些这个患者，
1: 嗯，
0: 包括自身他有这个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
1: 嗯，
0: 还有长期服用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的这些患者，都属于是免疫功能低下的，
1: 嗯，
0: 那具有这些因素的人呢，人群呢，都是容易发生这个 HPV 持续感染，进而患这个宫颈癌，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宫颈癌呢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那么它的病因非常明确，主要就是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
1: 嗯，
0: 那2021年发表的一项这个研究数据显示呢，中国大陆女性人群 HPV 感染率是15%，
1: 嗯，
0: 其中呢高危型是12.1%。
1: 嗯，
0: 那癌症中心发布的一个数据监测的一个结果呢，也是提到了，就是2022年我国宫颈癌的新发病例呢是在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
1: 嗯，
0: 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近四分钟，
1: 嗯，
0: 近每四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呢被诊断为宫颈癌，
1: 嗯，
0: 然后近十分钟呢就有一名女性呢因宫颈癌离世，
1: 嗯，
0: 所以严重威胁这个女性的身体健康。
1: 那咱们这个发病率，嗯，它有没有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分布呢？
0: 那从一个年龄段的分析发现呢，其实它的主要的高峰是在50到54岁这个年龄组，
1: 嗯，
0: 但是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呢是一个呈上升而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还要解释的一点就是，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是得了宫颈癌。
1: 嗯，大家就是一定不要有这个误区。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就是感染不等于一定是得癌，但是感染之后如果持续感染
0: 的
1: 话，它会增加这个癌变的这个几率。
0: 几率，对的，
1: 嗯，
0: 是的。嗯，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要把疫苗纳入，就是我们国家考虑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我们国家呢把 HPV 这个疫苗纳入到国家的免疫规划，就确定了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纳入到这个目标人群？她这个考虑是什么呢？
0: 嗯，其实第一个是在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发生初次的性行为前，
1: 嗯，
0: 进行这个 HPV 疫苗接种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疫苗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呢，9到14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
1: 嗯，
0: 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
1: 嗯，
0: 而且有更持久的一个保护效果。第三个就是 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呢，目标人群大多数是11到13周岁女孩。
1: 嗯，
0: 而且我们。

0: 国家在去年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呢，像广东、江西、海南这些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这样的形式呢，为初中适龄女孩呢免费接种这个 HPV 疫苗，而且呢接种覆盖人群呢是超千万的，所以也是以上的一些举措呢也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呢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一个可行性的。
1: 对，那很多人他在这个接种疫苗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会有什么2价、4价、9价，就不太知道它这个有什么区别啊？
0: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覆盖的这个 HPV 的型别的数量不同。
1: 嗯，
0: 你像我们国家现在免疫规划使用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它主要就是预防的是 HPV 16型和18型这两种高危型的这个 HPV 感染。
1: 嗯，
0: 那4价、9价呢，就在双价 HPV 疫苗涵盖的这个16型和18型的基础上。它分别增加了6型和11型，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31、33等其他的还有高危型别。
1: 嗯，
0: 那以上的这些这个所有上市的HPV 疫苗呢，都是安全性非常好，而且呢有效的那个可以有效的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那家长呢可以放心带这个适龄女孩呢及时接种。
1: 嗯，那。可能大家就会想问说，为什么这个双价的 HPV 疫苗它被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其他价次的这个 HPV 疫苗，是不是还需要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呢？
0: 就是前面也提到了，70%的宫颈癌呢是跟 HPV 16和18的一个持续的感染是有关的。
1: 嗯，
0: 而我们这个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预防的就是这两种型别的一个病毒感染。
1: 嗯，
0: 而且呢，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这个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良好的这个免疫效果。
1: 嗯，
0: 那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这个 HPV 感染，以及它的这个疾病负担，
1: 嗯，
0: 包括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疫苗生产供应情况，再一个财政可负担的这种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
1: 嗯嗯。
0: 那如果说我自费接种了4价、9价疫苗，我们认为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的一个疫苗接种，
1: 嗯，
0: 不需要这个重复接种。那4价、9价疫苗呢，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其他的尖锐湿疣啊、皮肤疣等这种疾病。所以也是根据这个孩子的健康需求和家庭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经济状况，可以选择免费的或者是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那我们省呢，正在推行一个9价疫苗的惠民优惠活动。
1: 嗯
0: 嗯，因为它的这个防护亚型是更广的，有更高防护需求的这个家庭呢，可以选择这个自愿选择的。
1: 嗯，好，那像这个 HPV 疫苗，它需要打几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的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它这个 HPV 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打？
0: 就是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是可以免费接种双价的 HPV 疫苗。
1: 嗯，
0: 而且它是共需要接种2剂次。
1: 嗯，
0: 那首针完成之后呢，间隔半年。再接种第二剂次，
1: 嗯，
0: 而且这个间隔期呢，最好是不要超过1年，
1: 嗯，
0: 也就是说我1年内，最好是接种这2剂，
1: 嗯，
0: 那大龄女性，那我们指的就是15周岁以上的这些女性呢，是推荐是3剂次的程序，
1: 嗯，
0: 而且男性呢，也可以接种，是按照这个3剂次的程序，推荐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或者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这些感染者呢，
1: 嗯，
0: 按照这个说明书呢，是需要3剂次的程序接种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按照常规的免疫程序，完成2剂次的疫苗接种，实际上在18岁之前呢，是可以尽早补齐2剂次。那这第二剂和第一剂的这个间隔呢，仍然是不能要间隔是6个月的。
1: 嗯，
0: 那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
1: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季节的流感疫苗
0: 啊，是的，
1: 对吧？
0: 对。

0: 要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个部位呢进行接种。
1: 对，
0: 那例如说这个左上臂接种这个 HPV 的疫苗，那可在右上臂呢接种这个其他的疫苗的。
1: 就像小的时候那个小孩去打疫苗，有的时候一次打两针
0: 啊，是
1: 是吧？就是说明这两个疫苗他俩是可以一起打的。
0: 对 对, 对
1: 一个是打在胳膊上，一个是打在另外一个胳膊上。小孩一次哭两一下哭两次，也解决问题啊。嗯，有网友问：慢性荨麻疹能打 HPV 疫苗吗？
0: 如果说是荨麻疹正在发作期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接种疫苗的。等这个荨麻疹整个一个它的疾病的一个周期过了之后，是可以，它不作为一个接种疫苗的一个禁忌症。
1: 嗯，
0: 对的，
1: 就是说本身你有这个慢性荨麻疹，但是这段时间呢你抵抗力还不错，没发病，没什么事儿，那你可以去打。如果正好赶上换季了，
0: 对
1: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它就容易有这个慢性荨麻疹的发病，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建议打。
0: 对
1: 啊，什么时候这个荨麻疹我吃了中药调理了一下，这段时间过去了，就可以去了啊。
0: 而且这里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到接种门诊去咨询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接种门诊的医生呢，要跟他说清楚我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对，健康状况这些都要这个说清楚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感染了 HPV 之后还需要打疫苗吗？说反正已经感染了，是不是就可以摆烂了？也没用了，是吧？然后就打完了以后，是不是也是一劳永逸了？
0: 这个问题我是非常理解的啊，就是实际上这个 HPV 呢，它是有200多种的一种型别的，所以如果说我发现感染了 HPV， 其实是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者是几种型别的这个病毒，那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者是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那接种疫苗呢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的这个 HPV 亚型的。那需要明确的就是 HPV 疫苗呢，它属于是预防性的疫苗。也就是说我已经发生的这个病毒感染呢，是不能通过这个接种 HPV 疫苗来清除。也不能这个阻止病变的一个进展。所以说即使我们接种了疫苗，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定期进行这个宫颈癌的一个筛查。而且我们筛查和宫颈癌的筛查和 HPV 疫苗的接种是我们预防宫颈癌的一个两大重要的一个武器。
1: 就是说本身疫苗的接种是能够帮你防护两价、四价、九价，两价其实就是防护两种类型，四价是防护四种类型，九价呢是防护九种类型。那经过研究表明呢，这两价是最容易导致这个宫颈癌的病变
0: 的，而且理解成它是一个基础款就可以。
1: 对，基础款。
0: 对，
1: 如果说你可能说打了九价了，那如果说恰巧你感染的不是这九种，是其他的类型，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再去打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那很多家长现在他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就是HPV 疫苗的安全性。想了解这个疫苗是不是安全，会不会对青少年的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一些负面影响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0: 就是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呢，先后5次对这个 HPV 疫苗安全性呢进行审查，都认为该疫苗是非常安全的。而且世卫组织呢在2022年呢明确指出，HPV 疫苗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就耐受性良好指的就是说我绝大多数人接种之后呢不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接种后的不良反应都是轻微而且都是很短暂的，而且这个疫苗自2006年上市以来呢，全球 HPV 疫苗累计接种呢已经超过了5亿剂次，而且中国疾控中心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呢，不良反应报告绝大多数都是轻微的这个局部红肿、发热等，
1: 严重的反应就是很罕见，
0: 非常罕见，对。
1: 那么它这个整体的保护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要定期加强接种来维持这个免疫效果？
0: 目前已有的这个研究表明呢 ，HPV 疫苗整体的保护效果是良好的，而且呢是不需要这个加强接种的。HPV 疫苗在预防疫苗相关 HPV 型别引起的 感染及疾病的这个临床实验中呢，

0: 均显示出非常高的一个保护效力，而且最长的这个持久性保护效力呢已经超过了十年以上。
1: 那如果说已经自费打过一针双价的 HPV 疫苗了，还能享受免费接种的政策吗？
0: 就是双价 HPV 疫苗呢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后，受众对象依法享有这个免费接种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对于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这个疫苗适龄女孩呢，如果说此前已自费接种过一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后续剂次呢是可以选择接种免疫规划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的。是可以选择的。
1: 对，另外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国家针对的这个比如说孩子入学指的是小女孩是要求必须要接种的，然后小男孩这个男孩子也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
0: 就是前面我简单提到了一下，就是男孩子男性感染 HPV 以后，他同样也可以发生一些疾病的，像这个肛门癌、阴茎癌、生殖器疣等这种疾病。所以说如果说男性接种 HPV 疫苗可以降低这些疫苗所含型别的 HPV 的感染，还有这些病变，就是刚才提到的癌症和疣的发生，而且呢也可以减少病毒传播给这个伴侣的一个风险。我们国家现在是免费对象是女孩，但男孩呢就得是自愿自费接种 HPV 疫苗。而且九价的 HPV 疫苗呢已经适用于16到26岁的一个男性人群。
1: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关于这个 HPV 疫苗的科普呢就简单进行到这儿。剩下的最后5分钟呢我们简单讲一讲这个流感疫苗的情况。因为你看今天这个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6度，延期哈。最近这两天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秋天这个凉爽的这个感觉已经很明显了，因为秋冬季呢也是流感的高发时期。流感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不是普通感冒啊，它是一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是老人、儿童以及有基础病的人感染之后呢，它更容易发展成重症，所以呢它会给我们的个人健康啊带来一些负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简单的用5分钟的时间呢来了解一下流感疫苗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流感和普通感冒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那不同季节你像夏天的流感病毒和秋冬季节的流感病毒它是不是还有差异，而且不同季节的流感疫苗它是不是也不一样啊？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0: 好的，流感它实际上就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感染，那感冒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呼吸道传染病病毒感染一起的，那像一些鼻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其他病毒感染引起的。那从症状上来看，流感和普通感冒都是有一种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流感的全身症状是非常明显的，它是会出现一个高热，而且有剧烈的头痛、全身的一个肌肉酸痛等。那而且这个并发症风险也是比较高，那包括的并发症呢有这个肺炎啊、心肌炎等等。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季节的流感病毒是有没有差异，其实是有的。就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这个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那目前主要是两种，这个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所以说不同的流感这个流行季呢我们推荐流感疫苗的组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流感疫苗株它也是根据我们世卫组织全球监测的这个亚型来推荐的。
1: 那咱们为什么就是大家就不太理解的一个问题，这流感疫苗我去年打了怎么今年又要打呢？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它要多长时间才能产生保护？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接种？另外就是说你看我去年得了流感了，我今年还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吗？
0: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病毒呢是在不断的频繁的在发生这个变异。而且呢就是每个年度的流行疫苗主要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这个病毒株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呢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啊随时间是逐渐衰减的，一般就是会持续6到8个月。所以我们也是建议流感疫苗接种的是需要每年要进行的。然后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呢它不是马上有这个保护作用，大概就是打完之后2到4个星期呢才能产生

0: 产生保护性抗体，所以我们也是要求提前接种。那像九月到十月，现在是最佳的一个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个时间。
1: 嗯嗯，所以就是说，因为流感的流行季基本上就是十一月份，十一月份开始立冬了嘛。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咱们这样的话呢，你像东北呢，它这个冬天来的可能稍微早一点，十月中下旬开始变天，一下雪，可能这个气温就降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在九月的中下旬，
0: 嗯，
1: 十一之前，或者是刚过完十一那一周，啊，其实就可以开始准备着手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如果说，因为中国地域特别广，你像东北呢，它这个进冬天相对来讲早一点，你像往南一点的地区呢，它进冬天可能稍微晚一点，所以呢大家接种流感的疫苗这个时间它也不那么固定啊，不那么固定，
0: 有一些区别，
1: 有一些区别。所以你像这个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啊，还有一些有慢性基础病的，这些呢是一旦感染流感的话呢，他得重症的这个几率要比普通人要高一点，所以这一类人群呢，还是建议就是接种啊。
0: 对，一定要及时接种。
1: 如果时间和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呢，在九十月份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0: 对，
1: 而不是说等这个流感来了，哎，我想去打疫苗了。
0: 是吧？而且现在我们州的这个流感疫苗都已经都已经到位了，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到这个接种门诊呢去咨询，然后接受接种。
1: 对，那比如说，在这个流感流行季，已经得流感了，这个时候还需要再接种流感疫苗吗？
0: 刚才您问到了，
1: 是吧？
0: 就是每年因为流行的这个病毒这个亚型是不一样的，那而且有可能是呢，就是流行季的前半段是甲流，甲型流感，后半段有可能变成甲型流感，那假如得过某一种这个亚型的流感的时候呢，因为不同的这个亚型之间交叉免疫是非常弱的，那可以说几乎没有这个交叉保护，所以说还有可能再得另外一种亚型的这种流感，所以呢如果我就是如果说在流行季我已经得过一次流感，那对于流感高危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来讲的话，条件允许的时候还是要建议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
1: 那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这个流感高危人群，哪些人群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重点人群呢？
0: 像我们医务人员，还有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者是多种的慢性病，免疫抑制性疾病，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者，再一个就是特殊的场所，养老机构啊，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性场所的一个居住人员，还有他的这个员工，还有是孕妇。再一个就是6到59月龄的儿童，那6月龄以下儿童呢，婴儿呢是由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作为这个高危人群来接种，再一个就是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这种重点场所的工作人员，
1: 对，
0: 上述人员都是应该尽早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的。
1: 特别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养老机构啊，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因为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长期面对和接触的就是老年人，他可能说，哎，我身体挺好的，对，你身体没有问题。有很多人他因为身体抵抗力强，他年轻嘛，他得了流感之后呢，可能他的症状没有那么的明显，
0: 是的，对，
1: 但是这个病毒会通过你传染给你照护的老年人，但他们是属于这个年龄大的比较危险的这个高危人群，所以呢就是这一部分人群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呢，可能就是降低发病率或者是感染率，从而呢间接能够减少老年人的这个发病率，其实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让这一部分人群接种哈。
0: 对，
1: 包括同样的道理，你像照顾小宝宝的这个家庭成员，照顾小宝宝这个月嫂啊，这个护幼人员呢，这部分人群其实也是从保护你的照看对象的角度，建议呢来接种哈。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使用的疫苗呢是没有针对6月龄以下的这个疫苗，所以像这个6月龄以下的，我们就是要求他的家庭成员、看护人员去接种这个疫苗，相应的疫苗的。对，
1: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自己的家庭情况哈，来选择。
0: 对对对。

0: 这个流感疫苗，它现在没有纳入到国家免费接种的这个范围，还是需要自费接种的，是吧？
1: 今年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免费的对象的。
0: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免费呢？
1: 我们说这个重点人群里边，主要刚才提到了这个一老一小。
0: 嗯。
1: 这次我们国家的这个免费接种的这个对象呢，主要是针对的是个农村地区的老人，65周岁以上的老人，
0: 嗯，
1: 以及这个中小学校，
0: 嗯，
1: 中小学校的学生，
0: 嗯，
1: 那这一部分呢，因为每个县市呢，这个划定的，因为它区域的划分，
0: 嗯，
1: 是根据每个县市的行政区域来划分的，
0: 嗯，
1: 就是划分这个城镇，还是农村。因为我们这个免费的疫苗是针对的是农村地区的嘛，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我想了解这一部分疫苗的情况呢，还是要到这个属地的我们这个
0: 卫生服务中心，
1: 嗯，对，乡镇卫生院，我们可以去咨询这方面的内容。
0: 嗯，好的，这样我们在下一次专题介绍流感疫苗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具体的详细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包括这个禁忌症啊，包括咱们这个具体的政策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下一次专题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哈。你像这个 HPV 疫苗呢，它守护的是女性健康，流感疫苗呢是守护冬春季呼吸道健康，疫苗呢是疾病预防最有效的最经济的手段，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科学认识疫苗，主动接种，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板块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的副主任医师玄善梅玄医生，感谢玄医生的讲解啊。那我们稍后进一小段广告，为您继续直播百姓热线。
2: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

0: 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早晨一位耿先生反映呢，家住城市北苑，他这个取暖费已经交了3年了啊，这3年之间呢，交这个取暖费呢是包括这个储藏间的费用的，今年开始呢，储藏间这一块呢是不收了。他这个情况这样的，我们反映到了这个供热办哈，有隔断的储藏间是可以不用收取暖费的，但并不是每个储藏间它都有隔断。那自己有隔断呢，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向供热公司来申请啊，因为之前的3年供热公司没有办法考证你这个隔断的具体时间，所以呢没有办法证明，就没有办法给您退费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提醒大家，今天呢是9月9号啊，咱们2026年度的吉林省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呢，是本年度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是截止到9月30号。主要呢是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9月30号。所以这一部分群体如果说啊还没有进行申报的话，抓紧时间啊，线上线下双通道来进行申报，给群众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的时候，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啊，进入综合服务大厅的模块啊，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系统的指引在线填报信息，佐证证明的材料，并且进行提交啊。那线下办理的话呢，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县市残联啊，这个残疾人就业机构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材料申请啊，接受这个资格的核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光明早市什么时候搬回原来的地方，就是人民路与东进街交汇处往北那条路，这个我们节目之后咨询一下。延边州现在对罕见病用药非常严格，比省内其他城市呢都严格，这样的问题到哪里反映？用药管理的话呢，可以跟卫生局、卫生部门来进行这个意见的反映。 好，那我们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互动留言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是公布了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人社联202674号文件，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计算，根据关于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那么调整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养老保险缴费基数，2026年12月31号之前，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可以按照以下的14个档次的缴费标准来缴纳2026年全年的养老保险费。你像一档 60%， 缴费基数4488.9块，月缴费金额897.78块，年缴费金额10773.36块。啊，这是基础档。那剩下的标准呢，我们一会儿再来给大家介绍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郎先生的电话哈。郎先生你好。
6: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就是天池路那个这个谁，天池路就是金德莱广场到河南那个饭店那个就这段路啊，为什么那个公交车现在不通呢？
5: 因为修路。
6: 修路都那个私家车全都通了，那我私家车我坐了都全啥也没有，任何施工现场啊。
5: 河南到金达莱广场，你从这个过了妇幼医院那段是吗？
6: 就妇幼对，
5: 过了妇幼医院那段29路九路往那边走。
6: 48路，那就是三个车怎么一个车不通呢？
5: 现在目前还是没有通车。
6: 现在这个老百姓出行非常不方便。
5: 对他这块啊，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修路这一块的这个原因。
6: 那修路他现在那个都已经那个没有施工现场啊，现在都那个都现在光溜光的呀。
5: 现在
6: 非常畅通，非常畅通啊。
5: 稍等一下啊。
6: 没有施工现场啊。
5: 雨污分流新丰街、昌盛街那一块儿没有吗？昌盛街那一段
6: 没有。
5: 这边的话我们跟公交集团沟通一下，因为这边的话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不恢复这个出行。
6: 那是
5: 一定是因为这一块这个公交出行它应该就是影响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修路这个原因。它这段封了挺长时间了，都快一个月了吧。
6: 一个月两个月有了，一个月可多。
5: 反正那个29路和9路我也经常坐，因为他对他一封路对我出行也有影响。我也很关心这条路，所以您说我就知道。因为他得从天池大桥那块下来。
6: 从天池大桥走，那个他从天池大桥走，9路48路都拐到长白路那儿去。
5: 对，所以这样的话，中间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昌盛市场，在那个韩信公寓，在这个原来的老房产局这三个站点的话，你就过不去，就很麻烦。
6: 对，
5: 很麻烦。是
6: 你非常理解。
5: 对，我也受影响，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这个修路嘛，公交车比较大，你像私家车他小，他能过去。你公交车
6: 我住了，我走两家私家车，我看在路上非常畅通，啥也没有。
5: 公交车的话它比较大，它不像私家车，私家车小的话它能过去，你公交车那么大它过不去，它肯定是受影响。这
6: 没有施工的。
5: 这边的话我们
6: 一个是你问他为什么不通，这个爱问他是还什么时间能通。
5: 主要不通的话它就是因为修路的事儿，能通的话这边我们
6: 修路什么时间能修完呢？对，
5: 我们这边跟公交集团沟通一下啊。
6: 好，谢谢，
5: 好的，再见哈。好，再见。
6: 好，
5: 那我们刚刚呢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2026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哈。一档60%是缴费基数是4488.9块，月缴费金额897.78块，年缴费金额10773.36块。第二档80%，它的缴费基数是5985.2块，月缴费金额是1197.04块，年缴费金额是14364.48块。

0: 第三档100%缴费基数是7481.5元，缴费金额是1496.3元，缴费金额是17955.6元。第四档呢是110%，缴费基数呢是8229.65元，月缴费金额是1645.93元，年缴费金额是19751.16元。第五档呢是缴费基数8977.8元，月缴费金额是1795.56元，年缴费金额是21546.72元。第六档呢是140%，缴费基数呢是10474.1元，月缴费金额是2094.82元，年缴费金额呢是25137.84元。第七档呢是160%，缴费基数呢是11970.4元，月缴费基数呢月缴费额呢是2394.08元，年缴费呢是28728.96元。第八档呢是缴费基数13466.7元，缴费额呢是2693.34元，年缴费额呢是32320.08元。好，再来看一下第九档200%，它的缴费基数呢是14963元，月缴费额呢是2992.6元，年缴费额呢是35911.2元。第十档呢是220%，它的缴费基数是16459.3元，月缴费呢是3291.86元，年缴费呢是39502.32元。第十一档呢是240%，缴费基数是17955.6元，月缴费3591.12元，年缴费43093.44元。第十二档呢是260%，缴费基数19451.9元，月缴费呢是3890.38元，年缴费是46684.56元。第十三档呢是280%，缴费基数20948.2元，月缴费4189.64元，年缴费50275.68元。第十四档300%，缴费基数22444.5元，月缴费4488.9元，年缴费53866.8元。啊，这个就是咱们2026年下半年年基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从一档到十四档，从60%到300%的这个缴费档次、缴费基数、月缴费额和年缴费额的这个相关情况，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水平和这个相应的情况呢，来自主选择缴费标准来自主选择缴费标准。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入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 ,S504 省道三龙线城郊加油站到朝阳川路段的施工完毕，所以龙井到老头沟方向的客运班线呢现在恢复运营。从9月3号开始，龙井到老头沟镇日新方向的客运班线呢恢复运营。那来看一下具体的发车时刻和途经的站点。龙井到老头沟每天的发车时间6:40、11:30，返回的时间7:50和13:00。龙井到日新每周二四六发车时间6:00和13:30，返回时间7:30、15:20。啊，好，再来看一下啊，这边呢，咱们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的小程序现在呢已经是上线了啊，具有延边州。包括延吉市图门、敦化、珲春、龙井和龙王清安图户籍的年龄为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咱们的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汪清、珲春因为网络原因上线呢由县市另行通知啊。来看一下线上申请，首先呢进入系统平台微信搜索，并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绑定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提示上传老人身份证，完成老年人人脸识别验证。第三，提交申请，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还有银行卡照片等信息，提交之后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会按时发放到绑定账户第四呢就是高龄老人的家属电话号、银行卡号，如果信息发生变更可进入到小程序点变更申请更改相关信息那么高龄津贴领取人要每个月都完成一次生存认证，没有认证就会暂停发放。操作着程序，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提示完成人脸认证。线上认证比较推荐，打开微信，搜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打开小程序，如果已经绑定就点健康登记打开小程序，没绑定点家中老人，绑定之后再操作。线下认证的话如果老人独居行动不便可以带着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人的银行卡，提供老人的2寸和4寸的照片要拿着当天的报纸或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是这样那要到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来进行办理，乡镇村的工作人员会按登记来完成这个协助认证好，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9:22，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0: 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一名上海的大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手握真实有效的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出时却被一纸地方规定卡住了。不是通知书造假，也不是材料作假，仅仅少了一枚本校市教育部批准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印章，就让本该顺理成章的入学手续横生出了一道现实的阻碍。整件事情当中，涉事各方其实都没有违规，上海户籍窗口严格执行本地户口的管理规定，按条款审核材料无可厚非。北大研究生院表明，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执行全国统一制式，仅有学校公章和校长签名，本就没有这枚印章，也不能单独为个人补盖。上海教育考试院也坦言，研究生招生归教育部直管，地方既没有对应的印章，也无权出具之类证明。三方各守自身规则，可是规则碰在一起，承压的偏偏是夹在中间的普通学生。这就好比插头和插座各自合规，偏偏规格对不上，麻烦却要使用者来承担。更值得留意的是，这件事情并非全国普遍现象，同样一份北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可以正常办理户口迁移，唯独上海因为本地的细则要求出现了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户籍办理是属于地方事权，各地会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操作细则，不同城市之间材料认定的标准天然会存在差别。文章认为，规则是用来方便群众办事，而不是制造办事障碍。一枚印章的缺位不该成为求学路上的拦路虎，只有让制度兼顾刚性原则和现实弹性，打通不同系统之间的衔接堵点，才能真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腿，让办事更顺畅。浙江台州临海市的一个小学新生入学，系统下发信息，要求填写父亲、母亲的姓名、联系电话、工作单位，并且要上传父母的学历证明照片，分班以后班主任会逐一核对。该校的校长告诉记者，收集上述信息一方面是为了学籍建档做参考，另一方面希望提前摸排孩子的家庭教育环境、成长特点，便于后续开展家校协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从操作层面看，家长学历和孩子的信息管理并没有直接关系，学生信息需要的是身份信息、户籍地址、监护人联系方式，这些足够了，学历和父母的工作单位完全是多余的附加项。更深一层看，这种信息收集带来的隐性风险在于它可能让校园里悄然形成一条无形的分界线。班主任拿到表格，看到博士、高管、普通职员、自由职业的标签，即便主观上想要公平，潜意识里也很难完全屏蔽既定印象。分班排座位、选班干部、日常关注度，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偏移呢？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人之常情。我常说教育公平最怕的就是这些前置判断，好的教育不是靠表格填出来的，是靠日常一点一滴攒出来的。那些被记录在心里的细节，胆怯的举手，辗转的午睡，凌乱的书包，才是教育真正的刻度，丈量着每个孩子被看见的深度。近日，江西鹰潭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30多岁的汪某某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去年6月份零首付买下了一辆二手保时捷卡宴，车贷全靠东拼西凑借钱还。窟窿越来越大，他就动起了歪心思，去偷路边三轮车的电瓶换钱。民警将其抓获，在保时捷的后备箱当场搜出了6个被盗的电瓶。汪某某不是天生的贼，他有正经生意，开着废品收购站，收入还不错。转折点就是那辆保时捷，零首付降低了门槛，让他觉得我也开得上豪车。可是月供是实打实的，不会因为车标是保时捷就少收一分钱。民警说的那句话很精准，买了保时捷以后，消费标准就低不下来了。这句话才是这起案子真正的病根。车是门面，开了保时捷，消费档次就要跟上，社交牌面也要跟上，别人就会高看我一眼，就更不好意思露怯了。面子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从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到偷电瓶的贼，汪某某的堕落不是一瞬间的事儿，而是从决定打肿脸充胖子那天就开始了。豪车没有让他变得更高贵，反而让他失去了自由和尊严。保时捷的车标再亮，也照不亮后备箱里那6个偷来的电瓶。成年人的体面从来不是车标给的。一个自食其力的废品收购站老板靠双手吃饭不丢人，一个开着保时捷却偷电瓶的人，车再贵也让人瞧不起。重庆市民吴先生在直播间刷到了这样一幕，一个叫 A 升学早规划的主播在纸上写下多所公办高中的名字，旁边标注着分数，580分上七中行不行，差10分我帮你问，后台私信，一套话术行云流水。公办高中的入学名额明码标价2万起步，8万封顶，还承诺办不下来会退定金。重庆市教委的回应很干脆，肯定违规。学校那边也懵了，重庆田家炳中学的工作人员原话是，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交钱就能来的。可是直播间里买卖照做不误。有人会说这是升学焦虑催生的市场，有需求才有供给，这话不全错，但少了一个关键的前提，真实的需求不该用虚假的供给去满足。家长想让孩子读普高，这份心情谁都懂，可直播间里兜售的不是真正的学位供给，那是空中楼阁。说到底，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招生规则摆在那儿，不是用来给直播间当噱头用的。每一个通过正规渠道考进去的孩子，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分数和努力。那些被直播间忽悠着交定金的家庭，交出去的不只是钱，还有对规则的信任。这种信任一旦崩塌，修复起来比重建一所学校还难。父母在直播间里下的每一注，赌的都是孩子的人生，这把赌桌该掀了。21岁，100本证书，湖北大三学生董帅范把3年大学生活过成了考证马拉松，从普通话证到人工智能训练师，从教师资格证到驾驶证，堆起来比课本还高。网友替他算了一笔账，平均10天就拿下一本。有人竖起大拇指，夸这个孩子危机意识强，行动力强，但是更多的人摇头，直言这就是盲目刷证，自我安慰。面对争议，小伙子回应很诚恳，考证不是目的，学到东西才是。董帅范不是天才，452分的高考成绩进了本科，基础一般，进校门就开始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这种紧迫感不是他一个人有。这两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创新高，年轻人慌是现实的慌。在这种大背景下，考证似乎是最方便抓住的救命稻草。100本证书落在桌上，心里踏实，觉得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可是问题是，这粮食精米还是米糠，那要另说。人社部门提醒的好，要查目录看含金量，别烤了一堆，到头来国家根本不认。这话既是说给董帅范听，也是说给千千万万正在盲目考证的年轻人听。市面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家庭教育指导师证，机构发证、机构盖章，含金量有多高，用人单位心里门清。你以为简历上多一行字就能加分？ HR 飘一眼就知道那是凑数的。一百本证书是一百次尝试，也是一百次的浅尝辄止。它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在焦虑当中奋力向前的姿态，却也折射出当下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的某种失灵。证书可以有，但不能只有证书，路可以多铺几条，但每条都要铺扎实了。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依法打掉了一个以申某松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犯罪组织。申某松就是网络自媒体主播松哥打虎。警方查证，自2023年以来，他纠集多人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百余户商家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那么有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一个干着敲诈勒索勾当的人，凭什么能在互联网当了两年的打假英雄，还攒下了百万粉丝，把正义人设吃得透透的？2024年11月，松哥举报良品铺子造假，闹得全网皆知。然而官方调查认定举报不成立，他晒出了检测报告死磕，却露了底。报告虽然是盖有检测机构的公章，但明确注明不对真实性负责，检测数据和结果仅作为科研、教学或委托单位的内部使用。换句话说，这份报告不具备对社会证明的效力。2024年5月，他和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合作带货防偷拍检测仪。同年12月，影子团伙被警方打掉，非法安装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偷拍恐慌，销售伪劣检测仪。网友截图显示，松哥的橱窗里直接挂过这款被查处的产品。这次警方的定性释放了清晰的信号，打着正义旗号的恶，法律不仅会管，而且会往重了管。但案子办完，事儿没完，正义不该是生意，打假不能成为打劫。这句话不是喊给申某松一个人听的，他是说给所有想把正义当作生意做的人听的，也是说给让这门生意做起来的环境听的。近日，广东惠州沿州岛的一个民宿老板因为收取了1元钱的如厕费，遭到游客拍照并且扬言曝光，情绪崩溃哭诉求助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的热议。这间私人民宿因为在景区周边，景区周边长期没有配套的公共厕所，它常年承接旺季日均大量的游客的如厕需求。从最初善意免费开放，到为了覆盖居高不下的维修清洁成本而收取1元钱的费用，商户非但没有换来游客的理解，反倒陷入了收费就有错的争议漩涡。一间私人厕所的两难也藏着众多网红小众景点的共同困境。随着乡村游也去打卡点持续走红，各地客流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公厕、停车场等基础公共配套却大多停留在原有乡村配套的标准，远跟不上流量的增速。不少景区周边的村民商户被迫开放私人场地，自掏腰包维持秩序，默默承担着本应由公共财政兜底的服务成本。公共缺位，私人补位，几乎成了小众旅游地的常态。私人设施本没有向公众免费开放的义务，为什么明码标价自愿使用的一元钱服务反倒要承受宰客的指责呢？公共配套欠下的账又为什么总要让个体经营者用善意和成本来买单呢？这场看似不大的纠纷，照见的正是网红

增长，网红流量也不能只有热度没有温度。当公共服务的脚步跟上了流量的速度，当权责边界清晰到不让善意者吃亏，那些为景区兜底的个体经营者才不用在成本和骂名之间两难，我们的旅途也才会更体面。刚刚开学，两条河南的教育新闻放在一起读，格外的耐人寻味。一头是平顶山市教育体育局专门开会，明确要坚决纠治怕担责、怕出事、出现停办食堂、不组织校服采购等消极不作为现象，反对因噎废食。另一头呢，是新乡的一所公办初中宣布，新学期食堂停餐、宿舍关闭，1505名学生、29个教学班全都改为走读。一句家长妥善安排就餐和通勤，把问题交了出去。一个是要纠偏，一个正在发生。纠的是什么？说穿了，就是有些单位怕担风险，把本该扛起来的责任当成了烫手山芋，一扔了之。文章说，减负不等于卸责，教师要减的是层层加码的表格、检查这类额外负担，绝不是连中学生中午吃什么的民生责任也一并卸掉。按现行规定，城区走读制学校确实没有必须办食堂的硬性要求，关停于条文或许没有错，可是于情理于民生，这关得太过轻巧了。说到底，这是洗碗效应在作祟，怕摔碗干脆不洗碗，只是管理者不洗的这个碗最后扣到了家长的头上，怕被噎，该做的是把饭做得更安全，而不是让孩子们饿着，怕摔碗，该做的是把碗端得更稳，而不是让1000多个孩子端着空碗回家，这只碗端稳了，家长的心才踏实。近日有网友曝光的微信截图显示，天津市静海区多名环卫工人因为在环卫三轮车上坐着休息，被以坐岗为由扣罚20元，还有人因为脱岗、偷拍领导车辆等被罚款。20元的金额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杯咖啡或是一顿外卖，但对于起早贪黑、收入本就不高的环卫工人而言，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生计压力。更值得思量的是，坐在自己的作业工具上短暂休息，是否真的就需要以扣款的方式来纠正呢？城市管理当然需要规范，环卫工作也确实有岗位纪律的要求，但任何制度的出发点都应当是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而不是把劳动者置于时刻被监视、动辄得咎的紧张氛围中。环卫工人用双手换来了城市的体面，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他们的尊严理应得到维护。对环卫工人的尊重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最美劳动者称号，而应该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上。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查看 X 光片，不料引来一名自称深圳宝安区中医院康复科的医生的私信接洽，对方添加私人联系方式后，以检查体态为由，要求当事人拍摄并发送裸照。普通健身服饰拍摄的体态照片被认定为不合要求，甚至还发送了其他患者的裸照当作样本诱导效仿。隔着屏幕，一身白大褂的身份标签可以成为迷惑人的面具。当事网友本是寻求正常的医疗建议，在求助心态之下，很容易对医生的身份放下戒备。骗子也恰恰是抓住了大众看病求医的迫切心理，利用公立医院的名号做背书，一步步突破边界，把体态检查异化为索要身体隐私的借口。更值得警惕的是，他手中还握着他人裸照作为示范，意味着或许已经有其他受害者落入了圈套，隐私信息面临泄露扩散的巨大风险。网络空间里假冒医务工作者的套路并不少见，普通网友很难快速核验对方的职业资质，求医心切之下很容易陷入圈套。医疗信任建立在规范的制度、合规的场景之上，白大褂的权威不能被网络账号随意冒用，患者的身体隐私更不该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猎物。平台应当压实责任，完善账号甄别，对冒用医疗机构

升身份的账号及时处置，压缩这类行骗的生存空间。求医问药，千万不要隔着屏幕赌人品，守住就医的正规渠道，才是守护自身安全最好的铠甲。近日，两名行人在重庆一个人行天桥下的人行道上发生了触电事故。经过调查，在作业当中，施工人员对设施电井电缆的线头绝缘处理不规范，雨水灌入电井后形成导电水体，人员在站台路面积水内移动，产生跨步电压，进而引发了触电事故。一场本可以完全规避的安全事故，暴露出城市基建施工中细微的安全漏洞，也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规范做好电缆的绝缘处理，现场监管隐患自查环节形同虚设，专业防线从源头上彻底失守。安全施工从无小事，每一处细节规范都关乎生命安全。倘若从业者心存侥幸，敷衍履职，再完善的监管制度也会形同虚设。这次重庆的触电事故是一次深刻的安全警示。城市安全治理需要内外联动，标本兼治，既要持续畅通公众监督渠道，让违规隐患无处遁形，更要压实施工单位监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倒逼从业者坚守专业底线，扛起安全责任。近日，一张四川省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现场照片在网上流传。会上部分成绩落后的教师被安排上台合影，背景的大屏上出现了耻辱字样，此事引发网络热议。评论区几乎都是在骂管理者，也有人替那些被请上台的教师感到憋屈。他们当中有的人或许确实教得不好，但也有的人可能只是运气差，分到了基础最薄弱的班，拿着最少的教研知识，最后背了最重的锅。成绩差等于教师不行，等于不配被尊重。至于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生源是什么底子，学校给了什么样的资源，家庭有没有配合，统统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我呢认为，真正公平的做法是把每一个教师当作独立的个体去评价。你教得好，我给你应有的尊重和回报；你教得不好，我帮你找到原因，提供资源，给你改进的时间和空间。你确实不胜任，我按制度处理，但绝不是把你拉到台上去示众，还要打上耻辱的标签。说到底，保护教师的权益，不是要护短，也不是要回避问题，而是要守住一条底线。任何管理手段都不能以践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教师这个职业之所以曾经受人尊敬，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社会愿意相信站在讲台上的人是在认真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份信任不应该被一张合影轻易击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

0: 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4: 九三假期，我州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
5: 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
4: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今年九三周庆假期，我州以非遗为底色，以活动为载体，以赛事为亮点，以惠民为抓手，实现州县联动、景城一体、文体共兴，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九三假期，我州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成为了周庆假期延边旅游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周庆期间，景区活动亮点十足，一场以衣城雅韵、武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精彩上演，以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州县市联动解锁非遗新体验。敦化市开展六顶山金秋月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图门市推出江畔奇遇、同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广大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图门深厚非遗底蕴与边境图墙的崭新面貌，尽显游园互动带来的欢乐。九三假期，全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65%。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印象岩集、非遗花开等经典剧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和秋千摔跤等活动全天滚动呈现。精彩的表演和比赛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63.6%。今年周庆假期，东北超赛事成为一大突出亮点。我州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探索非遗加体育模式，把非遗技艺文艺展演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打造文化盛宴，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据统计，铁路方面，假日期间开行旅客列车345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7.7%。航空方面，5天假期，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18架次，旅客吞吐量34668人次，货油吞吐量57.2吨。今后我州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推动泉州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8号，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全国各地摄影名家齐聚边境边城，用摄影艺术展现延边新时代风貌，助推边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次活动以场景里的新时代、新图景、多彩延边、大美图门为主题，由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图门市委宣传部主办。上午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延边歌舞团图门市文化馆带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文艺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东航、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标志着摄影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摄影作品展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布局，主会场设在图门江广场，分会场设置在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延边美术馆。活动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分为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现时代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作品展等多个特色专题展区。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开幕式结束后，现场领导和嘉宾先后前往图门江广场、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参观摄影作品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考察团成员来自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近30名民间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实地探访了解边疆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新实践。考察团首站走进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详细了解了当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及依托绿色有机水稻和民俗旅游实现村集体收入倍增的路径。考察团还走访了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考察团对干细胞存储、肿瘤免疫治疗等生物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延边韩工方健康制品有限公司，考察团聚焦长白山人参精深加工产业链，感受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边博物馆，考察团通过查看园区建设、参观民俗文物与非遗展示，深入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民族团结工作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和事都在讲述共同繁荣的历程。此次考察让外国友人看到了延边在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升级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果。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发展实践

0: 省人民政府主办，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我州派出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赛事设置对标市赛、国赛标准，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特色产业多个领域。上午9:30，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同步配套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艺展演、技能大师现场互动等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与新时代工匠风采。赛事现场还设置了11个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5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本次大赛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延边州代表团选派选手参与25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兼顾先进制造与民生服务两大方向，既涵盖汽车技术、无人机系统、数控机电等硬核工业技能，也包含互联网营销、烘焙、美容、美发等贴近社会需求的服务类工种。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1: 我们延边州呢是派出了63名选手、42名裁判员参加34个大项目中的25个项目的比赛。我们这次参赛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呢，展现我们延边州技能选手的风采，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咱们全省的先进地区呢进行学习和交流。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西强、丁一报道。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日前敦化市举办“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图书展，以书为媒，带领广大市民读者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敦化市是我省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其中韩聪岭抗联密营遗址是杨靖宇、魏拯民、陈汉章等英烈长期战斗生活的核心区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迹与精神传承。近年来，敦化市坚持以红色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传承东北抗联精神，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本次图书展由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敦化市图书馆承办，精选30余种抗战题材优秀图书，涵盖战争纪实、英雄传记、文学回忆录等多个类别。记者在敦化市图书馆展厅看到，前来参加图书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借阅，主办方精选抗战主题馆藏文献书目，设计成直观图片展览方式，提示图片的馆藏位置，既有展现全民族抗战历程的鸿篇巨著，也有聚焦杨靖宇、赵尚志等东北抗联英烈事迹的感人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位初中生读者表示，通过阅读更深刻地理解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倍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敦化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此次图书展不仅是一次文献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广大市民在阅读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让红色基因在书香中代代传承。据了解，本次图书展将持续至10月20号。
0: 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西站出租车停靠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效率。记者在高铁延吉西站出站口看到，这里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6车道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旅客出站后即可直接找到专属乘车区域，迅速乘车离开，告别了以往找路难、动线混乱的问题，出行变得省心高效。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阳：
3: 该区域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规划停车位约120余个，能够充足地满足高铁站日常客流的车辆停靠。
0: 新升级的停车场等候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有效解决了旅客候车时日晒淋雨的问题，为旅客打造了舒适的等候环境。 另外，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

0: 执法大队还将在广场区域规划搭建值班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休整需求，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切实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辆司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出行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全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至9月14号，参与对象是全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全州合法合规书法、口才等语言艺术类培训机构学员。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征集作品的要求是，视频作品需竖屏录制，时长3分钟以内，画面清晰，声音洪亮，作品大小不超过150MB。
0: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在2026年年内未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手续。
1: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共计招聘130人，延边地区设有岗位，覆盖延吉、敦化、合隆、珲春多地。本次招聘涵盖管理培训生、科技类专项人才、客户经理岗等岗位，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境内外院校毕业生，报名截止至2026年10月8号24点，求职者可通过建行招聘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报名。
0: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24时进行9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 4.04%，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 0.15 元至每升 0.18 元。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

0: 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30。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

0: 杨雪松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杨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骑手和平台企业之间能否认定为劳动关系。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配送等新用工形态广泛普及，这一类用工模式在形式上常表现为接单灵活、按单计酬，而且平台企业多与骑手签订劳务合同，甚至由第三方代为支付工资。在这种情形下，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究竟能否认定为劳动关系？我们来关注法院审结的一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件。2020年12月到2024年8月，吴某在某电子商务公司处从事外卖配送员工作，接受这家公司的考勤打卡、配单任务等，工资按月发放。工作期间，某电子商务公司和吴某签订劳务合同一份，双方就工作内容、劳务报酬、工作时间、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24年11月，吴某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最终经仲裁机构裁决，吴某与某电子商务公司自2020年12月到2024年8月存在劳动关系。这家电子商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认为他们对吴某的管理很松散，不存在用工管理权，而且吴某的工资也并非他们公户发放，两者不存在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那杨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这个法院呢，经审理认为，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种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双方虽然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但不能仅凭合同的名称就界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分析。首先，原告某电子商务公司具有法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被告吴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的自然人，已具有合法的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原被告双方均属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能够体现被告吴某在原告某电子商务公司处从事外卖配送员工作，工资由某支付技术公司按月打卡代为发放。原告公司对被告进行考勤管理，制定了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被告吴某，被告吴某受原告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原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再次，吴某长期持续在被告公司专职从事外卖配送工作，该配送业务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与核心组成部分，双方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所以法院最终判决确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驳回了某电子商务工作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该公司未提出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
0: 刚刚呢，杨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最终呢是驳回了某电子商务公司的诉讼请求。那判决啊，吴某和某电子商务公司之间呢是存在啊这个劳动关系的。新型平台用工不能仅凭啊劳务合同、按单计酬、灵活接单等表面形式来判定。

0: 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需要从以下的从属性作为呢核心审查的标尺来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承揽合作关系。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醒企业，平台企业应当呢依法区分劳动关系、劳务合作承揽关系的边界，不得啊通过更换合同的名称、第三方代发工资规避劳动法定义务。确实需要采用灵活合作模式的，应当弱化支配性的管理，不设置考勤、考核、强制派单等等约束的条款，明晰双方平等合作权责。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啊，新业态劳动者，骑手呢日常应当留存好考勤记录、工作群通知、工资流水、平台考核的截图、派单记录等等完整的用工证据。发生用工争议之后呢，可以及时通过仲裁程序来申请劳动关系的确认，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杨雪松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线上售出宠物概不退款合法吗？2024年8月，青岛的王先生在一场宠物展上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约克夏幼犬，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相、毛色、体型等信息，并介绍说这只幼犬为小体、金头银背、疫苗齐全。经过协商，王先生以16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只幼犬，双方约定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收到货款后回复王先生，因个人原因全款不退。王先生收到小狗后很快发现不对劲，小狗频繁挠痒，毛发稀疏，毛色与照片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问题。于是他收货后第二天就联系李女士，提出宠物和宣传不符，要求退货，并表示愿意自行承担退货运费。但李女士却表示，她前期已发送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的情况，而且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款，但依然遭到拒绝。多次协商无果后，王先生将这家宠物店诉讼到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退还货款16000元。庭审中，宠物店确认案涉的小狗幼犬确实存在皮肤病，而且呢，已经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那杨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6: 这个案子经过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合

0: 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本案中，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宠物店虽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宠物的外观情况，但王先生作为身处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际检视。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同时，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即提出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疑义，并主张退货，且第三天便亲自将宠物送回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以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因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至于宠物店提出宠物售出概不退货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自身责任，限制了消费者所有权利，应认定为无效。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宠物店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宠物店退还王先生货款16000元。
1: 是的，那通过杨律师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确实呢，法院呢是支持了啊我们王先生的诉讼请求。随着直播带货、社交电商快速兴起，线上选购活体宠物呢也是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货不对版、商家拒绝退货等等消费纠纷呢也是逐年的增多。不少买卖双方围绕活体宠物能不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商家售出不退的约定是否有效，产生了诸多争议。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特别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活体宠物呢是有生命的个体，远程线上购买存在交易风险。由于消费者无法实地核验宠物的真实健康状况以及外貌品相等等，极易出现货不对版。另外呢，宠物带病等等这样的问题，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宠物也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健康受损，甚至呢意外伤亡等等情况。因此呢，线上选购宠物的时候，应多方核实商家的资质，完整留存沟通记录、宣传截图、体检单据等关键的凭证，提前啊明晰运输风险划分与责任的约定，理性消费，审慎下单，既善待宠物的生命健康，也依法守住自身财产与消费权益。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杨雪松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拴养的犬只咬伤了幼童，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老张为了居家防盗，将自家犬用长绳拴在了家门口，这只犬只啊没有办理养犬登记，也没有佩戴防护嘴套。一天呢，年仅11岁的小明在附近玩耍的时候，靠近老张家门口，被犬只咬伤。那杨律师，你看，拴养的犬只咬伤了幼童，那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这个，就是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小明存在故意挑逗、殴打犬只等行为，否则 老张不能以此为由减轻民事责任。

0: 因为我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了，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由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饲养人老张既未办理养犬登记，也未佩戴防护嘴套，未笼养，未采取可靠的约束措施，未有效看管，足以认定其未对犬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导致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按照过错相抵原则，即便老张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小明故意造成的，也不能完全抵消老张的过错，仅能减轻其民事责任。
1: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杨律师啊，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啊，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呢，老张啊，饲养这个犬只啊，居家防盗，这个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是呢，这种方式啊，我们还是不提倡的。那一旦呢，出现了这个犬只伤人的情况，就像本案当中，老张呢是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的，这里的划分比例呢，如果啊，对方这个没有去的啊，去挑逗这个犬只的话，确实这个责任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提议啊，建议大家一定要文明饲养犬只。
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2: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又到
2: 电梯门一开，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解读民法典。隐瞒亲属关系登记结婚多年，离婚时财产以及子女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大刘和姑姑的女儿小美于10年前隐瞒亲属关系登记结婚，现在因为感情破裂去法院起诉离婚。法官审查时发现两人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依法认定啊，这个婚姻自始是无效的。那杨律师，你看啊，婚姻被宣告无效后，他的财产以及子女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你能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为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0: 这个，因为这个婚姻被宣告无效，所以他的财产关系不适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因为他是自始无效的，但亲子关系不因婚姻关系的无效而消灭。民法典第1048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民法典第1054条第一款，无效的违背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婚姻被宣告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只能比照同居法律关系予以处理。本案中，大刘与小美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法律明令禁止结婚的范围，该婚姻自始无效。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双方现在财产关系不适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应按同居关系协商处理。但两人所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
1: 那通过杨律师

0: 实的详细讲解啊，我们也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了解到，其实呢，那本案那也是个例啊。那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呢，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刚刚杨律师已经讲到了，是不适用啊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所以呢是按照啊同居关系来析产处理的。但是呢啊，两人所生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受到影响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杨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条，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6: 将于9月11号至12号这两天
5: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 他曾任

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

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

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个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

0: 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9月11号至12号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 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

0: 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
5: 如意，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

0: 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肺，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

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糖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糖尿病治不好了，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

验证过的效果。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具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肾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你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保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

0: 专利补需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
0: 哎，
3: 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0: 哎呀，
3: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

0: 厨师，在海城胖嫂饺子馆打工。
1: 哦，
0: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1: 嗯，
0: 两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1: 嗯，
0: 我儿媳妇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1: 嗯，
0: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0: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1: 嗯，
0: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
1: 嗯，
0: 这当时还是儿媳妇儿家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1: 嗯嗯，
0: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百分之百肯定得离婚，
1: 那百分之百的，嗯，
0: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1: 嗯，
0: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
1: 了。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堵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
0: 嗯、
1: 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那个地方啊交汇啊，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0: 是，
1: 嗯，
0: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1: 嗯，
0: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
1: 嗯，
0: 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似的疼。
1: 嗯，
0: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1: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0: 嗯。你说就是少少院子吧、
1: 嗯、
0: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
1: 嗯、
0: 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1: 嗯，
0: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1: 嗯，
0: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1: 嗯，
0: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1: 嗯、
0: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1: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0: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1: 是的啊，
0: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1: 嗯嗯，
0: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1: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的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1: 对，
0: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1: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盈，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嗯，
0: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嗯、买一副药、嗯。
0: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1: 嗯。
0: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嗯、
1: 啊，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1: 嗯、
0: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呀，多好
0: 啊。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乎乎那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
1: 嗯、
0: 这大便也通畅，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0: 嗯、
1: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了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 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

0: 那个让他给办理，
1: 让孩子给办一下。
0: 然后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
1: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那我就再买两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两副加上头钱，那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了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1: 他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
3: 理解。孙主任呐，
1: 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1: 哎呀，你这你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1: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1: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1: 能，咱们累计购买三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一副药。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当初他让我买三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一副药。
1: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
3: 这补习方的效果不赖。
1: 不赖。
3: 多买点行。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1: 睡觉好了。
3: 我失眠有快10年了。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1: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哦。挺好，
3: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1: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3: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啊。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就啥，每次吃完药嘛，身上全是热乎的。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1: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
3: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空腹呢最后不超过7个了。
1: 哎呀，那不错。
3: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1: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0: 孙主任呐，
1: 哎，
0: 我发现这药降压挺快，
1: 嗯，挺快。
0: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1: 哦哦。
0: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1: 嗯，
0: 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1: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着急。
0: 正常那最好。
1: 能。
0: 我眼底出血两次吧，打的激光
1: 啊，
0: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1: 嗯，
0: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1: 哦，
0: 视野。这3天治疗吧，
1: 嗯，
0: 我能明显的感觉，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1: 哦，
0: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
1: 嗯，
0: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1: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0: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1: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0: 啊，
1: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啊，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0: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1: 嗯，
0: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1: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0: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1: 嗯
0: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
1: 对，
0: 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1: 嗯，能。
0: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1: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0: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1: 对，
0: 估计时间也到了，
1: 嗯，
0: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2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4: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8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0: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
1: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3: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

0: 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1: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0: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并举办中挪经贸合作推介活动。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2: 农业农村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有关情况。
3: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日期为每年农历秋分，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将于湖北枣阳举办。
0: 今年的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全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括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此外，各地也将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2: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2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3: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2: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3: 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4: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3: 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0: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0: 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夜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高效便捷。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全面投产后累计可增产原油约150万吨，有效破解原油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进行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中方队员还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1: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3: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2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的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2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2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2侧。

0: 是锅炉才有吧，没味了吧？给你给我有样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啊？没有，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家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还要扫你？没发票，给数据啊？给吧？数据也没有。
1: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 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2: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1: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3: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4: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 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黄酮。
3: 反正500吨左右起头吧。
4: 光条柴油，汽得有那个订单。
1: 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
4: 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石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专家介绍。 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5: 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 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6: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0: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方恢复公平的互惠。
3: 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家河南欢迎你。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制造美食之城。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八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赫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目前已造成超32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地图，将美国国旗红白条纹覆盖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是对冰岛、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立场。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1000架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地时间19:30。

0: 11:34，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其中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长江首城，怡然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贵州、云南还有广西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比较剧烈的降温主要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一带。北京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10到21度，银川9到21度，榆林9到17度，渭南15到18度，咸阳13到1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7到2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1到34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31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0到15度，邯郸16到23度，鹤壁13到21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5到20度，南昌22到30度，泉州22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5到7级。

0: 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4到6级。
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4: 上回书说到周伯言一看不好，冤马就跑，常遇春哈哈大笑，跑吧，快点儿，我不打你，哈哈哈哈，哪个来战，哪个来铡，啊，哎呀，大伙一看，嘿，这可真是天神一样，连胜三阵。就这阵儿，一地战马来当场，谁呀？泸州王左军弼。因为18路反王是联合的，你别看呐，陈友谅下场，那几个人嫉妒，陈友谅败了，方国珍、周伯言都败了，他上来了没有3招，被常遇春捧，走马活禽，啪，往地下一扔，去吧。左军弼挺感谢他，心想这举起来摔呀，脑袋碎了，快走吧。4阵都赢了，1阵5可场啊！哎呀，这阵昏君害怕了，老太师啊，万岁！哎呀，这个长清可太厉害了。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副主考，就是神力王古伦铁木怀。铁木怀一看长清、常遇春。眼里看，心里爱，这个黑汉真好。我儿石蛮王，不对，像昨天我见那个人，怀远黑。我儿撒木眼汉，怀远黑。啊，妥妥老太师，这员将要能保我们元朝吗？嘿嘿，这可是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就是跟石蛮王打骆家庄的时候的大将，叫萨拉奇。萨拉奇说，老王爷，你说这黑汉呢，那是你的仇人。我什么仇人？嗨，您的儿子石蛮王萨摩野汉就死在这个常遇春手，你为什么看他像你儿子呢？因为他盔铠甲胄、马匹兵刃都是少殿下石蛮王的。这啊，对呀，哎呀，万岁，给老臣做主，替我儿子报仇吧。这我才明白过来，现在啊，这个老头子后悔了，我要知道这个常遇春是杀我儿子的仇人，昨天晚上我把他宰了，好不好？皇上不知道怎么事啊？哎呀，老皇叔，什么事啊？哎呀，我儿子石蛮王死在常遇春手，应该把他抓住。佛陀说：“慢着，你呀，先别急，他马上就死，再打一阵，他得上来不？上来是不得冒茶宫花、十字皮红、万岁敬酒。”3杯鸩酒要他的性命，你儿子仇也报了。哎，这帮人也都一网打尽了，免得先动手打草惊蛇。好好， 但越喝越后悔，肠子都会青了。这帮人在台上就琢磨怎么害死下边人，下边的赶考举子一点不到，都高兴呢。嘿嘿，哎呀，这回常遇春呐、能是状元，还有榜眼探花，选完之后我们最少弄个进士吧，弄到军中啊。是啊，唯独是朱元璋、武殿长、郭英等人都愁坏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应该叫天下举子知道老太师脱脱十条绝户计要害死大家，激起大家的反抗，一起杀过去把昏君宰了。可是这么大的五合场啊，喊一嗓子听不见呢、这都金鼓齐鸣啊，人喊马嘶，上哪听得着去。这是一再一个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呢？怎么能一下子都把这些赶考举子惊醒呢？哎，朱元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办，如果成功更好，不成功也能惊醒赶考举子，咱们一起举旗反出京城。想着他将马匹牵出来，悄悄的往彩山殿子去，离彩山殿仙阁并不太远，也就六七十步，任登上马取弓搭箭，干嘛？他要箭射昏君。此时啊，至正皇上不让，坐在上边还在琢磨呢，这个常遇春太可恨了，怎么能将他置于死地呢？他掌身去一扬火，朱元璋蒋弓拉开了，当射出一箭，箭射昏君。这箭射出去，至正皇上一点准备没有，正在上边琢磨呢，怎么能够把这赶考举子都弄死，特别是常遇春这么厉害，他一扬火，唰，一道寒光奔他射过来了。至正皇上可是武的，元朝皇帝大都是武将，善骑射，会摔跤啊。唰，一点寒光过来，吓得一地咽喉，啪，嚓啦一声，这支箭正射在皇冠上，他趴在桌上就没动。可把两旁边镇殿将军吓坏了，24名镇殿将军哗就围上，干嘛？保护皇上。老太师妥妥没吓死啊，我是天下多招讨兵马大元帅，怎么着就在这儿没保护住皇上，皇上被冷箭射死还了得？他赶紧起身行，来到龙书案前，哎呀，万岁，受惊了，施政吓坏了啊、老太师，本王还有命吗？嗨，没命能说话吗？万岁，稍安勿躁，箭射皇冠，龙体康泰。这就好，快把这支箭取下来，看谁射的。妥妥把雕梁剑拔起来，剑杆上赞字：“亳州朱元璋。”哦，是朱元璋射的。朱元璋是谁？妥妥说：“这个朱元璋啊，从小放过牛，当过和尚，后来保了河阳王郭子兴，在郭子兴手下领兵带队。”这个人文武双全，后来郭子兴去世，他的儿子不成才，朱元璋弃官而走，寄居在陆家庄，和郭斗南的儿子混在一起。他们结拜有7个弟兄，什么五福五殿章、常遇春、郭英等人，包括朱元璋。石蛮王带人马抄拿陆家庄，他弟兄就都逃走了。今天到五科场，这个人是反元的首领。哦，竟敢刺杀寡人，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砍了。万岁，且慢，我看现在不能动手，你看 这伙人

0: 这里要是乱起来，我们这些人想走都走不了啊。不就剩一阵了吗？叫常玉春再打一阵，打一阵之后把他叫到采商殿上，将他置于死地，然后红衣大炮炮轰雷炸，嗨，什么朱元璋啊牛元璋的都得死，您就等这会儿，这就放长线钓大鱼。哎呀，老太师啊，多亏你呀、啊、出了这么主意啊，要不然我元朝江山非败在这伙人手里不可。那是，传旨吧。
1: 好，传旨。
0: 就这样，传旨官员往下喊，哎，还原常玉春听着，万岁旨意下，命你再剩一节，就是五节就可以点状了喽。下边上一阵了，上一阵了。朱元璋在马上发愣啊，嘿，我射了一箭，白射。他赶紧回到自己弟兄的人堆里，大哥呀，我这箭白射。是啊，我看见了，上面另外一阵没动静。啊，这是先把我们稳住啊，这可怎么办？那只有一个，叫老六出头。朱元璋说，这老六这脾气太暴，那不说，他太直了，我怕他记不住，如果记不住可就全砸锅了。武殿章说，你好好教他呀，快把他叫回来。想叫叫不回来，为什么？只见常玉春战马在梅花圈内转来转去，洋洋得意，威风凛凛。哎，诸位年兄年弟，刚才皇上传下旨意，叫我再胜一阵，方才常某惊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力敌周伯彦，活擒左军弼，哪个再上呀？谁还敢上？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年兄年弟，嗯，这常玉春太厉害了，马踏弓愿强啊，这四阵没费劲儿。是啊，那就给他呗。是啊，专他的了，咱们等着榜眼，那我就等探花了，我呀、啊、弄个戒指就行了。没人搭茬，朱元璋想叫他回来不行，离得那么老远，就是叫他也不能回来。怎么？他正打胜仗时，就在这阵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好像青空打个霹雷一样，牙丹常玉春卯家来呀了。一哎一二马对头，常玉春闪目这么一瞧，呀嘿，好样的。一看眼前之人呐、啊、三岁刚过，身高一丈开外，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蓝哇哇一张脸，红头发，红眉毛，红胡须，金盔金甲，外罩蓝战袍，胯下乌骓马，掌中一口九耳八魂刀啊，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常玉春呢、啊、认识。怎么认识呢？就在宫院墙外，他往里边看热闹的时候瞧见了，和胡大海吵架那个人，就是胡大海把人家弓啊给弄坏那个蓝脸英雄。这人谁呀、啊、书中暗表，此人是湖北襄阳渔桥镇的人，姓于，叫于金彪啊。于金彪可了不得，有本事啊，人也好。于金彪马刀切进，抱拳拱手，哎呀，常将军，久闻阁家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呵呵，你这么一客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谁呀？哦，在下于金彪啊。于金彪

0: 长期心想，
1: 耳熟啊，
0: 对，牛鼻子告诉我了，到京城见着于金彪，得这么说，得这么办。听说他是英雄，本事大。

0: 那么我要领教几招。好，请您高抬贵手。哎，我讨教了。就这几句话，朱元璋差点乐了，心想常遇春什么时候也会客气了，还学两句文词儿。他哪知道是刚教的。只叫两人各自取兵刃。于金彪哗啦啦手擎九尾八魂刀啊，细水提炉，起战马往前冲，嗨，唰，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奔长春的顶梁劈下来。长春左脚一踹蹬，右脚一场搭，战马巴拉一学，于金彪一刀劈空了。常玉春没还手，二马坐凳，一南一北分开。二次战马回来，于金彪喊看刀，唰，还再看常玉春用枪啪一挂过去。第三次圈马回来，扎，于金彪又是一刀，常玉春还没动手。于金彪带出坐骑，吁，哎，常将军呢？为何你不还手啊？
1: 呵呵，不能还手。
0: 他这个，我让你三刀。第一招，念起我们都是练武之人，人不亲，武术亲；人不亲，刀把子亲。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所以我不还手。行，这人挺明白。第二招嘛，听说于金彪你人在襄阳九郡好，仗义疏财，好交朋友，乐善好施，我佩服你的人格。第二刀我没还手。第三刀嘛，我先想想啊。他这个听说你呀，对了，你武艺好，我挺熟悉你，挺佩服你。九月后，看我们哥们儿，你多照顾点儿。让你三招，再要动手，我该还手了啊！这都老道教的，真不含糊啊，说的不错呀。于金彪非常感激，我谢谢，多谢常将军。动手吧，举手不让步，伸手不留情。甭说是你我这么个交情，亲父子上阵，那还都得动真格的呢。动手吧。好，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只见官军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卡台爆鼓斗着一般。将军岂该得胜，拿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别了号角之名啊。所有的赶考举子一个个凝神注目，再看俩招数，明白人跟人学个三招五式，看着刀法太好，上砍下剁，里撩外滑，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长青这杆枪，花纳崩砸压，刺条盖打扎，叫他使绝了，舞动起来像车轮一样呜呜挂着风声。俩人五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可把老太师坨坨乐坏了。坨坨一看，哦，于桥镇的于金彪，怀远的长黑子，打，谁把谁宰了，都去我眼中钉、肉中刺，上。二回合没分胜败，于金彪从心往外佩服常玉春呐、这才是英雄呢、我是刚下场啊，我是生身子生力军呐、那常玉春打了好几阵了。哎呀，这要是他也是刚上阵，我也是才来，我们两个就许分出上下，这么打得把我们俩累死，恐怕打到天黑也分不出输赢胜败。怎么办？我何不用我的暗器伤他？什么暗器啊？于金彪啊，是走线铜锤。想到这儿。

0: 两个人在交手的时候，他眼睛这么一晃的，是啊，心有所想必然表现在眉毛眼睛上。你说常遇春呐、比他干的粗鲁，打仗上特别细，心眼还多。他这边交战的时候干啥啊？要出坏招啊，要出坏招好了，我先下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老道说了，别看说话客气，动手的时候不能客气。对，想着两人一碰面，常遇春双膀一较力，还啪一颤枪，这枪这么一颤哟，铁枪啊，跟面条一样，立刻出现了九个枪头，就有力气啊，嘟出九个，这九个枪头啊，仿佛扎更嗓，带前心，挂两肋，挂小腹，你磕哪个，哪个是假的，不封哪个，哪个是真的。于金彪也是走神了，不然今天输不了。怎么呢？他想拿走线铜锤，可觉得就凭我用暗器伤人不光彩，我是拿不拿，拿这么一琢磨，人家几个枪头嘟一个圈一样刷就过来。于金彪一愣神啊，他往上一磕枪，磕空了，知道是假的，不好，再想换招啊，来不及了。说是迟那是快呀，说出一张嘴呀，说不过来呀。只见常遇春呢，前手往一压，哎，这枪尖儿过来，往哪儿来？往这个地方，软肋着。说书的怎么老往软肋挑呢？不往前心扎呢？不行，前心护心镜，这是铁的，扛兵器的。下边小斧子，这还有吞口兽面，后边眼心镜，肩头呢，这又假叶子。只有人一动，把假叶一起，软肋这块啊，没有铁叶子。所以好扎，嗨，这可就过来。于金彪一看，我命休矣，把眼睛闭上，心想完了，这一枪扎进去啊，我就得来个大开膛了。再想往外磕枪，来不及了。那么大英雄啊，这是把眼睛一闭，等死了。这阵常遇春的枪啊，可就到了。没把朱元璋等人吓死啊！哎呀，老六啊，哎呀，你可不能扎，你要扎就中了老坨坨的奸计了，成了自残骨肉了。常遇春，六弟不能扎，什么用也不顶。为什么？听不见。老太师坨坨一看，他高兴了，二虎相争必有一杀，死了一个，嘿嘿，都去我眼中钉肉中刺，对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为中华之
3: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4: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3: 是坚持二十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5: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3: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6: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3: 是七十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7: 七十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3: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8: 做一个中国。
3: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们不变的中国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

0: 地，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8: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

0: 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镰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最近呢，这天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凉了。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讲过，咱们人体的阳气啊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自然规律，所以呢这天气啊一转凉，咱们人体的阳气呢就收敛起来了。阳气不足呢，所以啊很多的慢性疾病都会啊在这个季节找上门来。那么在昨天的场外热线当中呢，很多患者啊打进电话进行咨询，你像静脉曲张呀，还有脉管炎的一些中医治疗方法。那么今天呢，我呀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一讲这静脉曲张和脉管炎。一说到静脉曲张呢，相信呐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些啊皱眉，因为啊近些年来患有啊静脉曲张、脉管炎的患者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呢也都知道，得了静脉曲张、脉管炎，先期啊咱们的小腿呀会出现水肿，并且呢伴有啊酸痛、疲劳的、感觉，影响呢咱们人体的美观，还呢严重啊影响咱们的工作。如果呀我们这时放任不管、任其发展的话呢，就会啊导致腿部缺血和缺氧呢严重。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呢感觉到瘙痒难忍，就像啊针扎一样的疼。那么痒怎么办呢？就挠呗，而且啊不挠出血都不解恨。那这一挠呢，就会啊形成炎症，导致啊患处变紫，甚至呢变黑、变硬，失去了弹性，那么就出现了坏疽溃疡，并且啊逐步的蔓延。那破溃的地方呢就会啊越来越大，并且啊久久不愈合。到最后啊为了不扩散怎么办呢？就有很多患者啊选择截肢了。所以啊咱们收音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得了病啊一定呢不要拖。咱们总在讲什么呢？治病啊与危时，一定啊不要把小病拖成呢大病，最后啊后悔也没有用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得了静脉曲张、脉管炎呢？咱们中医啊把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这一类疾病啊

统称为叫周围血管病。那么总共呢，一共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啊就是湿热下注型。那什么叫湿热下注型呢？哎，也就是这个患者啊，他的身体以湿性和热性物质存在于体内呢比较多，哎，这会儿呢湿热哎留住于腿部了，形成的湿热下注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商场的，你像做售货员的啦、保安的啦、老师啊，这种工作时候呢，一般站的人呢就多一些。那么治疗这种啊湿热下注型的病啊，好的办法呢就是啊针药并举。针灸呢，哎，咱们可以啊打通咱们经络系统，是不是啊？恢复呢咱们良好的循环。那么内服中药呢，通常啊会配以什么理气药，还有啥活血药，是不是化瘀药？那么外敷的中药呢，可能啊是能看出这个专家水平的地方了，因为啊这种药材呢，活血药啊不行，因为活血啊就会导致伤口啊更加呢不爱愈合。那么止血呢行不行？止血呀、啊、也不行，因为止血呢会导致啊局部血液循环更加的不畅，加重呢瘀阻，而且呢还得啊兼顾消炎、止痛、消肿的功效。所以说呢，这个、啊、外敷药才是啊治疗这种周围血管病的重中之重。那么第二种呢，脉络啊瘀滞型。什么叫脉络瘀滞型呢？哎，说白了，老百姓常说的话吗？脉络瘀滞，瘀就是堵的意思，滞呢，哎，就是流动不通畅的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咱们农村的患者啊就比较多一些了，因为啊经常的干农活，哎，下稻田地或者鱼塘，那么这些啊在我们中医都叫什么？叫久居湿邪之地。那么这个人呢、啊、经常的受凉受潮，那么湿邪之气呢就进入体内啊排不出去。这种类型的疾病啊，在治疗起来呢就必须啊要针药并举。那么说到第三种情况啊，也是为严重的，这种是啊诸脏器啊虚型。这种类型啊大多出现呢、啊、咱们老年患者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们老年人嘛，是不是啊年老体弱，所有的脏器啊和器官呢都已经啊虚损了，老化了，并且啊自我修复能力呢已经非常的差了。那气血不足就会啊导致血脉啊不通畅，瘀阻的时间长了呢就会呢产生坏死，形成啊溃疡，最终呢伤口啊总是不愿意愈合。所以啊这种情况呢是危险的，也是呢难以啊治疗的。为了不让坏死的部分呢扩大危及咱们的生命，那么西医呢一般呢都会建议啊患者采取啊截肢来保住呢生命。当然了，截肢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是很难呢被接受的。那么我们中医呢在治疗啊这种诸脏气虚型的疾病时候呢，就不能啊单纯的靠针灸和汤药了，而是呢要配合啊外敷的中药。咱们大家别小看这外敷的中药，这才是啊能看出专家水平的一个地方。因为啊这种药材活血药不行，就会呢导致啊伤口更加不爱愈合，止血药也不行，因为啊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更加不畅，加重呢瘀阻，而且呢还得啊兼顾消炎、止痛、消肿的功效。所以说啊这个外敷药才是呢治疗啊诸脏气虚型脉管炎、静脉曲张的重中之重。那么提到啊脉管炎、静脉曲张、老烂腿这些疑难杂症，在咱们全国啊就不得啊不提三位专家。那第一位啊就是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以及啊北派中医代表史斋祥教授，还有呢齐鲁高氏啊第三代传人高鲁东高教授。那么前两位专家呢，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再细讲。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举一个啊高鲁东高教授在治疗静脉曲张、脉管炎这类周围血管疾病上的一个病例。那么来自于啊山海关石河镇的赵春生，今年呢已经啊67岁了，得了有20多年的糖尿病，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的。在4年前呢，这赵老爷

孩子啊，就发现右腿呀、脚脖子的地方开始啊出现了一小块的溃疡，随之呢皮肤啊就变黑，小腿呀、肿得像萝卜一样，并且呀、一按呐、一个坑。那么这几年呢，秦皇岛市的各大医院也全都呢跑遍了，可是啊一直啊就不见好。刚开始啊去医院的时候啊很好，但是啊一味的啊清疮消炎，并没有啊起到根本的作用，所以呢溃烂的地方呢也是啊越来越大，后期啊已经啊穿不住鞋了。那么一到夏天呢，就会啊有股腐臭的哎这种腐烂味儿，再加上呢庄稼人呢、穿衣服啊也很随意，长期干活皮肤啊晒得也黢黑，一到啊医院，其他患者啊都捂着鼻子走，在候诊的时候呢都离他啊远远的，就连呢医生和护士看到他啊都一脸的嫌弃。那么戴着口罩啊和手套，用长镊子在他伤口上啊拨弄来拨弄去，把这赵老爷子疼得呀呲牙咧嘴的。可比起身体上的痛，那么更让赵老爷子感觉痛苦的是医护人员的冷漠与嫌弃。那么老爷子呢一生啊虽然清贫，但是呢为人呐、非常的正直热情，也是啊全村出名的老好人。那么这次的求医之路呢，让赵老爷子啊感觉太屈辱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呢，赵老爷子就说呀再也不想去医院看病了，那么就辗转啊各地的乡镇卫生院、私人诊所等，前前后后啊花了3万多块。可是这病呢却一天呐、比一天严重。在去年的时候呢，赵老爷子病情啊又加重了。那么之前呢他这个溃烂呢在脚踝处，那么现在呢已经后三个脚趾头啊已经发溃烂了，都变黑了。那么到医院检查说呀已经完全坏死了，可以说医院呢只能采取截肢或者截脚了，已经没有啊太好的办法了。赵老爷子啊当时一听医院这么说，这脑袋嗡一下子就大了，随即呢就瘫倒了在地上，耳朵里面呢也嗡嗡的。这时候啊医生再说什么都听不见了。那赵老爷子啊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身体嘛发肤啊受之于父母，那么怎么可能临了临了身体不全的去了呢？可不至这每天呐、还专心的疼，晚上啊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止疼药，有时候啊恨不能啊自己拿刀给剁了。那赵老爷子的儿女呢都比较孝顺，就背地里啊凑齐了手术所需要的2万元。可是啊听说后续治疗呢还需要啊2万到3万的时候，这家里人呢就集体啊犯了难。女儿呢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听同学介绍说啊，祥康中医馆有位啊专家专门治疗啊糖尿病坏疽、脉管炎、伤口不愈合，效果呀非常的好。那么女儿马上呢就订了高铁票来到啊咱们祥康中医馆。赵老爷子啊刚来医馆的时候呢，脚上啊腐败味啊也让很多的患者啊都避之不及，他呢就和女儿啊孤零零的坐在一个大长条板凳上等待候诊。那么身边人呢也都离得啊远远的。高汝东教授啊看到赵老爷的情况，亲自呢将赵老爷子啊搀扶进了他的诊室，并且啊用手耐心查看呢溃烂的患处，又挤了点脓水啊仔细观察情况。赵老爷子啊当时眼眶含泪，女儿呢也多次啊侧身呐、擦眼泪。高汝东教授呢一直啊面带微笑为他把脉观察舌诊，又耐心呐、询问患者家庭的情况，还有饮食习惯等等一些细节问题。高汝东教授啊为其开了2个星期的内服六脉利水汤，再加外敷化腐生肌膏。那么2个星期以后呢，患者啊如约来复诊，赵老爷子脚上溃烂的地方呢竟然呢开始结痂了。那么进了诊室啊就拉着高教授的手啊不放开，使劲的转了好几下，老人家呢眼眶含泪。诊室外啊候诊的其他患者啊都好奇的围绕诊室呢看情况。赵老爷子啊就和大家分享了之前看诊的经历，说到动容的地方啊几次啊哽咽，诊室外的患者呢也感同啊身受，
之前呢生病没少跑。

0: 好医院，你像大医院小偏方也用了不计其数，有的患者啊真是走投无路了，把这呢当作啊最后的一战，没想到啊效果这么好，那么就后悔了，就应该呀、啊、早点来，早来呀、啊、就早好了。经过啊这两个星期的内服和外敷，赵老爷子啊溃烂的地方渐渐的皮肤颜色改变了，有的地方啊甚至开始呢结痂了。这次啊高晓东教授又为其呢施针，将半尺毫针呢、啊、分别刺入他的涌泉穴、足三里穴，又用啊捻、弹、拨等手法施针呢、啊、半小时左右，又给赵老爷子啊开了两个星期的药。高晓东教授说啊，这次啊半月之后呢再来复诊，再来一次啊就会好的差不多了。半个月以后呢，患者啊如约来复诊，这次啊赵老爷子来可跟之前呢大不相同了。这回呢赵老爷子啊穿了一双新的棉布鞋，穿了套啊干净的衣服，还专门呢、啊、理了发，立立正正的来了。这次患者呢可以穿着鞋正常啊走路了，除了患处还有点结痂之外，其余的症状全都缓解消失了。老人家老实了一辈子，没念过书，也不会啊说话，只能呢一遍呢一遍的说着感谢感谢。所以啊我一直呢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咱们呢要防病啊与未然，治病呢与初始，不要啊等疾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再后悔莫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呢一起来接听今天的听众电话，看看大家又会带到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找到我啊帮助解决的。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藤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2: 我这个脚和这个腿吧，就是无缘无故它就疼，不敢落地。
0: 嗯。
2: 完了，能有多长时间？一个星期了。
0: 那你这个脚一踩到地上，怎么有什么感觉？
2: 不敢落地呀。
0: 有什么感觉呀？不敢落地，疼啊。
2: 啊，疼。
0: 两只脚都是啊。
2: 就是一只脚，左脚。
0: 左脚。
2: 嗯。
0: 整个左脚跟和那个前脚趾头还有脚掌都疼啊。
2: 就是我这个左腿的外踝骨，就是脚跟的旁边，
0: 嗯，
2: 这个这一圈全疼，完了摸着皮肤都疼。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啊？啊，65岁。
0: 啊，你身体有什么老病？
2: 我也有糖尿病。
0: 啊。
2: 糖尿病啊，15年了。
0: 你这种情况你就不用往下再说了，你这是啥呢？糖尿病合并成足病了。
2: 它也不红也不肿啊。
0: 你不是说非得红的，那红了和肿了和黑了那就非常严重了。你这个是应该合并糖尿病足病神经，那个神经上去了。
2: 啊，我还有个藤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血压高血压现在达到

0: 200，早上今天200。
1: 哎呀，那你的血压太高了。
0: 207，完了吃点药吧，就那下来是180。
1: 那也高啊。
0: 嗯，完了我合着是个血压大的是怎么弄的？
1: 不是，你这个可以说，你我据我判断呢，你还是合并成糖尿病主病上去了。你现在那个经脉是堵的，就处于堵和半堵那种状态。你这一加热之后，它就通了。可是你总靠这个加热，你现在你近段时间你用这个加热好，你再过段时间你再用这个加热，它就不好使了。
0: 是呢，那
1: 肯定会不好使的。
0: 那怎么办？你给我输个方呗，我给你对症下。
1: 你这种情况那可不是小方，你那好吧，你到我们医馆，你找到高鲁东。
0: 啊，高鲁东啊。
1: 啊，姓高，高教授啊。
0: 啊，我这个脚这个腿，就是血管的事儿啊。
1: 一个是血管，一个是经脉。我们中医说的经脉。
0: 那疼老师，那我这个走路费劲，完了呢，我合计你给我出个小方，我直。
1: 你这个出小方根本不好使，我告诉你，你这个糖尿病足病是个非常大的病啊。这我告诉你，这个病可不是小病，你这个再往下发展发展，就脚趾头开始黑了就。你知道你为什么脚它不敢沾地儿不？它血液不循环了，经脉它不通了，那块是堵的，压力里边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说你脚这一踩，那压力不更增强了吗？它就刺激你神经，痛觉神经，它就疼了。
0: 吃什么药不好使啊？
1: 不是吃什么药不好使，你得找到对症的药。所以说我给你介绍这个我们医馆高鲁东高大夫，他专门治疗这种病的。像你这一个病，你如果说你这会儿达到可以说糖尿病足病需要手术治疗的话，你知道得多少钱？最少得20000，就嘎一个脚趾头。
0: 那
1: 你到我们医馆，你找到高鲁东高教授就行了啊。
0: 好
1: 的，再见。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滕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4: 那辛苦了哈。
3: 哎呀，太客气了啊。
4: 你是病人的救星啊。
3: 哎呀，过奖了啊！我是绵薄之力啊，来帮助大家啊。
4: 这我把儿子的情况说一下，我儿子是静脉曲张。
3: 静脉曲张。
4: 高晓松大夫给治的。
3: 高大夫的患者。
4: 效果挺好的。特别感谢你们。手遭罪啊，真是。花多少钱行吗？是最遭不起呀、啊。
3: 对，嗯。
4: 那之前我说你是最后就病人的救星的。
3: 你儿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是七，我老儿子。
3: 你老儿子，他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4: 有10多年了，好像是。
3: 这么多年了，那上医院看过没啊？以前？
4: 看过，也没什么特效药，后他也没看。那时候他家条件也不好，让他住院手术，他就没住。
3: 对，这个病啊，在西医那块儿就是啥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4: 是手术啊，完了还算，你这不少人得这个病的都打下完了问。正常赶的啥，我上点那啥去刘家福大夫给我看病，上回我不说了的吗？完了看完正好我看了，完了后正好有个老头搁那治的，完说也是静脉曲张治好了，手术2回
3: 啊，
4: 这完搁那治好了，完了我就跟我老人挂号他就去的，去吧，现在真见效了，也吃上半个月吧，他那转圈那红地方吧就消了
3: 啊。
4: 消完了就见轻了，见轻现在吧，血管吧有这病就都软和了。就是他们特别抽皮，那手指头都抽。
3: 这么重的。
4: 在小腿上。他也健全，他工作也挺累，他是个木匠。
3: 木
4: 工也挺累的。反正挣的完了去完了，都搁那里借完他就去了，去完看着挺好的。现在少到位了，要我说你是。这患者的救星呢。
3: 哎呀，太客气了。一共在高大能看多长时间？
4: 好像有一个多月吧，反正我记不清了我。
3: 一个多月。
4: 我记得我去不长时间给他挂的号。
3: 一个多月那也就是3个疗程。
4: 好像是3个都疗程吧。
3: 哎，
4: 我一天稀里糊涂的，咱说赶着就忘。
3: 3个疗程，那吃的都是口服药啊，还是面药？
4: 口服药。有的面药
3: 还有面药，
4: 这效果挺好的。对，感谢高大夫。
3: 感谢高大夫。
4: 真的感谢程大夫，感谢您。
3: 这个静脉曲张啊，它属于啥呢？周围血管病。
4: 血管对。
3: 对，说这个病啊跟什么有关系呢？第一，长期站立；第二呢，还有遗传的。
4: 他遗传是我们家没有啊，我家也没有，那个他们家他爷爷跟他爸都没有。
3: 对，第三个还有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外伤也能造成这个病。
4: 那可能是他真正一小时候他那给你打仗，
3: 反
4: 正你小受伤
3: 啊。
4: 这可能也背不住，他一小时候淘气
3: 的。第四啥呢？跟啥呢？血液质量，你像血液粘稠，是不是啊？
4: 嗯
3: 啊，也容易造成这个病。
4: 嗯
3: 啊，所以这个病啊，就是在西医那块就手术。这个病要再发展严重啊，那就血管啊整个坏死了，哎，最后造成血液不循环，就造成啥腐烂了。
4: 是有的看着那黑发黑的那个都就烂了。
3: 嗯，
4: 他手术他不去根儿，他主要是。
3: 对，这个不是手术，
4: 吃中药能
3: 治
4: 分啊。
3: 嗯，对，中医中药是啥？从根本上解决它问题啊、
4: 嗯
3: 一是促进它血液循环，二是给它洗血，三是啥？软化血管，
4: 嗯、
3: 这病不它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4: 嗯
3: 嗯
4: 嗯、哎，这个效果挺好的，就全家都满意。嗯，我代表全家嘛，
3: 嗯，
4: 就感谢这个高大夫和程大夫啊，你们都受累了，都辛苦了都。
3: 哎呀，感谢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我们作为医生啊，是应该做到的，是不是啊？病人找到我们，信任我咱们医管，信任咱医管的医生。那咱们医管医生，哎，就是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啊。这些病可以说，咱们高晓东高大夫他专门治疗各种在周围血管病的。你像糖尿病、合并症，可以说你儿子他这是啥呢？静脉血张，是不是？那你看咱高大夫治疗啥呢？糖尿病坏疽，那比这病重多了。那脚趾的脚都烂了，可以说那一般到医院都没二话没说，那就是截肢，哎。哎，那一说到截肢，可以说以前挺好人，两只脚走地的。你说这个把脚给嘎去，变成瘸子，你说那对人的这个精神打击多大呀？是不是？
4: 是。
3: 哎，所以说咱高晓东高大夫，
4: 脚到这全身走道
3: 呢。哎，对，所以说高晓东高大夫针为针对啥呢？糖尿病合并症坏疽了，周围血管病了，像你的静脉曲张了，神经炎呢？哎，咱高大夫属于啥呢？高是第三代传人呐。医术啊，可以说在齐鲁大地啊，在中医行业里啊，名气是非常大的，技术是非常精湛的。品德也是啥呢？有口皆碑的。这说明啥呢？你儿子运气好啊，找到咱们高晓东高大夫了。
4: 我得感谢你听你的广播。我那时候我这受那痛苦，听广播去的嘛。
3: 啊。
4: 到的那个看到那看看你是不是？
3: 啊。
4: 这刘家福给我也治好了，我这就告诉昨天我去，他告诉我再去取一趟吃药就行了，再就不用去了。
3: 嗯。
4: 现在浮肿都全消了，腿也不疼了。
3: 啊、哦，那这样
4: 子也不那啥呢。
3: 啊，告诉你治好了、
4: 嗯，
3: 那肯定就他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4: 这刘大夫和高大夫，这我你们的大夫吧，我都那啥都相信。
3: 啊、
4: 哦，我给闲着，我总跟这看到谁跟谁说。
3: 啊、
4: 嗯，这得职业病了似的。
3: 对，
4: 去好几次了，他都。
3: 嗯，你说是对的，是不是啊？咱其实送人礼物送什么最好？嗯、送健康，是不是啊？
4: 对。
3: 哎，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4: 是，
3: 嗯嗯
4: 嗯，得感谢你们，确实得感谢你们。
3: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沟通啊。
4: 哎，
3: 好的。
4: 那么少给你添麻烦。
3: 哎呀，太客气了啊！还是那句话，有问题呀、啊、就找咱们医管啊。
4: 哎，嗯
3: 嗯，好的，哎，
4: 谢谢
3: 大家
4: 啊，说的辛苦了。
3: 老人家祝你健康啊！
4: 哎，祝你身体健康
3: 啊！
4: 然后给这个患者减轻痛苦。
3: 嗯，好的，嗯、哎，那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3: 哎，你好啊。
5: 我是去高晓东的那个患者
3: 啊，咱们高大夫的患者。
5: 我听到程教授的天天的讲座，我非常那个感动、
3: 啊、
5: 我就听你讲座以后吧，我才明白得那个糖尿病吧、啊、并不是血糖不高就不得综合症。
3: 对，
5: 我一听到你这个说吧，我就明白了，我吧血糖并不高，我净得那个综合症、
3: 嗯、
5: 我手赤呢脚赤呢不专心。我听你讲完之后、
3: 嗯、
5: 我就问你们那个，我就去你就说的哪个大夫治糖尿病治综合症好的，我就去找那个高大夫。
3: 嗯，
5: 我吃了他半个月的药，这半个月之内吧，3-5天的时候就逐步的这个脚赤呢手赤呢就减轻。这半个月下来之后吧，完我这手就不是天天赤裸了，就隔三差五的赤裸，赤裸可专心，就手赤裸。因为我这手赤裸，我就害怕了，
3: 哦、
5: 我就所以我就听了你讲座以后吧，我得赶紧上你们的院去看你，得找大夫啊。我吃了这半个月这药吧，好多了。 特别接

0: 睡觉特别快，就不像以前了、吃不专心，我睡不着觉。
1: 啊，
0: 这回呢，
1: 哎、
0: 完了
1: 呢，
0: 我跟大夫一说吧，完我现在睡觉吧，能多睡两小时觉了。
1: 嗯，
0: 还挺好。
1: 啊，
0: 我感谢你。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80了。
1: 哎呀，都80岁了啊！
0: 嗯。
1: 哎呀，
0: 我特别感谢你。
1: 啊。
0: 我听到你的讲座以后吧，我才能去找大夫去看去。我那不说我就寻思，我上那个医院去，他让我住院。我一寻住院不行，我不能上那去。
1: 嗯。
0: 我就喝出来，我就说我就上你医院去看去，我就找个大夫，挺好。
1: 嗯。
0: 所以、
1: 哎、
0: 我也谢谢高大夫和他的助理。
1: 嗯，
0: 他助理吧，半个月之内吧，助理给我来好几次电话，问我的情况，告诉我怎么回事儿，特别关心我，所以我也感谢他。咱们院里的工作人员上下帮着跑的交费呀、啊，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呀，我看他们都很热心，我谢谢他们了，我也谢咱们对我的这个患者的关怀吧。
1: 嗯，
0: 我最感谢的是你。因为我首先听到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明白人得病什么病什么样的话，看他我再去听得特别清楚。
1: 啊，
0: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嗯，
0: 陈主任啊，
1: 太客气了，您讲，有问题及时咱们联系沟通啊。
0: 哎，好的，以后去看看你啊。
1: 啊，那个我也代表我们医馆工作人员祝福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了。
1: 嗯，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唐老师是吗？
3: 是我呀。
4: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是那个高鲁东大夫给看的。
3: 啊，看的什么病啊？
4: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
3: 嗯。
4: 糖尿病。
3: 啊。
4: 高血压。
3: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4: 没有一个小病。
3: 多大年龄啊？
4: 58，脑血栓，住的院。
3: 啊。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4: 是啊，然后那个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就是说不好使。
3: 嗯。
4: 再加上他说话吧，就是就像那个舌头长，就那种感觉。
3: 啊，说不清楚哈、啊。
4: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3: 完了，
4: 出院以后、
3: 啊，
4: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这个广播。
3: 嗯。
4: 咱们中医馆那个说全是北京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挂了号
3: 啊，
4: 然后我就到那个高鲁东大夫那看的。
3: 嗯，
4: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3: 啊，
4: 效果还挺好的。
3: 啊，你感觉哪方面症状改善了？
4: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3: 哎呀，这么好啊啊！
4: 啊，这血糖也降下点儿。
3: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每个人呐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了之后，那下就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大脑支配手嘛。
4: 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3: 哎呀，那真好，
4: 嗯。嗯嗯嗯。
3: 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鲁东高大夫那儿治疗效果真不错，
4: 嗯。嗯嗯嗯，对。
3: 哎，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提啥呀，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4: 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高大夫就说来着，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3: 啊，
4: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3: 啊啊，还有这个病。
4: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因为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
3: 嗯、
4: 说的，我现在真给你治这个病。
3: 嗯嗯，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
4: 嗯、
3: 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
4: 嗯、
3: 都是半年了，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得。
4: 对。
3: 行，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啊，现在咱们高大夫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
4: 嗯、
3: 是不是啊？啊，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4: 嗯嗯嗯，没事，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3: 是啊，年龄太小啊，
4: 嗯、
3: 还不到60呢，得这些病。
4: 对呀、
3: 啊。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都为他赚了，是不是？那他身体要都康复，大家都解脱了嘛？
4: 对对对对，是。嗯，嗯
3: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
4: 对，
3: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4: 对呀、
3: 啊。
4: 嗯。我寻思在这里，我先感谢高大夫
3: 啊。
4: 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3: 嗯，是的，嗯
4: 嗯，
3: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4: 啊，对，行行行、
3: 啊，在饮食上，爸爸多注意。
4: 嗯、
3: 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4: 啊，谢谢唐老师。嗯，
3: 哎、好的，
4: 好嘞，
3: 再见啊！
4: 嗯，再见。嗯，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唐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
5: 嗯，
6: 请问是那个同仁堂的医生吗？
5: 啊，我姓滕。
6: 哎，你好，你好。
5: 哎，
6: 我今天呢特别激动，想跟您反馈一件事儿。
5: 啊，好的啊，你请讲。
6: 啊，就是我爱人呢在那个高鲁东那个医生那看的病啊，然后特别激动，就是说，哎呀，看了能有吃了两个月药吧。
5: 啊，你爱人得了什么病啊？
6: 他就是。他主要是肩背疼痛啊，什么也不想做
5: 啊，
6: 现在都好了啊。
5: 对他有病人他肯定不愿意动弹，你别说干活了是不是，动弹他都不愿意动弹、
6: 啊、
5: 并且还心烦你知道
6: 特别好
5: 啊。
6: 嗯
5: 在咱高大夫看了多长时间呢？
6: 将近2个月，不到2个月吧。
5: 吃汤药啊？
6: 对对对。
5: 可以说你到咱们医馆找到高鲁东高大夫啊，可以说是你们的幸运呢、啊、因为高大夫、啊、是咱们齐鲁名医啊。
6: 就是反正非常感谢这个咱们这个医馆真的特别好，看了很多，就是每一年都看病吃中药，结果都无济于事
5: 啊。
6: 这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合计到时候看一看吧。也是经常听咱们的广播。
5: 老伴儿现在都哪些症状改善了？
6: 啊，就是说每年夏天吧，睡觉的时候都得盖着大被，还觉得这个风啊冰凉冰凉的，感觉特别冷。然后风就是肩膀啊，还有腰椎都冒风
5: 啊。
6: 啊，现在今天夏天吧，还想光膀子睡觉了呢。
5: 哎呀，
6: 重要的是病好了，他还想吹空调了，又风扇呢。我说你赶紧那个别吹了。
5: 哎呀，那你看这转变多大呀！啊，
6: 就是啊，所以非常激动啊。
5: 啊，现在那腰腿后背啥疼不疼了？
6: 不疼了。
5: 啊，
6: 特别特别好啊。然后高大夫说：“你这我们就说宅气，说还想吃一段时间药。
5: 嗯”
6: 然后高大夫说：“你这都好了，不用吃药了，还吃什么？”
5: 对呀、啊，咱高大夫说的对，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啊？是不是？咱天天好好吃饭多好啊！
6: 是不是恐怖恐怖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害怕害怕呢？都不用
5: 啊，
6: 就特别好。
5: 高大夫既然告诉你药不用吃了，那就是他心里有底，那证明啥？你的病啊已经完全好了。
6: 医生哈，特别负责任，就是哎呀，真是为我们着想啊！就说你不必要花那钱，一定不要让你多花一分钱。
5: 对，嗯，
6: 嗯，
5: 咱老百姓挣俩钱不容易，是不是啊？该省的咱就得省。
6: 我就特别哈、啊，遇到这个好医生哈、啊，特别特别的感动。
5: 啊、
6: 哎，
5: 你感动
6: 的话就、
5: 啊、你看，就你给送钱，人都不要，是不是？想吃药不让你吃。
6: 你咋说的这么对呢？
5: 啊，呵呵还有一条啊，非常重要。你老伴儿啊，现在在高大夫啊，这个各种病症都解决了，那他现在愿意干活不了？
6: 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5: 啊！
6: 家里所有的活儿，包括曾经几年的棚啊，都不愿意擦，非要上去擦棚，因为哪也不疼了。
5: 嗯，
6: 就是这活儿都愿意干了，给我六个相
5: 啊。这就说明啥？你老伴儿啊，他本身呢也是个非常勤快人，可是这么多年被这个病痛折磨的，哪有心思干活了？就是这病一旦被高大夫给治好了，是不是精神头就上来了？
6: 对对对对，
5: 哎，人就变得好像勤快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医生啊，为什么这个职位说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啊？就是我们中医医生能改变这个人的命运呐、啊，或者是能改变他的人性情啊。
6: 是是，现在干什么可有精神头了、
5: 嗯，
6: 然后觉得哎呀，原来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不行了？我得挣俩钱给你们养老
5: 啊！
6: 别说那话，现在突然间也觉得哎呀，我还能活好年，最、
5: 啊、
6: 最重要的脾胃也好了，还胖了
5: 啊！哎呀，这非常好，哎，
6: 就几十年的病了，现在改变到这样哈，真的很不容易，感觉。
5: 嗯嗯嗯。
6: 谢谢，在这个通过这个广播呀，谢谢这个高大夫，
5: 啊、
6: 谢谢全体的同仁吧，
5: 啊，
6: 你们真是最棒的，真的，
5: 哎呀，其实应该感谢谁呀、啊？应该感谢你呀、啊，感谢你这么多年对你老伴的支持和照顾啊，是不是？
6: 但是那么些年过去了，虽然看病也没好，说实在的，就、是走到我们这个。可以说吧，很有名的这个地方，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却让我们哈、一点都没失望，而且非常感激，
5: 是吧、
6: 真的，谢谢。
5: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可以说咱患者不需要什么太绚丽的语言，哎，咱就实话实说，是不是？
6: 我们就是说什么呢？哈，一个人感觉他在临死的边缘，我感觉是这样。这两个月就让我们啊，从精神上啊，从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包括对生活的这种信念都改变了。你这个不光是治病啊，整个这个后半生，我觉得都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5: 哎呀，非常的好，
6: 真是。
5: 可以说、
6: 啊，
5: 你看你老伴儿这个一个人病好了，可以说救了全家呀，给全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和安慰。
6: 救了很多家呀！
5: 救了很多家，
6: 婆婆家、娘家。兄弟姐妹多少家？
5: 哎，那可不，一个人呢，可以说真的牵扯很多很多方面。
6: 是。
5: 问题太多了，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咱们经常说嘛，说一人病全家倒嘛。
6: 真是，关键他没有精神头。然后呢，大夏天呢，把那个被子盖流言，我经常就给他拽被子，我说你人家都热不像样，你干嘛呀？他说呀，他也热，但是吧，不盖那风。
5: 对。
6: 冰凉冰凉的，你摸的都冰凉。
5: 是。
6: 今天好，感觉特别通透。夏天光膀子这个那的都无所谓，他也在试探着来。没事。然后在前两天我就去看去了。我说再看看，再吃点药吧，到秋天了。然后结果那个高鲁中大夫就说了，你看什么看，你现在非常好，不用看，没事了。然后我们就一点药也没给我们拿就回来了，就说挺好的。你说这真是啊、哎，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
5: 因为我们中医有句话说，重病即止嘛，病好了咱就不需要吃药了，咱一天办法把三顿饭吃好，注意休息，注意睡眠，咱们身体就会健康，就不会得病的。特别啥情绪的把控，是不是啊？别一整生气了，一整愁的上了，一整哭上了，这对咱们身体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平稳心态、合理的生活是保证咱们健康的前提呀！
6: 谢谢，记住了
5: 好的，
6: 记住你说
5: 的。
6: 经常听您的广播，非常受益，爱听。
5: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啊，跟咱们高大夫及时联系啊。
6: 好的，
5: 好，祝你们全家幸福健康啊！
6: 谢谢您。
5: 好，再见啊！
6: 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7: 哎呦，非常感谢你们医馆呐！这血糖是都十多个了，通过那个高教授高祖东的治疗，有明显的好转。
5: 找了高大夫看的。
7: 对。
5: 啊，那以前一直吃口服药还打胰岛素啊？
7: 哦，以前没有，我是一个就是转业的军人，然后身体素质什么都挺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呗，就属于这血糖就是年年都增。然后本来也是参加体育运动啊什么的。效果也都不怎么好
5: 那现在血糖，
7: 然后通过你的讲座就开始治疗了
5: 那
7: 吃了一副药就明显就下降了
5: 那血糖现在达多少？
7: 现在达到9.1，我这个那治之前都达到12.7了
5: 现在达9.几慢慢往下降的
7: 对
5: 行在饮食上一定注意糖尿病病人的饮食很关键
8: 啊、
9: 嗯，
8: 就是以后你血糖调整正常了，这个饮食上也要注意，是不是啊？嗯，你像我可以说也没有糖尿病，那么我为啥？你看我一般甜东都不吃，
9: 对对对，
8: 哎，年轻时候我也不吃，哎，就是啊，没病了，咱一定要注意先防病，所以你没防好才得的病。
9: 嗯，
8: 所以说你这以后血糖完成调整正常了，好了，这下我的病好了，那我该吃该喝那可就不行啊。
9: 对对对，我就现在。

0: 啊，就是所以说，然后不忌口不忌嘴，医生跑断腿嘛。这个高教授也是总是告诉我，你说该那什么，你听别的听劝。
1: 对，必须听劝。再啥寒凉的也要少吃，特别男人受啥好像。天一热了，好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吃冷饮、喝啤酒的，
0: 对，
1: 寒凉东西一定要注意。就是天越热，是不是啊？一定要吃热。说是有，哎，说天热了，说吃点凉快的，是了，吃的好像当时身体挺舒服，肯定这个病根啊，肯定就埋下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生冷硬粘凉啊，这些一定要饮食上注意好它。还有啥？
0: 哎，我也经常听唐老师的讲座，讲的太好了。
1: 哎呀，其实啊，咱们只是啥呢？
0: 这在这儿，我现在就是有病才知道，你就是我的靠山呢。这一天这要是不听你的讲座，这感觉这心里是，一般是糖尿病，这心理压力也大，也着急上火。这一听完事儿的话，就感觉特别的什么，哎，是一种安慰啊。就是不管是给那个病人什么讲解，这我真事儿的，是，我太感谢你们了。
1: 哎，客人，其实咱们话说出去这档节目，就是啥呢？作为一个桥梁啊，什么桥梁啊？就是把咱们有很多的患者想追求健康的人，是不是啊？联系到咱们医馆，因为咱们医馆呢，哎，有多位专家和教授，针对各种病症，是不是啊？哎，咱们专家教授都能帮助到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所以你这可以说你得了病吧，这你知道是不是啊？你不得病之前你也认为说，哎，好像自己没事，身体没病。其实你看，人一得病之后，马上精神就脆弱了。就是啊，哎，就知道这个，哎，就知道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了。一旦有病了，可以说万念俱焚呐。什么叫万念俱焚？你开啥车，住啥好房，都完，都没用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咱们
0: 确实是这样，这有病就知道了。
1: 就是
0: 这一天真遭罪啊，真难受。
1: 老百姓讲话，谁难受谁知道啊，是那回事，真的回事。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得病之后，他为什么说是啥呢？哎呀，这个求医问药这个心情这么急迫呢？就是咱现在生活多好啊，可是好生活是给什么人准备？给健康人准备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人，对，人最宝贵的是应该是健康。要是没有健康的，你说是吃啥啥不香啊？这成天难受都受不了。哎呀，这医馆太好了，这真事儿啊，这做一件大好事啊。
1: 有什么问题完了找到咱高教授或医处啊，哎，及时咨询。
0: 好，
1: 那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好，您今天来咱们医馆找高峰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别人介绍来的呗。
4: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49毛岁。
4: 49岁。那您找那个高东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5: 就是腿不爱风口。
4: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呢？
5: 好年了呗。
4: 那你在高东老师这块儿调理多长时间了？
5: 差不多一个月了吧。
4: 一个月了哈。那您觉得有改善吗？您这个腿
5: 有改善。
4: 有改善哈、
5: 对。
4: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5: 现在原来是得了个静脉血栓。
4: 啊，你是静脉血栓。对。啊。现在就是说您这个肿，前两天您跟那个高老师说，就是肿消了，是这样吗？
5: 对。
4: 那您那个就是那个坏的那个伤口愈合了吗？
5: 啊，愈合了，这是。
4: 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吗？
5: 之前在手术来的。
4: 啊，手术来的。啊，那您的腿颜色变了吗？
5: 变不少。
4: 正好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他的治疗情况。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请您介绍一下患者病情和给他调理情况。
6: 患者来的时候呢是左下肢静脉炎，其实就是下肢闭塞。完了之后呢有一创面溃破，是由于外伤性的哈。外伤性了之后呢几年不愈。那么我当时跟患者我就说了呢，说咱们得通过口服中药，因为他也治过啊，尤其这个术后，这个术后呢，现在说有很多包括静脉曲张呢，或者是静脉炎呢，现在是西医主张是手术，
4: 对，
6: 给他血管啊，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些注射的方法啊。但是我们现在临床看呢，就是这些方法的复发率非常高。 最短的看管术后3个月就复发的，哎，而且他的术后呢是什么呢？是你只给这个主要这个血管是解决了痛害了，或者说你给这个闭合了啊，不用了。但是解决问题的是什么？是毛细血管堵塞，他们解决不了了。
4: 对
6: 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呢讲的什么叫扶正祛邪？那扶什么正呢？我给你的血栓，不管你是毛细血管还是主要。

0: 血管，我们叫它疏通开。
1: 啊、
0: 这个血液流通的顺畅了之后，它伤口自然就愈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活血化瘀，啊、去腐生津这么治疗，就包括用一些这个生津愈合的这个药物。啊、所以说他的创面一个多月很快就愈合了，
1: 很正经
0: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治疗这个脉管炎、静脉炎啊，包括这个动脉下肢闭塞呀、糖尿病足啊，它给人们带来的什么是极大的痛苦？这是最严重的是截肢，
1: 是、
0: 那你说截肢了之后，它就是影响了什么呢？你说患者的这个心情，对不对？工作呀、质量、工作生活质量啊，包括的工作呀啊，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所以说中医治疗这个呢，虽然相对来说说，哎，中医慢，但是它疗效远期的这个效果要远远高于这个其他的疗法。
1: 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您、
2: 谢谢你，谢谢。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师傅你好哈，您来咱们中医馆看高鲁公大夫是听广播来的吗？
4: 听广播来的，
1: 听广播来的哈。
4: 对，
1: 我老人家越来越高兴了哈，说今天要毕业了哈。
4: 好了，
1: 好了哈。那您来找高鲁公大夫，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4: 是脚，我脚原来脚黑的，现在变色了，现在变过来了。
5: 糖尿病？
4: 糖尿病足吗？
1: 脚，我好像原来之前看过
4: 你
1: 脚。
4: 那天你看过？
1: 是那个
4: 这个右脚，
1: 右
4: 脚啊，
1: 就是整个脚面就原来都是黑
4: 的。脚面子、脚趾头
1: 都发黑哈、
4: 现在行了。
1: 现在行了哈。
5: 心脏病
1: 是吧？那您这个就是脚这情况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4: 应该是并发症。
1: 是吗？老人家血糖多高啊？
4: 血糖那个7.多8点，最高8点，也不算太高。
1: 那这个血糖高多长时间呢？
4: 高呀，高有好几年了。
1: 是不？您今年多大岁数，老人家呀？
4: 71。
1: 71了哈。那这个脚现在就是右脚那个脚面的整个脚趾头都黑，发黑是不？
4: 现在还行了。
1: 现在颜色都变过来了。
4: 变过来，基本差不多了。
1: 那个阿姨说你心脏也不太好啊。
4: 我奶奶吃药了吗？
1: 您心脏什么情况啊？
4: 2.5/3反流。
1: 2.5/3反流。那您平时表现出来什么症状呢？
4: 心跳心没劲儿。
1: 心跳心没劲儿。
4: 现在还行了。
1: 那您在高鲁东大夫这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4: 半年吧。
1: 吃了半年药了哈。
4: 一个月两次。
1: 也是得看你走哪一馆哈。这回说高老师说你要毕业了那就确实是整个人的状态也好多了。
5: 脚也消了，说消耗了。
1: 原来阿姨的那个师傅那个脚是肿的吗？
5: 肿的，住两回院，两个医院都没消。
1: 住两次院都没消。
5: 是。
4: 中医附属都
1: 没消啊。现在脚，因为上次我看脚颜色也变过来了，这段时间又有。
4: 现在也行，现在你看看，现在也行。
1: 我看看现在脚颜色，就是它原来这其实它是黑，就是
5: 脚趾头黑了。
4: 脚
1: 对，那上次我看是脚，这凳子往后点，我看脚，我看看你脚啊。
4: 现在好像还行。
1: 我看看现在脚。
4: 脚的色儿还行啊，
5: 脚起皮都行。
1: 哎呀，这好多了。
4: 这现在这不是原来的都肿，像馒头。现在
1: 这现在这不都皮肤就是都是充分了吗？这都太好了。正好今天高老师在现场，你也要毕业了。我采访上高老师哈，高老师你好，你看这老人家，原来之前我一看我的脚啊，现在就是有点红，其实那就是完全都消耗了，就跟那皮肤色都一样。
0: 现在是基本正常了，因为年纪比较大嘛。
1: 对。
0: 包括老人家那个心脏还不好，所以我们通过治疗呢哈，就全方位的调整，还是刚才就是以前我说那话叫扶正驱邪。
1: 扶正驱邪啊，
0: 首先给咱们的正气扶上来，才能有那个力量去与邪气去斗争去。所以说，
1: 那个邪就是所有的疾病的特征都是邪。
0: 对，中医讲什么一切治病因素都叫邪。
1: 一切治病因素。
0: 对，都叫邪，所以说是邪气。所以说是老人家在我们治疗了半个月呢，主要以活血化瘀。补气啊、为主治疗这个下肢闭塞呀，包括那个心脏病啊、心脏病呢还要通阳散结，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住院症状它就是缓解过来了。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患者？就他的病情从来的时候？
0: 来的时候他的本身他就是一体多病啊、来的时候本身血糖还有点高，完了之后呢，主要的是
6: 胃
0: 胃还不好。那主要的是来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下肢闭塞浮肿。 疼痛，对，疼痛是这样的。那经过我们这个半年的治疗呢。

0: 这已经大为好转了。
1: 嗯、好的特别好、
0: 嗯、对对
1: 对，
0: 陈阳您不是说他毕业了吗、嗯、毕业了，就是给他再给他打了两个月的粉呐、啊、完回家做出就是大病已去以利善后，哎呀、
1: 巩固一下，
0: 对，巩固一下。
1: 陈阳说的中心附属住了两次院，这样脚都没消、
0: 嗯、
1: 现在走你看陈阳，我看了消的靠号的，就跟正常人的脚那筋都筋里往里都看了、
0: 嗯、对，已经看非常清楚了。就我们现在看什么、嗯、就是近期疗效还是比较可靠的，现在
1: 就是但是、哦、老人家也吃了半年的药，
0: 对，
1: 就是说的老人家也是坚持，是吧、
0: 嗯、对，
1: 就是说他是一个下肢闭塞的这么一个患者，
0: 对，
1: 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
0: 嗯、
1: 通过这个半年调整，他老人家现在脸色也特别好，尤其这个脚住了两次院都没好、
0: 嗯、
1: 现在就完全恢复了，是吧？
0: 听到不错
1: 啊，这个阿姨也特别高兴，那、
0: 嗯、
1: 就说您通过治疗说现在就效果特别明显啊，老人家也特别高兴啊，那谢谢您高老师、
0: 哎、好，
1: 老人家您高老师说你毕业了给你打了粉儿哈、
2: 啊、
1: 就是说得继续巩固一下这个粉儿呢，你也得坚持吃，这样是因为陈阳我一看你的脚了哈、啊，就是跟正常人的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都是筋呢都能看出来。
2: 对，
1: 原来阿姨说了，做了两次院都没消耗哈，这个通过高老师这半年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哈。
2: 现在行，
1: 就是也是通过这半年您自己的坚持和那个高主公大夫的这个、
2: 啊、
1: 精心的给您治疗，效果特别明显。
2: 啊，现在感谢高老师。
1: 感谢高老师。
2: 啊，好了，
1: 毕业了，高兴了哈。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您呢哈，对我们中医馆和高主公老师的信任哈。您呢哈，就是说的在这段时间呢，就是高老师给你开的粉儿继续吃哈。也谢谢老人家呢参与我们节目啊。祝你们二老健康快乐啊！
3: 谢谢。
4: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两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8: 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6: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4: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5。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这个房交会是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每次和韩老师在做节目之前还得要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房交会，生怕大家错过这个好时机啊。那节目开始呢，还是请韩老师给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房交会的优惠政策。
1: 咱们这个今年的房交会的政策是到10月30号结束。房子呢是开发商一手备案手续的房子，是参加房交会可以领10000块钱的补贴。但是是每平方100平方往上，然后是截止到100平方，就是最多上限10000块钱。
0: 对，不是你买100平，那这是最好的，咱就是10000。你要买200平，这不是20000啊，也是10000，因为有一个封顶线啊，就是到这个10000块钱。
1: 对对对，
0: 这是针对房子，车库也有一个。
1: 然后咱们车库和车位有产权的，是按套，每套也是补贴5000块钱
0: 啊，500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大家这个啊，不要有就是觉得是从开发商那儿给您省10000，不是的，就开发商那儿您正常该怎么讲价怎么讲价，该怎么交易怎么交易，这个钱是咱们政府打给您的啊。谁买房是把这个房子房主就打到他的银行卡号上，是吧韩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个就比如说咱是全款呢，还是贷款呢，还是公积金，这个没关系，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咱购买的这套房，咱这个钱都会打给买房的人。
1: 对，
0: 不管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买的这套房哈。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不仅仅是我们韩老师之前也交流啊，就从开发商手里面这样的，其实有一些工程房也有。那这样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张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张先生你好。
2: 我想问问韩老师，从河南桥往西就火车站到金达莱广场这一溜，想买一个房子差不多1、2、3、4楼都行，90平方到100平方的房子得多少钱？
1: 楼层你想选几楼？
2: 1、2、3、4都行。
1: 1、2、3、4都可以，90来平。装修呢？
2: 装修呢，就是比较新一点也行，别太老了。
1: 想要新一点的装修，1、2、3楼的价格差不多，四楼的价格一定比1、2、3楼要便宜一些。
2: 给多少钱？1、2、3楼给多少钱？
1: 1、2、3楼如果是精装修的话，建议你这一片不能超过4000。
0: 嗯。
1: 精装修的，如果是个人家。四楼的情况下，也就是3500块钱。
2: 那个你手里要有的话，有这样房，你给我来个电话呗。
1: 行，
0: 没事，
1: 那就
0: 张先生，您
2: 电话是不显示吗？
0: 啊，显示，我这边显示，到时候我跟韩老师说啊，您稍等。
2: 韩老师说吧，
0: 韩老
2: 师就是90平方到100平方，标准2室1厅吧就行了。
0: 别急别急，张先生啊，这个非常的有目的性的哈，就是我想要什么什么哈，一句废话都没有，我再简单跟您沟通一下啊。
2: 里边家具家电都全的吧，是不是？
0: 想直接拎包入住呗。
2: 对啊，
1: 你那个最远到哪儿？就是火车站一直往西到金达莱。像长白金达莱小区可以吗？
2: 可以，就是到那个小营镇政府往东都行。
1: 那你看，我给你介绍一套房源，长白金达莱小区的1楼，95个平方，30万一口价。装修不好了，咱重新装修，每平方也就大概合到4000块钱一平方，而且是自个装修。
0: 合多少钱一平方？
2: 里边都有啥呀？
1: 现在30万一口价，里边的装修不好了，就是如果是你的对要求有点，
2: 进去住的都得刨了呗。
1: 对对，刨了重装，有10万块钱也装出来了。
2: 那三装有点高了吧？
0: 啊，有绝对有点贵了。
1: 那我就给你找这个精装修的，不超过。对对对对，我给你找精装修的。
0: 行，没事，这个韩老师手里面房源也挺多。
2: 房子别太老了就行。
0: 行，张先生，我简单的把您问的这个问题，您要买的房子我简单总结一下，您看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啊？火车站是老火车站那个位置是吧？
2: 我老从河南桥往西。
0: 河南桥往西的金达莱，然后咱们想买1到4楼，楼层都可以，然后90多平。
2: 尽量靠河边点。
0: 靠河边一点的哈。1到4楼90多平，要2室1厅，装修最好是新一点的，能直接拎包入住的。
2: 对，
0: 好的，明白。那这样，韩老师这边到时候再和您单线联系吧。啊，您的电话号码我记住了。哎，好，再见。哎，这是看，这是实在非常想求购房子的哈。
1: 对对，咱们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东边有哪些好房子，可以介绍一下。东边的好房子，如果不是特别着急住的情况下，咱们有两个楼盘，
0: 嗯，
1: 一个是万家生苑，
0: 嗯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水运天耀。
0: 这是东面相对来讲目前为止比较好的楼盘。
1: 对对对，
0: 这是新房。
1: 对，新房是需要明年交房的。
0: 嗯，啊，得明年，今年咱是住不上了。
1: 对对对对，
0: 哦，东面哈。嗯，但如果说不买这个新房，东面的话手里有没有，韩老师现在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张先生问的就是房价低一点的好房子。
1: 嗯，刚才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去验了一套房。
0: 嗯，
1: 这套房是在旧货市场南侧的，
0: 嗯，
1: 一个布梯的四楼，面积是96平方，标准两室一厅。但是它这个装修呢，有的客厅是老装修，但是像厨房啊，还有北侧卧室，还有卫生间，这个都后期翻装了，装的也确实不错。
0: 啊，哎，其实这样的挺少哈。
1: 对对，少，一般都是要么就是重装，
0: 一般都把客厅这门脸给装的，让人一进屋，哎，这小房瞅的不错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把这个不太起眼的，但是可能比较更注重实用性的，像什么厨房啊、
1: 对对对
0: 卫生间啊，因为确实是用的比较多，嗯，可能给重新装了一下。但客厅这个装的一般。
1: 对对，
0: 年头有点长。
1: 嗯，这套房子现在报价也特别便宜，23万。
0: 这是几楼？
1: 布梯的四楼。
0: 多大面积？
1: 96平，
0: 那合多少？哎呦，
1: 2300块钱多一点，不到2400。
0: 哦，那这个价格，
1: 嗯，
0: 就算是因为像您说卫生间就可以不用装了，
1: 对，
0: 厨房也能够用，想收拾收拾就把客厅收拾收拾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或者是南侧的两个，一个客厅窗户，一个南侧卧室窗户需要换窗户。
0: 嗯，
1: 北侧的窗户像厨房的和一个卧室的窗户，房主已经都换完了。
0: 嗯，
1: 这套房子还会有这个划拨或者是差额款，这些费用都由房主来承担。
0: 哦，那就是想在东面哈。
1: 嗯，
0: 就是说对这个房子，不是说非得买这个新房啊，或者说买特别好的，其实这个价格刚才韩老师说的这个房子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哈。哎，刚才张先生说这个火车站金大来东北亚客运站这个位置属不属于他这一片区？是不是他要求的这片区？
1: 嗯，他是要求，其实要求火车站往西，但是像东北亚呢，
0: 啊，
1: 我觉得应该也能接受吧，因为它非常近嘛。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好像也是卖东北亚附近的房子，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大概是个三楼，是个大面积。
0: 对，完了好像是重新装好了。
1: 嗯，
0: 重新装了哈。这个您手里要是有的话，看看它这个价格，如果能大家在节目当中成交，就直接就更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这个房源，这之前有一位听众，我有印象啊，就老东北亚客运站附近的房子，当时也是想出售，但那个房子好像比他所要求90多平是不是得大？好像得100多平吧，那个房子。
1: 嗯，对，我记得它应该是140-150平吧。
0: 对，
1: 应该是这么大面积。
0: 对，然后，
1: 嗯，
0: 那可能不一定能符合要求啊。张先生想要的是90多平的。
1: 你看直播间有出来房源了，是中航家属楼，有个3楼，92平，298000。
0: 啊，
1: 这套房子便宜。
0: 直播间已经有听众，
1: 嗯，
0: 这个已经有这个粉丝啊，帮我们大家来回复了。它有个中航家属楼，这个位置在哪儿？
1: 在地质六所的西边一点，在火车站的往东一点。
0: 那是不是五中附近？那地方是有个中学。
1: 五中在五中的南侧。
0: 啊，中航家属楼，
1: 嗯，
0: 是个3楼，92平，
1: 对对，
0: 它这边要价是298000，
1: 而且是全新装修的。
0: 平，那你这是100的话，哎呀，不到3000块钱，100平的话
1: 3000多点
0: 啊，得3000多，92平啊，
1: 200-300块钱吧。
0: 行，这个反正张先生号我这边记住了，
1: 嗯，
0: 然后看看有合适的卖家的话啊，这边韩老师到时候再沟通吧哈，看看有没有这能不能达成意向啊。它这个位置的话，92平，29.8万，全新装修的话怎么样？这个
1: 价格不高，
0: 不高。
1: 对对对，
0: 全新装修就是还是咱们，你看刚才您说的就是精装，咱别超过4000，这没超过。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可以可以哈。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位高先生，他是要售房，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铁南的东明新城，他这个是个5楼，70平。他现在售价是11万，他这个小区现在好在哪儿？是新六中的学区房。
1: 对对，离新六中不远。
0: 他这个价格怎么样？合不合理？

0: 1570，它装修是什么什么装修？老装修呗，应该也是。
1: 应该装修，可能不想装了吧，可能就不想再投入了吧。
0: 嗯、但是它正常喊这个价格是也是完全可以的，才合到150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最终的成交价应该能在10万往里，客户多少讲一点，大概有个9万10万这样，也建议房主
1: 出售，
0: 对，出售，
1: 出售哈。
0: 对对对，
1: 这个位置东明新城的房子是不是年头得有？
0: 有十几年了。
1: 得有15年左右吧，
0: 得
1: 15年左右了、
0: 嗯，
1: 所以它这个价格其实不高，没有说是往高了要。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有意向的也可以联系一下哈。这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一位高先生出售的房子啊，他、这是铁南东明新城的，是一个5楼70平，现在呢要11万啊，有意向呢也可以直接联系一下。他现在要这个价，像刚刚韩老师说，咱真成交的话，也许也可以商量。他现在好在位置是新六中附近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是一位张先生想求购房子啊，大家也可以听一下，有合适的房源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想求购从火车站往西到金达莱，再往西也可以，他说的那个小营镇那边是不是还得在金达莱还得再往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附近啊，就是想买一个1到4楼90多平的2室1厅，最好装修新一点的啊，就不想重新装修了，嫌麻烦可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啊。看看大家手里面有合适的房源，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说一下啊，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是买房也好卖房也好，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帮助啊。最好是河边的，价位的话，刚刚韩老师说咱们这个
0: 4000一平，
1: 最高别超过4000、
0: 嗯，而且它是不提楼这个价格。现在有，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电梯楼，广元新居的电梯9楼，93个平方，
1: 嗯，
0: 也是2室1厅，个人家装修，这套房呢没太住，屋里的家具家电都齐全，包括立式空调都有，还有一个外阳台，这套房价格才38万。
1: 那这个合多少钱？
0: 4100多一点，应该4000，好像是大概4000块钱那样吧。4936万，对，差不多。
1: 对，其实这个也行，就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因为如果大家一直听我和韩老师做节目的话啊，应该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入手什么？入手电梯楼，因为你以后卖的话，相对来讲要比不贴楼好卖。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除非他刚才那个是张先生啊，除非他特别差预算，然后咱选一个4楼，起码比1、2、3楼看着要便宜一些。我预算低，还不想贷款，或者我贷不了款，我就全款一次性买一个，这样选个4楼，其实我也可以接受。但是真是条件够，然后预算也够，或者是也可以贷款的情况下，我真是建议选1、2、3楼，最好的选择是电梯。
1: 对，
0: 然后其次选1、2、3楼。
1: 对，然后最后实在没招、咱选一个4楼哈。为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咱们买房哈，谁也不能保证咱住一辈子，可能这期间有的时候工作变动啊，或者有的老人帮儿女看孩子呀，可能这个房子我就想出售，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咱买低层楼和买这个电梯楼就相对来讲比较好卖，楼层高就不太好出手。
0: 对，
1: 来听一下李女士啊，看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2: 哎哎，你好，我刚开车呢，听见我有一个房一直没住过，在锦绣天井95平电梯楼15楼。
1: 我记一下啊，锦绣天井的电梯楼哈。啊，
2: 16楼的15层。
1: 16楼的15层，多大面积？
2: 嗯，95，也不是96这样。
1: 啊，
0: 是标准2室1厅是吧？
2: 嗯，还行，那是我自己装的，装完了没住。
1: 嗯，
2: 新房，但是嗯没有家电，就是房子装完了。他原来那个都是2卫，不，就是不太好。完，我们就拆了。
1: 哦，
2: 那个。
1: 那现在您的格局是什么样？就是、咱自己。
2: 我现在格局就是也是2室1厅。
1: 哦，2室1厅。
0: 装修多久了？咱家这个房子。
2: 我这个大概装有6、7年了吧。
0: 装6、7年，当时花了多少钱装的？
2: 我当时好像花了得有10万吧。
0: 花10万块钱装的是吧？
2: 嗯、就是现在瞅着吧，有点。不时尚啊，
1: 过时了，
2: 但是没住，
1: 但用的东西肯定是咱用的都是好东西是吧？
2: 对
1: 对，咱自己装修嘛，肯定不能对付。
2: 是，本来是想给儿子那婚房来的，完了儿子搁国外就暂时就不回来了，工作了，就这样。
0: 咱们这个房子，我给你大概给你出个，是想要给你报个价是吧？
2: 哦，我是想卖。
0: 啊，3500块钱左右，33万，这样可以接受吗？
2: 嗯，再便宜点也行。
0: 再便宜点也行是吧？
1: 真是重新卖。行
0: 行，那等的我联系一下，到时候去。

0: 去看一下房子。
1: 林女士，就是您打进来的这个号，是不是我们就能联系到您？
2: 对对
1: 啊，行，到时候韩老师和您联系。到时候对，然后大家一定要认准啊，就是电台的韩桂林老师，韩老师啊。
2: 哎，
1: 好的好的，哎，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林女士，哎。哎，这是真诚心小麦，这韩老师给的这个价33万，就算是比较市场价了吧？这个韩女士，这个林女士是便宜点也行。
0: 对对对，其实我建议他要价3500这样，大概33万，但是他应该是也是接受。我具体他的装修，但是按照他说的装修10万块钱有几年，我觉得装修应该还是不错的，
1: 还可以。但是像他说的，
0: 对对，
1: 因为这个装修哈，每年都变，
0: 嗯，
1: 每年都变，
0: 对对，
1: 所以可能是装修6-7年，咱现在看起来呢就是不怎么时尚了，因为他每年他流行的趋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哪怕咱今年可能装的是一个样子，过个2-3年瞅的可能也不时尚，但6-7年的话，自住的房子，你看给孩子的婚房，应该他用的什么材料啊什么的，肯定他就不能对付了，因为咱自己住嘛。
0: 嗯，
1: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够用的哈。李女士，行，他这个挺诚心想往外卖的。那韩老师，他这边电话号码我是记住了，您结束之后和他联系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1: 那像您大概觉得这个位置就是要多少钱？就是挺有那个诚意，就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
0: 嗯，3000多点，刚才我给他出的价3500，他还能往下接受的话，建议3200-3300块钱。
1: 啊，3200-3300应该比较好出手。
0: 对对，具体我还是想看一下他的装修，
1: 对，
0: 具体装到
1: 定哈，
0: 嗯，装到什么样？
1: 毕竟它是个电梯楼，但锦绣天井这个位置，说实话啊，相对来讲有点
0: 偏。
1: 哎，对了，有点偏，
0: 嗯，
1: 因为大家如果说延吉市人可能都知道，锦绣天井就是有点往东那边。
0: 嗯，
1: 对，那边出房子率怎么样？
0: 出挺多房的，就是卖起来不是那么特别好成交
1: 啊。锦绣天井那块，
0: 对对对，
1: 嗯，行，嗯，林女士这样吧，如果您在收音机旁的话啊，没关系，不用悲观啊。这个如果房子的价位合理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出手的。就是咱这个价格要是低于咱小区其他房子的价格的话，咱们应该是有，只要有人看这个房子，咱就不着急往外卖，不着急不愁卖啊，怎么也是能卖出去啊。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这个新楼盘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8月28号之后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以后开发商在盖房子之后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比如说咱这个打个地基啊，或者盖个1-2楼，咱就可以往外卖，有这个预售房许可证。以后的房子呢，就是必须得是封顶了
0: 才能销售。
1: 对，你是水电，就是说什么呢？咱可以不要求这个装修的话，咱可能直接就住着毛坯房，咱就可以进去正常生活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其实，8月28号之后再想开发新楼盘，对这个开发商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哈。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想买相对来讲新一点的房子，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对对，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1: 嗯。对，那现在这个新楼盘也想请韩老师简单说一下，就是说，目前为止咱们手里面的这个新房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想买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优劣势啊，或者怎么样推荐呢？跟大家说一说。
0: 嗯，有，就是咱们选房的看自己的需求吧。
1: 嗯。
0: 如果是必须需要这个现房，就是我马上买房，马上我就想装修。
1: 嗯，
0: 咱们像看西边的有这个泰德观塘，
1: 嗯，
0: 还有上海城兰苑，这两个小区完全都是交房的一个状态，
1: 全都封顶了，
0: 对，
1: 就没有正在盖的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泰德观塘还是随时买随时可以下房照，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了。
1: 我就签完这个
0: 签完单
1: 合同，
0: 对，
1: 该付的首付，该全款，该交钱，完事儿，然后这个房照就直接到手。
0: 对对，几天就下房照了。
1: 嗯
0: 嗯。然后，如果是咱们就是时间可以等的情况下，像现在还有新楼盘，像西边也有，咱们包括新六中这个南新六中的西侧啊，也有。现在是还没开售，但是也有
1: 是那个国子，
0: 哎，有个国子院
1: 哦。
0: 还有延西的有一个是兰亭雅筑，还有翡翠云景，还有一个乐白景城府，这个乐白景城府也都封顶了。
1: 那个在哪儿？乐白景城府。
0: 乐白景城府在高铁站的对面。
1: 高铁站对面，那个，主要是以康养，是咱们俩之前聊的那个康养那个吗？
0: 哎，对对对对，那个已经都封顶了。
1: 哦，啊，那个挺快啊。
0: 嗯，工期挺快的。
1: 哦，
0: 嗯，
1: 就是现在来讲新楼盘。
0: 对对对，咱们东边还有两个新楼盘也是不错的，
1: 嗯，
0: 一个是万家生苑，一个是水运天耀，这两个盘呢是现在正在销售当中，几乎90%以上吧，已经都封顶了，
1: 嗯，
0: 然后也是随时
1: 差不多明年能住，
0: 明年8-9月份10月份，反正年末吧， 2027年的年末之前应该都能交房。
1: 像那个万家盛苑，如果说我不买非得那个新房的话，是不是现在也有二手房在出售，或者开发商手里是不是也有？因为它是。

0: 好几期是吧？
1: 也有，有一期二期，但是一期二期的这个产品跟三期没法比了就。
0: 啊，因为三期它是按照最新的标准
1: 四代住宅了
0: 要求啊、哦嗯。那这样我怕再看看时间，还是能引进一下这位刘先生啊。刘先生你好，哎，
2: 是我吗？
0: 是你，姓刘是吧？
2: 啊、
0: 嗯、啊，什么？
2: 那个，
0: 您说。
2: 那个什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恒生美意啊。
0: 啊，恒生美意、嗯、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小区，您说。
2: 那个电梯楼的十楼。
0: 嗯。你是想卖呀、啊、还是咱想买呀、啊、想问问这个价格。
2: 想卖，就是那个看看价格。嗯，一百零一平方。
0: 稍等啊、哦、几楼嘞？十楼。
1: 十楼101平。
0: 好。
1: 然后有装修还没装修？
2: 这装修，有装修。
1: 是几年前的就装修了？
2: 装修四年左右吧。
1: 四年左右，装修当时花了大概多少钱？嗯、
2: 当时花了不到40万，
1: 装修花了30多万呢。
2: 嗯。
1: 那你这个装修特别好了，一百零一平方，标准两室一厅。然后咱这个房照现在是满几了？
2: 三室一厅。
1: 101平，31平，是边户吗？
2: 嗯。对，靠东。
1: 哦，那明白。
2: 靠东，然后卫生间有窗户。靠那个就是那个绿地那个那侧就是大门口
1: 啊、
2: 哦、嗯，
1: 然后这套房子咱们是住过吗还是一直空着了？
2: 是现在住着，
1: 现在在住是吧？价格大概你这个装修确实没少花钱，我不知道你这个装修能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样，如果是差不多装修能就是相当不错的装修吧，我觉得奔个40万左右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装修达不到理想那样，应该得40万朝下，价格可以接受吗？
2: 我觉得那个太少。
1: 但是咱们
0: 买房是花多少钱，刘先生？
1: 应该比这个价都高。
2: 嗯，五十万多呀。
0: 哦、
1: 对，
0: 那装修再下来将近100万了，这房子。
1: 但是咱们恒生美意的房子现在有挺多往外出的，然后价格都不算太高，总体来说价格像高迪公园一样，价格都是在下滑的阶段。
0: 嗯，但是没少
2: 降。我们家就是那个小区的，就是最好的一个位置。
0: 哦、
2: 然后就屋里的那个中央空调什么都是
0: 楼王
2: 的
0: 位置。您这样，刘先生，您也别着急哈，因为韩老师现在没看到房子嘛，就是现在大概就是他是以一个评估的状态，就是大概这个位置的房子。您这样，我们
2: 这个房子不适合那个就是。讲的少花钱呢，捡便宜那种
0: 啊，
2: 适合于有品位那种，
0: 明白。
2: 就是不嗯，
0: 您这样
2: 穿衣服似的，
0: 刘先生，我们节目是马上要进广告了啊，您打进来的号是不是就能联系到您？
2: 啊，能。
0: 那这样，节目结束之后，韩老师跟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嗯，行，也可以。
0: 哎，好的，
2: 谢谢。
0: 哎，再见啊。
2: 嗯，
0: 哎，好的，这个恒生美意这个位置我还真知道，它和高地公园他们是都在那一趟，
1: 到南到北。
0: 对、
1: 嗯，
0: 那个位置啊，但是。像他这个确实应该是像自己说位置好，应该楼王的位置，然后他当时买的也贵、
1: 嗯、
0: 然后可能想的是自己要常住，所以这个装修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这个房子真的想卖太高，应该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0: 没事，这样节目结束之后咱去看看去吧、
1: 嗯、行。
0: 好的，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直播间啊。那看一下时间，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

0: 贵，七珍堂白化绒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4:30。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江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啊，身体健康的，能长期工作，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好，下面时间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1: 55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1: 招安保洁绿化人员，65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是幺。
0: 没听清啊，于女士。
1: 哎，
0: 没听清，再重复一下号呗。
1: 电话号是155-8558-586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于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55岁左右啊，得懂电脑，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信息啊，这是任先生在新洲雅苑有2套房要出售，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继续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北大某小区招保安。
0: 哪个位置？北大的。
2: 北大。
0: 啊，好。
2: 某小区招保安。
0: 嗯。什么要求？
2: 60多岁的，60来岁的。
0: 行，60左右呗哈，留个联系电话。
2: 188。
0: 嗯。
2: 4430。
0: 嗯。
2: 880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2: 多呼两遍啊。
0: 哎，好的。王先生，北大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884430-8806 1884430-880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6度至-21度；敦化晴，-3度至-19度；安图晴，-2度至-19度；汪清晴，-4度至-20度；合龙晴，-3度至-19度；龙井晴，-5度至-21度；珲春晴，-5度至-21度；图门晴，-6度至-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6度至-21度；敦化晴，-3度至-19度；安图晴，-2度至-19度；汪清晴，-4度至-20度；合龙晴，-3度至-19度；龙井晴，-5度至-21度；珲春晴，-5度至-21度；图门晴，-6度至-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同样都被。
1: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我们招小区保安。
1: 好的。
2: 年龄60到68岁之间。
1: 嗯。
2: 联系电话130。
1: 嗯。
2: 8931。
1: 嗯。
2: 1255
1: 130-8931-1255，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哎，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哎，韩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啦，咱不是姓韩呐。138尾数为3039
1: 的。你好，三三。
0: 是韩女士啊。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韩老师的那个电话号。
0: 哎呦，您这样呗，韩女士啊，我和韩老师呢，我现在其实大家都不太留个人的手机号，我们都是微信联系的。
1: 不是，他那天告诉我了，让我给他送钥匙。
0: 啊，
1: 他叫我给他送钥匙呢，完
0: 您这样，
1: 告诉我的电话
0: 没事，韩女士。我知那个韩老师他知道您的手机号，我也知道您手机号，我给他发信息，然后我让他联系你，行不行？
1: 我怎么昨天给他打呢，他说我打的不对
0: 啊。那可能咱记错了，没事没事，韩女士您放心，这个事儿我记住了，我一会儿就跟他联系啊。
1: 啊，
0: 我一会儿我就跟他联系啊，我让他跟您联系。
1: 我又打两遍他就不接了
0: 啊。
1: 进去了做直播间了吗？
0: 啊，做客了，结束了上半时段。您这样，韩女士您放心，我跟他联系，然后让他联系您啊。
1: 他今天做没做直播间？
0: 做客了，但是结束了，我们只有上半时段嘛。
1: 哦，我来晚了，我没在家。
0: 啊，没事儿，您那个什么，
1: 我
0: 跟他联系啊。
1: 啊？
0: 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跟他联系，您放心，您就等电话就行了啊。就这意思。
1: 他说的。他告诉我电话号，我还念了一遍，就说
0: 啊，
1: 对，
0: 没事没事。
1: 送钥匙呢，又打呢，他就说我打的不对。
0: 啊，没事没事。我过后我让他跟你联系。
1: 啊，
0: 嗯，好的。先撂吧，等电话啊。哎，不客气，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嗯，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好，
1: 联系电话是508-8566。
0: 有什么要求吗？
1: 男女不限，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员。
0: 啊，身体健康就可以哈。
1: 哎哎，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哎，来关注一下金女士的招聘信息。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呢，现招聘保洁员啊，这个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508-8566，508-8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
2: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的，
2: 这是物理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2: 还有一个那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2: 有个爱玛电动车300。
0: 嗯，
2: 这个就是电瓶不行了，那个车没咋骑。
0: 好的，
2: 换电瓶了。嗯，完了电脑椅60，轮椅50。
0: 好的，
2: 电话是24708-9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嗯，谢主任。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于先生呢有一辆动感单车要出售啊，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啊，家里面骑的啊，锻炼身体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现在卖呢是300元，这个电瓶不行了啊，得需要自己更换一下。电脑椅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出租房屋
0: 啊，还是那两套房对外出租是吗？
1: 对。
0: 好的好的，我帮您重复啊。
1: 也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嗯，
0: 哎，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位置呢都是在新洲雅苑，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六楼60多平啊。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继续来迎接一下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
0: 嗯，
1: 聘保洁员。
0: 好的。
1: 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的人员。嗯。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曲先生，曲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招聘小区物业招。
0: 您说，我记录。
1: 176。
0: 嗯。
1: 4338。
0: 嗯。
1: 6567，田先生。
0: 稍等啊，176-4338-6567，咱就是物业招聘保洁，其他没有补充了哈。
1: 招聘保安，招聘保安。
0: 啊，主要是招聘保安，其他没有补充了呗。
1: 啊，没有，不招聘保洁啊。
0: 啊，明白明白，没有补充哈。
1: 好好，哎。
0: 哎，
1: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田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零级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

0: 国家专利部区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

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糖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
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

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嗯，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呢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哎，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哎，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啊、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啊、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

0: 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也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

0: 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嗨，主任好。
3: 哎。
2: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3: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2: 嗯，
3: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2: 这个我理解。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3: 是的，
2: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个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3: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2: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3: 嗯嗯，
2: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3: 嗯，
2: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3: 的。哎，好的，您说一下。
2: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胖小饺子馆打工。
3: 哦，
2: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3: 嗯，
2: 两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3: 嗯，
2: 我儿媳妇儿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3: 嗯，
2: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儿了就出去打麻将。
3: 哦，
2: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呗，然后我就听人说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3: 哦，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3: 嗯，
2: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
3: 嗯，
2: 这当时还是儿媳妇儿掐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3: 嗯嗯，
2: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100%肯定得离婚。
3: 那100%的。嗯，
2: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3: 嗯，
2: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了。
3: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2: 是，
3: 嗯，
2: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3: 嗯，
2: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似的疼。
3: 嗯，
2: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狠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3: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狠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2: 你说就是扫扫院子吧，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这样，觉还睡不好，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 说建议。

0: 下个支架。
1: 嗯，
0: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1: 嗯，
0: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1: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0: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1: 是的啊，
0: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1: 嗯嗯。
0: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1: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这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1: 对。
0: 虚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1: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盈，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嗯，
0: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1: 买一副药。嗯。
0: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1: 嗯。
0: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嗯，
1: 啊，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1: 嗯，
0: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多好
0: 啊。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乎乎那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
1: 嗯，
0: 这大便也通畅。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0: 嗯，
1: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啊六七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了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1: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0: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1: 嗯，
0: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
1: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啊。啊，那我就再买两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1: 嗯，
0: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两副加上头钱呢，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了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啊啊啊！
1: 嗯
0: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这一定得报名参加。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1: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1: 他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3: 理解。
1: 哎
3: 孙主任呐。
1: 嗯，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1: 嗯嗯，
3: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1: 哎呀，你这你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

0: 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1: 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0: 哎，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1: 嗯。
0: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1: 哦。
0: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
1: 嗯。
0: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1: 能。咱们累计购买3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0: 啊，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1副药。
1: 啊，
0: 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
1: 嗯，
0: 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
1: 嗯嗯，
0: 当初他让我买3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1副药
1: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嗯嗯，
0: 这补习方效果不赖。
1: 嗯，不赖，
0: 多买点行。
1: 嗯，
0: 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1: 睡觉好了。
0: 我失眠有快10年了。
1: 嗯。
0: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1: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哦。
0: 嗯。
1: 挺好。
0: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
1: 嗯
0: 嗯。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
1: 嗯。
0: 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
1: 哦、
0: 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
1: 哦、
0: 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1: 啊，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0: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我昨天晚上还1次都没起。我发现就是每次吃完药嘛、
1: 嗯、
0: 身上全是热乎的。
1: 嗯，
0: 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1: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儿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
0: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1: 嗯嗯，
0: 空腹呢，最后不超过7个了。
1: 哎呀，那不错。嗯，
0: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1: 嗯，
0: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1: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0: 孙主任呢？
1: 哎，
0: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
1: 嗯，挺快。
0: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1: 哦哦。
0: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1: 嗯，
0: 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1: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2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4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着急，
0: 正常那最好。
1: 能。
0: 我眼底出血2次吧，打的激光
1: 啊，
0: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1: 嗯，
0: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1: 哦，
0: 视野。这13天治疗吧，
1: 嗯，
0: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1: 哦，
0: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1: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4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0: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1: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0: 啊，
1: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它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0: 但是我十三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1: 嗯，
0: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1: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0: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1: 嗯嗯。
0: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两副药，
1: 对，
0: 医保能给我报销80%-80%吗？
1: 嗯，能。
0: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1: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一副药了，这次我再买两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0: 那好，那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1: 对，
0: 估计时间也到了，
1: 嗯，
0: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两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说到情歌，关于爱的是最多的。那说到爱情歌，我们都会说出几首：情深情灭，生生不息。你好吗？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情歌和感情之间的关联，或许就在我们开始听歌的这个刹那吧。

爱情，来自莫文蔚。关于爱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说到爱情，倒比很多爱情歌曲来得简单实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就知道了爱是什么，也的确是因为简单，让很多人记住了这首《爱情》。关于莫文蔚，简单也神秘，关于他的爱情也似乎神秘到简单，始终围绕着一个男主角，坚定而美丽。所以关于莫文蔚和他的歌已经根生成都市情歌系的代表人物了，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教师这个职业之所以曾经受人尊敬，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社会愿意相信站在讲台上的人是在认真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份信任不应该被一张合影轻易击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

0: 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盐店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盐滨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

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萧敬腾，以浑厚高亢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和丰富多变的唱腔，在乐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不仅能够驾驭热血激昂的摇滚旋律，也能诠释细腻深沉的抒情曲目。从王菲中展现的狂野张力，到海玉恋的清新明快，再到怎么说我不爱你中的深情拉扯，这些代表作不仅传唱度高，更以饱满的感染力直击听众的心。

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是位备受大家认可的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他以多元融合为创作特色，将流行的灵动、爵士的慵懒与民谣的纯粹巧妙交织，并凭借纯美独特的嗓音与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打造出红色高跟鞋、空白格、别找我麻烦等传唱不

张信哲是华语流行音乐界极具影响力的男歌手，自1988年与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正式踏入乐坛，留下了《爱如潮水》《过火》《爱就一个字》等众多经典情歌。这些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细腻，在经由他极具辨识度的深情演绎。

戴佩妮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才女，她的音乐风格多样，融合了民谣、摇滚以及中国风等多种元素。代表曲目《怎样》，以坦率而触动人心的歌词和灵动且耐人寻味的旋律，精准地捕捉了爱情里的酸与甜。歌曲饱含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成为华语抒情歌中

来自中国台湾的吴克群是一位集歌手、演员、词曲创作人于一身的艺人，擅长打破多种音乐元素的边界，将中国风与嘻哈、电子乐与民谣等融合，形成独特吴氏风格。代表作《将军令》正是这一风格的集中体现，凭借独特的曲风融合与深刻的文化立意，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音乐的创新之作，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

0: 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

0: 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 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 大部分涨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

0: 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助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0: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0: 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0: 这是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5: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9: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8: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9: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三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啊，为大家免费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啊我们的晚年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有找到幸福的另一半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啊集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之集啊，那可以帮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子女在这儿发布咱们的征婚交友的信息，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的子女都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天气下心中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呢，在节目一开始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呢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免费的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那么您可以马上打进我们的热线。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迎进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张先生好。
1: 征婚。
0: 嗯，好的。那张先生把您的情况介绍一下。
1: 身高1.76米。
0: 嗯。
1: 体重130斤。
0: 嗯。
1: 没有负担。
0: 嗯。嗯。还有呢？
1: 没有儿女。
0: 嗯。
1: 然后找对方呢是61、62都行。我今年61了嘛。
0: 嗯。
1: 找面子也行，穿的不抽烟。喝点酒没事，别抽烟就行。
0: 嗯。
1: 咱身高呢，1.58米、1.56米都行。
0: 嗯。
1: 然后条件呢，他有工资也行，没工资也无所谓。
0: 嗯。
1: 但是没房子呢也没事儿。
0: 嗯。
1: 我有房子。嗯。
0: 有住房。
1: 我就是条件。

0: 对。
1: 嗯，咱们退休工资多少钱？
0: 3700多。
1: 嗯。好的，嗯，然后呢，咱们也介绍了一下，咱们今年是61岁啊，然后已经退休了，在研究住房啊，找寻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身高1.58米左右的，有无工资均可？其他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1: 嗯，好的，张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0: 138。
1: 438。4478。
0: 5396。
1: 5396，给您重复一下，138-4478-5396，对吗？
0: 对。
1: 嗯，好的，人们稍后马上给您重复，不客气。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嗯。让所有的爱像那花儿一样。好的，我们来重复一下刚刚张先生打进的电话啊。张先生呢，延吉人，今年61岁，身高1.76米，体重130斤，没有儿女，没有负担，已经退休，退休工资呢是3700元，在研究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啊，身高呢是1.58米左右的啊，有无工资均可？那么如果说呢想和张先生联系的，咱们可以打电话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欢迎大家的参与和拨打。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样的一些心情啊，跟咱们的情感有关呐、跟您现在生活有关哈。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想要找寻另一半的这样的想法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出去。那在我们节目里呢，已经成就了非常多的对的这样的情侣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应该说老伴儿啊，老来伴儿，还有呢帮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子女找寻到了另一半儿，所以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那么也欢迎大家呢也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像风吹过。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张先生，麻烦咱们不要听收音机啊，咱们是有延时的。
2: 哎。
1: 好的，嗯，张先生，
2: 哎、
1: 嗯，您这样、
2: 哎，
1: 咱们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
2: 哎，
1: 嗯，您来听听筒啊，不要把收音机关掉最好啊。
2: 哎、
1: 您这样，咱们介绍一下
2: 个人的情况。哎，我给儿女生活。
1: 哦，好的，您介绍一下是儿子还是女儿？
2: 女儿。
1: 啊，女儿，好的，再来介绍一下自己女儿的情况、年龄啊，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情况啊，哎、都可以介绍一下。
2: 啊，我女儿今年是29，身高1.73米，
1: 嗯，
2: 体重130左右，
1: 嗯，
2: 打工族，
1: 嗯，
2: 想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
1: 嗯，
2: 有愿意者呢与我联系，家庭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1: 嗯嗯，孩子在哪个县市？
2: 在安徒，
1: 嗯。安徒，好的，那这样张先生慢一点把电话留一下。
2: 1514337。
1: 4337。
2: 哎，8541。
1: 8541，给您重复151-4337-8541，对吗？
2: 对对对，有愿意者以我这个电话联系。
1: 嗯，好的，张先生，那稍后给您重复。嗯，
2: 我是他的父亲。
1: 啊，好的，明白了。
2: 嗯，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好，和你说再见。那接下来迎接郑先生电话，郑先生你好。
3: 哎，贝贝老师你好。
1: 嗯，郑先生晚上好。
3: 嗯，晚上好。
1: 嗯，
3: 我是郑坤。
1: 嗯，好的，郑先生，那您再把您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年72。
1: 嗯。
3: 身高1.60米，
1: 嗯，
3: 体重110斤左右，
1: 嗯，
3: 我，视力残疾人，
1: 嗯，
3: 我有住房，每个月，2000元左右，
1: 嗯，
3: 我，非常的要求呢，就是五线民主、五线机房、五线

0: 钱少多啊，
1: 嗯，
0: 还是有残疾人用，有盲人，盲人也可以，
1: 嗯，
0: 那种就的都可以，
1: 嗯，
0: 还有病的可以，我是说他有按摩底数，可以能治好病，过个幸福的日子，
1: 嗯，
0: 还是心情好的女性，
1: 嗯，
0: 这样对吧？
1: 嗯，啊，心情心态积极，热爱生活的，对吧？
0: 嗯
1: 嗯嗯，咱们是哪个县市的？也给大家说一下。
0: 合龙市。
1: 嗯，好的，那么给您做好记录了。那么郑先生，您慢一点说一下电话。
0: 18843255705570188433255570，
1: 对吗？
0: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郑先生，稍后给您重复。嗯、好，再见。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546尾号为5071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1: 哎，
2: 黑龙江的。
1: 哦，黑龙江的是吧？
2: 对。
1: 啊，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曲，歌曲的曲。
1: 啊，曲。
2: 今年59岁。
1: 嗯。
2: 有点残疾，就是叫阿玛匹症，我
1: 说
2: 走道没啥问题。
1: 嗯。
2: 再一个，我是个休学的。
1: 嗯。
2: 嗯。一年收入40000多块钱。
1: 嗯
2: 嗯，
1: 黑龙江什么地方的？
2: 绥化的。
1: 绥化哈。嗯
2: 嗯，我上那儿也行，我住一个人，怎么都行啊。
1: 嗯，咱们有住房吗？
2: 我这有。
1: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什么要求？
2: 哎，没啥要求，就是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就是能做个伴吃就行了。
1: 能相伴到老就可以了哈。
2: 对，
1: 嗯，
2: 上那去一个人。
1: 嗯，
2: 对，好，
1: 嗯，
2: 谢谢。
1: 好的，这样曲先生您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2: 1577哎，6035 0715 0751
1: 给您重复一下，1577-6035-071，对吗？
2: 对。
1: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哈。
2: 哎，
1: 好的，不客气。好的，这位曲先生和您说再见。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9336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贝贝老师你好。
1: 嗯，晚上好。
3: 哎，晚上好，贝贝姐啊。您这个属于新听众吧。
1: 啊，哎呦，好的，那请问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刘。
1: 啊，好的，刘先生，咱们是想找寻另一半吗？
3: 对，想找一另一半。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1: 嗯。
3: 我是那个盲人。
1: 嗯。
3: 做足疗按摩工作。
1: 嗯。
3: 然后是我今年43，身高1.75米。
1: 嗯，
3: 体重130多斤。
1: 嗯，
3: 在佳木斯给你做足疗按摩吧，是1个月3000多。
1: 嗯，
3: 加上低保补助4000多。
1: 嗯，
3: 我是个盲人，然后是未婚的。
1: 嗯，
3: 我是。
1: 嗯，
3: 然后我性格内向，虽然是盲人，做饭干啥都行，都不耽误。
1: 嗯，
3: 然后贝贝老师，你看我还有什么？补充的。
1: 嗯，想问一下，咱们是否在当地有住房？
3: 当地农村有住房。
1: 嗯，农村有住房哈。嗯，
3: 对。
1: 好的，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3: 找一个未婚的、单偶的、带小女孩的，或者是残疾人，不找聋哑人、盲人，其他残疾都可以。
1: 嗯。
3: 找的30到50岁之间的。
1: 嗯。
3: 然后找我本人不烟不酒，找一个不烟不酒不忙不武的。
1: 嗯。
3: 其他就随缘吧，胖瘦都无所谓。
1: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3: 然后分别老师多给我重播重播。
1: 嗯。
3: 电话是1351126。
1: 1351126，您慢一点说啊，1351126之后呢？
3: 59336，
1: 给您重复一下，也让大家能。

0: 记到啊，13512659336，对吗？
1: 对。
0: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哈。
1: 哎，好的，拜拜。
0: 哎，好，再见。好的，那么我们也继续迎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那今天呢，大家也是都纷纷留下了信息，也希望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在稍后播送信息之后呢，都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幸福。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46，尾号为2767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在稍后播送信息之后。
1: 哎，你好。
0: 哎，先生好，麻烦咱们关掉收音机啊，咱们有延时啊，您听听筒就可以。嗯。
1: 我那个征婚，
0: 哎，贵姓？
1: 我姓陆啊。
0: 啊，陆先生是吧？
1: 嗯。
0: 啊，您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
1: 我就是，本人那个退休了。
0: 嗯。
1: 汉服。
0: 嗯。
1: 个人情况。今生的。
0: 啊，这样我问您，您答吧。啊，您今年年纪多大啦？咱们。
1: 今年66。
0: 66，退休了是吧？
1: 对。
0: 啊，退休工资大概多少钱？
1: 不到3600。
0: 啊，3500多是不是？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在哪个县市？多
1: 少钱？龙井市。
0: 龙井市，身高体重、外貌、身高体重。
1: 1500多，是不是？我1.7米。
0: 嗯。
1: 完了，住的公租房。
0: 啊，公租房。
1: 啊，我给想给人家找一个，那个就是有房子带女孩的，带女孩就行，
0: 嗯，
1: 有退休金的，身体好的，完了过日子就行，
0: 咱们就是可以到延吉来是吧？
1: 常年不喝酒，不打麻将的，这就行，
0: 好的，那么现在这个信息也给您记下来了啊。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电话慢一点说一下。您的电话，陆先生，您电话多少？
1: 我电话是133。
0: 133。
1: 3163。
0: 3163。
1: 2767，
0: 给您重复一下，13331632767，对吗？
1: 对。
0: 哎，好的，陆先生，稍后给您重复哈。
1: 哎，好嘞。
0: 哎，好，再见，不客气。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重复一下刚才打进电话的朋友留下的幸福信息。一位陆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陆先生，龙井人，今年66岁啊，汉族退休，退休工资3500多元，身高1.70米，在龙井呢是在公租房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在延吉有住房的，有退休金的，最好是带女孩的，身体好，能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的女性。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一位刘先生啊，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是黑龙江佳木斯人，是盲人，从事足疗按摩工作，今年43岁，身高1.75米，体重130多斤，收入呢是咱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足疗的这样的工资加上低保，一个月是4000多元。未婚啊，性格比较内向，虽然是盲人，但是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会做饭，在农村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未婚的、丧偶的、带女孩的都行，残疾人也可以，但是不能是聋哑和盲人。年龄呢30到50岁之间的女性，没有不良嗜好的。电话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一位曲先生留下信息啊，曲先生是黑龙江绥化人，今年59岁了，患有小儿麻痹。现在呢，虽然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不影响自己的收入，因为自己有手艺啊，会修鞋，一年呢是4万元多的收入。表示呢，可以去女方这边啊，虽然说自己在当地有住房，但是呢，也可以到女方这边啊。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能够和自己相夫到老，好 好过日子就行。许先生的电话呢是157-7603-5071，157-7603-5071。郑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郑先生是合龙人，今年72岁，身高1.60米，体重110斤，是视力残疾，在合龙有住房，每月收入2000多元。自己呢虽然是视力残疾，但是会按摩，所以呢他对另一半呢也提到了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啊，是残疾也好，有疾病也可以，只要是心态积极，热爱生活，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因为自己呢会按摩，可以帮助他缓解病痛。郑先生电话呢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多少次和你。那么张先生呢想要帮助自己的29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呢今年29岁，身高1.73米，体重130斤，在安图呢是打工的状态，但是呢张先生和自己的爱人，也就是这个女孩的父母，都有退休工资，所以说家里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想找另一半呢是33岁左右的有责任心的男士，电话呢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张先生呢今年61岁，身高1.76米，体重130斤，没有儿女，在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3700。想找另一半呢1.58米左右身高的，年龄相仿的，有无工资均可啊，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咱们呢也是关注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哈。一位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今年呢是59岁，身高1.73米，体重130斤啊，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市居住，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3岁啊以下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是131-4433-9370，131-4433-9370。一位刘女士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刘女士延吉人啊，今年54岁了，有双宝，有土地收入，身高1.6米，体重呢112斤，孩子呢都已经成家了，没有任何负担，自己呢是盲人，想找另一半呢54-62岁之间的，性格温和，对人真诚啊，有基本社保的，是正常状态的啊，不患残疾的，正常的。那么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像风吹过我天。一位郭先生呢想要帮助自己的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先生的父亲今年69岁，身高1.80米，没有不良嗜好，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呢4000多元，有房有车，在延吉居住，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女士啊，身高在1.60米以上，在延吉居住的，民族不限，电话呢是137-0443-3421，137-0443-3421。那么丁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丁先生敦化人，身高1.65米，体重呢是啊，身高1.65米，年龄64岁，退休了啊，没有啊，有房子，没有子女，在敦化有房无子女，没有不良嗜好，退休工资呢2200元左右，身体健康，想找的另一半呢没有任何负担，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年龄相仿啊，年龄在60以下的，电话呢是177-6783-8276，177-6783-8276。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堂。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开通啊。如果说呢，您想要找寻另一半啊，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您的信息，那么欢迎您打进我们的热线。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尾号为2767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我征婚的是要60岁左右的。
0: 嗯，您刚才说的是60岁左右的是吗？
1: 对，60岁左右。
0: 嗯，
1: 完了那个人品好的。
0: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的。
0: 嗯，
1: 过日子的，民族不限。
0: 嗯，
1: 和身体健康的。
0: 嗯，好的。
1: 是家在延吉的，有房子的。
0: 嗯，
1: 对女儿的。
0: 嗯，好的，已经给您做好记录了哈。嗯，好的，咱们还有补充吗？
1: 我看看，我这个问题。
0: 您说什么？您刚才说什么？
1: 那行，您去找个伴儿就行，我认识一下。
0: 嗯，好的，刘先生。嗯。
1: 行，帮助吧。
0: 嗯，好的，再见。
2: 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
3: 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4: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那我们上半时段呢，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接下来呢，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250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嗯，你好。
1: 网上发布征婚信息。
0: 嗯，好，请讲。
1: 我今年65岁，身高一米七五，体重145斤，我是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500，有独立住房。有双宝，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月薪为50到60K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工作均可。我的电话和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祝你工作顺利。
0: 嗯，好的，谢谢您，再见。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咱们相约晚晴的群里面，我们的节目群当中的一位叫真诚的网友留下的信息。真诚的这位叫真诚的网友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一个儿子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60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体育运动，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和身高比例适合。联系电话呢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好的，继续来关注咱们今天留下信息朋友的内容啊。一位陆先生刚刚打进电话，想要发布信息。陆先生呢66岁，汉族，在延吉居住，收入呢每月退休工资3500元啊，是在龙井居住啊，在龙井居住，每月3500元，身高1米70，是在公租房，想要找一个在延吉的女士啊，找一位在延吉的女士。首先呢，要求这位女士在延吉有房子，有退休金，而且呢要带一个女孩的，身体要健康的，会过日子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在60岁左右的，人品要好的，民族不限啊。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那么一位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是黑龙江佳木斯人，盲人啊，是从事足疗按摩工作，今年43岁，身高1米75，体重130多斤，收入呢全都加起来每月4000多元，未婚，性格内向，虽然是盲人，但是生活能自理，还会做饭，在农村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未婚的，丧偶的，带女孩的，残疾的都可以，但是呢不要聋哑和盲人，年龄呢30到50岁之间的都行，没有不良嗜好的女性。电话呢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一位曲先生留下信息，曲先生是黑龙江绥化人，今年59岁，患小儿麻痹，现在从事呢休息的工作，一年4万多元收入，表示呢可以到女方这边生活，但是呢自己在绥化是有住房的，想找的另一半呢没有太多要求，就是能好好过日子，相夫到老。电话是157-7603-5071，157-7603-5071。

郑先生今年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患有视力残疾，在合隆居住，合隆有住房，月收入2000多元，自己会按摩。想找的另一半呢，没有其他要求，残疾也好，疾病也罢，生活困难也可以啊。那么自己呢会按摩，可以帮助缓解病痛，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就是女性啊一定要心态积极，热爱生活。电话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一位张先生想要帮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今年29岁，身高1米73，体重130斤，在安图打工。那么张先生表示了，自己和爱人呢都有退休工资，所以呢独生女家里啊是没有负担的。想找另一半呢，33岁左右的男士，有责任心的。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一位张先生啊，今年61岁，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没有儿女，没负担，在延吉有住房，月收入3700元。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身高1米58左右的，有无工资均可。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

那一位江先生呢，也想找寻另一半。江先生68岁，身高1米67，体重145斤，丧偶的状态，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负担啊。同时呢，也没有不良嗜好。想找另一半的呢，是女方最好有住房的，农村的也可以啊，因为自己可以到女方这边生活，有无收入均可，能好好过日子就行。特别是农村有住房的最好啊，因为自己喜欢田园生活。江先生电话呢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王女士呢，想要帮女儿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女儿今年41岁了，离异的状态，身高1米60，体重120斤，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汪清现在是打工生活。想找另一半呢，是46岁左右的男士，最好是没有孩子的啊，有一定的工作，能够承担起家庭责任的。电话呢是156-6280-5277，156-6280-5277。那么张女士呢，想找寻另一半。张女士57岁，已经退休，在延吉居住，退休工资1000多元，有医保，有住房，孩子成家没负担，身高1米61，体重132斤，在延吉。想找的另一半呢，身高在1米74以上的男士啊，年龄相仿的，同时呢退休工资在3000元以上的，在延吉有住房，身体健康无负担啊啊，这个最好不在延边州啊，有住房的最好不在延边州，省内都可以，因为自己呢可以去到南市的这边去。电话呢是135-1443-9548，135-1443-9548。那么康女士想找寻另一半。康女士今年70岁了，身高1米58，体重108斤，在珲春居住，已经退休，退休工资2700元，没有住房，子女成家没负担。想找另一半呢，65到70岁之间的男士，珲春居住的啊，身体好的，没有不良嗜好的，有退休工资，在珲春有住房的。电话呢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一位王女士呢，想要帮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哥哥呢，在敦化的某药厂从事质检员的工作啊，身高1米76，体重160斤，今年40岁，敦化，有房有车，收入5000到6000元，而且在农村有土地，未婚的状态，之前呢考研，所以说呢一直耽误了，没结婚，没找另一半，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身高1米60。

上的，体重130斤以下的，年龄相仿，能好好过日子的，但是呢不要姓王啊，因为自己的哥哥姓王，不想找同姓的，尽量呢是敦化或者是周边的女士。电话呢是13756096583，13756096583。

那么一位吴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吴先生呢，今年61岁，身高1米66，体重150斤，在延吉居住，有住房，退休工资3500元，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无退休工资啊，均可，只要年龄相仿啊。如果说两个人相处好，每个月可以给1000块钱零花钱，年龄55岁以下的女士。电话呢是1317908-3508，1317908-3508。好远我的家。那么孙女士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孙女士的儿子今年35岁啊，身高1米80，体重150斤，很标准的小伙子，又稳定工作，在延吉，而且呢名下有2处房产啊，2处房子和车都没有贷款啊。那么父母呢都是退休人员，没负担，独生子，而且呢孩子没有不良嗜好，条件非常优越。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女孩，有责任心，很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呢也所剩不多啊，还剩下10多分钟。如果说呢您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抓紧时间打进热线2551545和2551546。

0: 好的，那迎着好听的歌曲呢，我们继续迎进打进2555-1545尾号为097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嗯，我要征婚。
0: 嗯，好的。
1: 我是一个盲人，1984年出生的，今年42岁。
0: 嗯，
1: 在沈阳开盲人按摩院。
0: 嗯，
1: 一个月有9000块钱的收入。
0: 嗯，
1: 嗯，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
0: 嗯，
1: 寻找对方呢，就是人品好，孝敬父母，在25到40岁左右就可以。
0: 嗯，
1: 然后这个，有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呢这个，或者是没有残疾也不嫌弃残疾人的，家庭困难的都可以。
0: 嗯
1: 嗯，
0: 好的。
1: 在农村的家庭困难的都可以。嗯
0: 嗯，好的。我记得咱们在沈阳有住房是吧？
1: 有住房。嗯
0: 嗯，好的。那么这样咱们慢一点把电话留一下。
1: 我的电话是
0: 134183947839是吗？
1: 0978，对。
0: 0978，给您重复一下，13478390978，您再说一下您贵姓？
1: 我姓李。
0: 啊，好的，李先生，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的，那刚刚呢李先生打进电话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是沈阳人，今年42岁了，那么是盲人，在沈阳从事盲人按摩院的经营工作，身高178，体重160斤，每月收入9000多元，在沈阳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是25到40岁之间的，孝敬父母的，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的，还有呢就是不是残疾但也不嫌弃残疾人家庭困难的都可以。李先生电话那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那我们也来重复一下今天打进电话朋友留下的信息。那么首先呢是一位陆先生啊，陆先生呢是退休人员啊。刚才还有一位听众啊也留下了信息，是我们的李先生，那稍后我们来重复一下。那么首先呢是陆先生啊，陆先生呢是退休人员，在龙井市，汉族，66岁，退休工资3500元，身高1米70，现在呢在龙井市居住在公租房，所以呢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在延吉有住房的女士，有退休工资的，最好带女孩的，身体好的会过日子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60岁左右，要人品好，民族不限，身体健康。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一位刘先生呢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啊，是盲人，从事足疗工作，今年43岁，身高1米75，体重130斤。那么各种收入加到一起呢，一个月是4000多元，未婚的状态，性格内向，生活可以自理，还能做饭啊，在农村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是未婚的，丧偶的，带女孩的，残疾人都可以，但是呢不要聋哑和盲人。

年龄30到50岁之间的，没有不良嗜好的，电话呢是135-1265-9336 135-1265-9336。曲先生今年59岁啊，患有小儿麻。

1570-188-4332-5570。张先生呢，想要帮29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女儿呢是29岁，身高1米73，体重130斤，在安图打工。那么张先生表示，自己和爱人都是有退休工资的，独生女，所以说孩子没有任何负担。想找另一半呢，33岁左右的，有责任心，能够承担起家庭责任的。电话呢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张先生呢，身高1米76，体重130斤，今年61岁，没有子女，没负担，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3700元。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身高1米58左右的，有无工资均可，好好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李先生也打进电话了。李先生呢，在沈阳从事盲人按摩院经营工作，也是盲人，月收入9000多元，身高1米76，体重160斤，今年42岁，生活呢能够自理，而且有自己的住房。想找另一半呢，25到40岁之间的，有这个残疾，或者是呢没有残疾，家庭困难的，不嫌弃残疾人的，孝敬父母的，真心过日子的就可以。电话呢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咱们最近呢，严广优选线下店推出了一款新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款，应该说体验产品啊，就是咱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粉，现在呢数量极少，如果说有需要的，咱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到严广优选线下店来进行选购，地址呢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1楼的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那么看一下这位魏女士，咱们时间马上到了。魏女士您好。
1: 我就想要龙井那两个男的找对象的那个电话号。
0: 龙井的是吗？
1: 龙井不有两个男的吗？
0: 一个陆先生。
1: 多少号？
0: 陆先生是133。
1: 133。
0: 3163。
1: 3163。
0: 2767。
1: 3163-2767。
0: 对，13331632767。
1: 2767，还有一个。
0: 刘先生是吧？59岁的。
1: 这个女的63，那也行，我那个你给我写上吧。
0: 13133。
1: 4431。
0: 4433。
1: 4433啊。
0: 9370。
1: 9370。
0: 对，13144339370，姓刘。
1: 啊，是姓刘。这个有房子哈。
0: 对，是的。
1: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我谢谢你，好了。
0: 哎，好的，再见。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

0: 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无边如夜寿无疆，
9: 听不下你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6: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6: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

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
啊，或者有心绞痛啊，您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长心病患者呀，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啊，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那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

0: 早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他没吃的了，没喝的了，他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啊、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补虚方就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啊，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你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 120%。

0: 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嗨，主任好。
3: 哎。
2: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3: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2: 嗯，
3: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2: 这个我理解。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3: 哎呀，
2: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3: 是的，
2: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3: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2: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3: 嗯嗯，
2: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3: 嗯，
2: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3: 了。哎，好的，您说一下。
2: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胖嫂饺子馆打工。
3: 哦，
2: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3: 嗯，
2: 2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3: 嗯，
2: 我儿媳妇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3: 嗯，
2: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3: 哦，
2: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呗，然后我就听人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3: 哦，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3: 嗯，
2: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
3: 嗯，
2: 这当时还是儿媳妇儿掐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3: 嗯嗯，
2: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100%肯定得离婚。
3: 那100%的。嗯，
2: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3: 嗯，
2: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了。
3: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读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

0: 四升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1: 是，
0: 嗯，
1: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0: 嗯，
1: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
0: 嗯，
1: 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似的疼、
0: 嗯，
1: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0: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1: 嗯。你说就是扫扫院子吧、
0: 嗯，
1: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了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
0: 嗯，
1: 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0: 嗯、
1: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1: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0: 嗯，
1: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0: 嗯、
1: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0: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1: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0: 是的啊，
1: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0: 嗯嗯。
1: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0: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的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0: 对，
1: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0: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嗯嗯，
1: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0: 嗯。
1: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0: 嗯、买一副药、嗯，
1: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0: 嗯，
1: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0: 嗯嗯，
1: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0: 嗯，
1: 然后就没感觉了、
0: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1: 嗯、
0: 哎哎，
1: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不犯病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0: 嗯、
1: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0: 哎，多好
1: 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漉漉那大棉被似的，
0: 嗯，
1: 那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0: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1: 嗯
0: 嗯，
1: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
0: 嗯、
1: 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1: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0: 嗯、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1: 嗯、
0: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1: 还是要谢谢你。
0: 嗯，
1: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0: 嗯，
1: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了好了。
0: 嗯嗯，
1: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0: 嗯，
1: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0: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1: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0: 嗯嗯。
1: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0: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1: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0: 嗯，
1: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
0: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1: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0: 对，
1: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0: 嗯，
1: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2副加上头钱呢，这不就3副药吗？3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

0: 买了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1: 啊啊啊
0: 啊，
1: 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
0: 拜拜，
1: 谢谢主任，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0: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需方？
0: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嗯，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
0: 嗯，
3: 我64。
0: 哎，
3: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0: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
3: 嗯，
0: 是不是啊。哎，
3: 对，
0: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3: 白色的，然后。
0: 白色的。
3: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0: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那种状态？
3: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0: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3: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嗯，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0: 啊，
3: 嗯。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0: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3: 嗯。
0: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3: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0: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3: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0: 嗯，
3: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0: 嗯。
3: 特别是后半夜，
0: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嗯，
3: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0: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啊，叫四诊合参呐。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再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0: 嗯。
3: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0: 嗯。
3: 哎呦，那一磕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0: 嗯嗯，停
3: 不
0: 下来
3: 了。
0: 嗯，
3: 然后磕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磕嘛就震，哎呀都疼。
0: 嗯，
3: 然后我这一半夜磕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0: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磕。
0: 嗯，
3: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哎呀
0: 你看多遭罪呀。多遭罪。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3-5点钟、3-4点钟的时候啊？
3: 对对，
0: 3-5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3-5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0: 大便干啊。
3: 别人说，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0: 嗯。
3: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0: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

0: 要成条，就是变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1: 哎呀，石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0: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1: 哎呦，说实话，孙主任，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0: 嗯，
1: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0: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这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四粒药啊，一天吃两回。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1: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0: 您、
1: 那个、
0: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
1: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1: 我就赶紧报名去。
0: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0: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0: 他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3: 理解。
0: 哎
3: 孙主任呐，
0: 嗯，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0: 嗯，
3: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0: 哎呀，你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0: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哎，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0: 嗯，
3: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
0: 嗯，
3: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0: 能，咱们累计购买三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一副药，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当初他让我买三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一副药，
0: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
3: 这补虚方的效果不赖。
0: 不赖。
3: 多买点行。
0: 嗯，
3: 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0: 睡觉好了。
3: 我失眠有快10年了。
0: 嗯，
3: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0: 哟，睡那么长时间了。哦。挺好，
3: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0: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1: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四次，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就啥，每次吃完药嘛，身上全是热乎的，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0: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儿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
1: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空腹呢，最后不超过七个了。
0: 哎呀，那不错。
1: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1: 孙主任呢。
0: 哎，
1: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找
1: 正常那最好。
0: 能。
1: 我眼底出血两次吧，打的激光
0: 啊，
1: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视野
1: 这13天治疗吧，我能明显的感觉，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重，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1: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0: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它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1: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0: 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1: 估计时间也到了，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2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孙主任啊，咱俩算这次是第2次通话。
0: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哎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你好，哎，
3: 哎，郑主任了，
0: 嗯，
3: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啊，
0: 啊，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0: 啊。
3: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0: 嗯嗯，
3: 都给我记登记上了。
0: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3: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0: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这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3: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0: 嗯，
3: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0: 哦，都快吃完了。哦，
3: 哎呀，顺嘴了。
0: 嗯，
3: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0: 哎，
3: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0: 嗯嗯，
3: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0: 嗯，
3: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0: 嗯，
3: 只要看呢脑血栓呢，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0: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助，行于布施。啊，啥意思呢？就是你把好东西啊无私的介绍给别人，救人于水火，其实呢也是给您自己啊积德。您这个我跟你讲，您是有大福报的人啊。
3: 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0: 有都这么大年龄了啊！
3: 啊，我啥都看清了，
0: 嗯，
3: 但是吧，
0: 嗯，
3: 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啊。
0: 嗯，
3: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
0: 嗯，
3: 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0: 嗯嗯，
3: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0: 嗯，怎么讲呢？
3: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0: 嗯，
3: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嗯。
3: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0: 嗯嗯，
3: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0: 嗯嗯，
3: 哎，我吃了2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0: 嗯，
3: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1包牛奶，
0: 嗯，
3: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呀，
0: 嗯，
3: 坏了，
0: 咋的了？
3: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都没有知觉。
0: 哎呦，
3: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0: 嗯嗯，
3: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0: 哎。
3: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0: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3: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0: 嗯，
3: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0: 嗯，
3: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0: 啊，哦，
3: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0: 嗯。
3: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脑血栓2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0: 嗯，
3: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0: 嗯，
3: 右巴拉是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0: 啊，
3: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0: 啊，说话
3: 也听不懂，
0: 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哎，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3: 哎呀，孙主任，这不

0: 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1: 嗯，
0: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1: 哦哦，
0: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0: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了三个月。

0: 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我他也是那个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0: 啊啊。
1: 哎，谁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不虚方？
0: 嗯。
1: 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0: 救了命了，嗯。
1: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0: 嗯。
1: 我一共吃了三顿呢。
0: 嗯。
1: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0: 不便秘了，
1: 不费劲了，
0: 啊、
1: 嗯，
0: 不费劲了，
1: 就能拉下来了，
0: 嗯嗯，
1: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0: 是的，嗯、
1: 哎，这一摊吧吧，那没有开塞路，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三顿，哎，就拉出来了。
0: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1: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0: 没说大话。
1: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0: 嗯嗯。
1: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0: 哟。
1: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0: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1: 啊，对对对。
0: 哦哦。
1: 刚开始吧。那两天儿有点磕巴，
0: 嗯，
1: 你说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0: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来。
1: 哦，
0: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哎，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啊，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啊，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原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的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呐、啊、瘀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啊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oh. 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它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你买的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它就是不一样，嗯，
1: 真是这么回事，嗯，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
0: 嗯，
1: 一副药吧没吃完，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拉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0: 哦，
1: 啊，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0: 哎呦，
1: 哎，因为这个这不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
0: 嗯，
1: 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的时候，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0: 嗯，
1: 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0: 哦，
1: 呵呵完了我就也是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0: 嗯，
1: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
0: 你这个姑娘、嗯、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1: 哎呀，没有这补虚方，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也我也站不起来呀。
0: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 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
1: 对。
0: 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
1: 嗯、
0: 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
1: 哦、
0: 啊，因为紫河车呢，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
1: 嗯、
0: 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
1: 哦？
0: 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
1: 嗯，
0: 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经，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1: 孙主任，我吃。

0: 第二副药吃完，
1: 嗯，
0: 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1: 啊，能下楼了，嗯。
0: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1: 啊、
0: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姑娘说，让保姆走吧。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发现他手脚不干净，他老是放俺家那个穿箱倒柜儿倒东西。
1: 这个老哥呀、嗯，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
0: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六天，我就吃完了嘛，嗯、这药、
1: 啊。快吃完了。
0: 我现在呢，孙主任、
1: 嗯，
0: 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
1: 嗯，
0: 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
1: 嗯嗯，
0: 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不虚话啊，
1: 哎呀，这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0: 孙主任，还是啊，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
1: 哎
0: 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
1: 嗯，
0: 我都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1: 这个您老放心呐、
0: 啊，
1: 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哦！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0: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1: 哪个管呢？
0: 管道那个管。
1: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
0: 嗯，
1: 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
0: 哎，好，
1: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0: 谢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3: 历经41载深耕积淀，延吉机场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稳步跃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2026年消保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9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9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做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为载体，生动鲜活讲好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教育引导泉州各族干部群众从内心深处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近年来，我州依托红色、生态、冰雪、民俗等资源优势，精心打造了30个旅游促三交基地。胡家福走进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随即走进部分村民家中，与村民们唠家常、问收入。看到院落收拾得干净整洁，胡家福连连称赞，勉励他们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周边邻里一起把环境搞得更美，让美丽乡村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幸福家园。胡家福还实地参观了五凤金矿反日斗争展，认真听取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和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游客接待、村集体收入等情况。他说，五凤村红色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要统筹谋划红色遗址、乡村民宿、民俗体验等文旅资源，加强与旅行社的务实合作，以市场化手段引客流聚人气，努力把乡村旅游搞出特色，形成规模，带动各族群众就地就近增收致富。在延吉市延新小学校，胡家福实地观摩教育教学，认真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到学校创新开展5个1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共同体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胡家福给予肯定。他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必须抓好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把共同体理念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根据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特点和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进一步筑牢各族青少年中国心、中华魂。胡家福随后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先后来到办事大厅、红心驿站和红石榴调解室，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平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社区植根基层、融入群众的优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切实把暖心服务做到百姓心坎上，让各族群众有更多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增进5个认同、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紧紧围绕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这一主题，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精心开展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统筹统战民宗等部门力量，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石榴红基层宣讲员，深入机关、学校、社区、村屯、军营、企业、宗教活动场所等地开展宣讲活动，同步将宣讲触角延伸至新兴领域，让共同体理念传得更开、传得更深、传得更广。要精心设计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特色活动，广泛开展主题文艺汇演、社区趣味运动会、美食分享会等群众性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加深情谊。要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从生产生活、邻里交往中挖掘鲜活案例，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耳熟能详的乡音土话，让群众在听故事、唠家常中学懂法律、认同法律、践行法律。要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精品力作，用鲜活生动的语言讲好模范典型事迹，展示边疆建设成就，在泉州上下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副州长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1985年8月29日，延吉机场第一架直飞机型为运7的飞机搭载着旅客奔赴沈阳，为延边对外开放、综合交通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历经41载深耕积淀，延吉机场紧跟时代步伐，锐意进取，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稳步跃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 2026年8月29号，在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的重要节点，机场运行发展迎来历史性突破。年初以来，截至8月28号，延吉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8.5%，创下通航41年来同期历史最高纪录，带动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步突破53.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全年运输生产持续向好发展，立足延边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部署，机场精准确立面向东北亚重要区域门户机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源的发展定位，制定了内外并举、货运争先的航线开发战略。
2: 今年以来，延吉机场联动航空公司统筹优化航线布局，国内累计新增加密航线11条，通航城市拓展至17个，进一步织密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经济圈与国内热门文旅目的地航空网络。国际方面全力打造韩国多点特色网络矩阵，覆盖6个韩国重点城市，对韩旅客量保持东北地区位次领先。
1: 面对暑期市场竞争激烈、跨境客源拓展难度大的挑战，延吉机场将自身嵌入州政府引客入延工作全局，联动文旅部门精准确定航线加密方向，协同延边航旅联盟成员打造专属航旅产品。
2: 暑运期间，机场累计加班700架次，运力投放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延吉机场将持续立足区域门户定位，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升级服务品质，搭建畅通高效、内外连通的空中桥梁，全力助推延边对外开放提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9月9号，由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主办，会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共同举办的2026年消保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汇聚多方监管政府力量，把实用金融知识送到边疆群众身边，构建多元协同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教格局。吉林金融监管局金融消保处、州财政局、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以文艺展演拉开序幕，将反诈、征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专业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让金融科普更加接地气、聚人气。随后，消保嘉年华游园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现场设置反诈问答、征信科普、消保知识打卡闯关等趣味项目，市民在游玩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识别能力，懂得如何维护自身金融合法权益。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3: 9月3号至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州文广旅局随省文旅厅参展，集中展示冬季特色文旅资源，提前为延边2026至2027年新雪季市场预热， 持续擦亮银边冰雪文旅品牌。近日，合隆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含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急需紧缺人才招聘，共计招录78人，包含稳边固边、乡村振兴基层专干岗位。本次招聘全程线上报名，报名时间为9月14号9点至9月18号1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因国334龙东县道路施工维护工作，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对辖区多条客运线路实施阶段性暂停运营措施。其中，2026年9月8号至9月25号，龙井至开山屯、龙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四条客运线路全面暂停运营。此外，龙井至重城客运线路将于2026年9月12号至9月16号临时停运，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州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五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丁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丁峰，男，朝鲜族，1978年3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二级调研员，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于坤，男，汉族，1970年7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二级调研员，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张学斌，男，汉族，1980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延吉市委常委、副市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副职。金日国，男，朝鲜族，1985年11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合隆市委常委、副市长，正县级，拟任县市党委副职。金永海，男，朝鲜族，1986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合隆市副市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李作臣，男，汉族，1979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郭殿武，男，汉族，1982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四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崔国哲，男，朝鲜族，1978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合隆市副市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傅波，男，汉族，1981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崔恰，男，朝鲜族，1982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党员教育中心远程教育处处长，四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金鑫，男，朝鲜族，1985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全成民，男，朝鲜族，1984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市长安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洛阳，男，汉族，1987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刘英杰，男，满族，1983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合隆市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局长、南平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刘国相，男，汉族， 1971年7月

0: 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朴成学，男，朝鲜族，1975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政协秘书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傅国璋，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无党派，现任敦化市司法局局长，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邹辉，男，汉族，1975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合隆市光明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于晓东，男，汉族，1976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教育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职候选人。李书，男，汉族，1971年7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汪清县商务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职候选人。周恒，男，汉族，1984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中级人民法院干部处处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法院正职候选人。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6年9月16号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周围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0，举报电话0433123830，短信举报平台156433123380，举报网站www.gl12380.gov.cn。中共延边周委组织部，2026年9月9日。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首部加

0: 大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2005年8月，沉默近十年的余华推出了他第四部长篇小说《兄弟》。《兄弟》分为上下两部，共51万字，是余华长篇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大部头。《兄弟》讲述了两个时代的故事，前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要40年就经历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小说以宋刚、李光头两个异性兄弟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探讨了人的欲望是如何从压抑到爆发，并最终走向疯狂与颓废的。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本小说，一起去体会余华笔下的残忍与悲悯。兄弟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江南小镇刘镇。李兰是刘镇丝厂的一名普通女工，她年轻时遇人不淑，嫁给了游手好闲的刘山峰。李兰临盆那一天，刘山峰在女厕所偷窥，一不小心掉进了粪池，被泥浆似的粪水活活淹死了。刘山峰出事的时候，镇中学的体育老师宋凡平刚好来厕所解手。宋凡平十分仗义，他忍着恶臭把刘山峰的遗体打捞出来，清洗干净后背到了镇医院的太平间。刘山峰的丑行与死讯很快就传到了医院产房。李兰羞愤至极，她在痛苦中生下了一个男孩。李兰憎恶自己的丈夫，决定让儿子随自己的姓，取名李光。成了寡妇的李兰带着儿子艰难地生活着，为了省钱，每次理发时李光都被剃成了光头。久而久之，李光的名字就变成了李光头。后来李光头的头发长长了，大家还是叫他李光头。为了当个正宗的李光头，李光还特意每半个月就让发型师给他剃个标准的光头。宋凡平是出了名的好人，他同情李兰母子，一有机会就会帮助孤儿寡母。李兰对宋凡平非常感激，久而久之，李兰爱上了高大的宋凡平。李光头5岁那年，宋凡平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宋凡平与前妻有一个儿子叫宋刚，比李光头年长1岁，穿着白背心蓝短裤，流着鼻涕拉着李兰的衣角。宋凡平单身之后，李兰再也抑制不住对宋凡平的爱意，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宋刚和李光头也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虽然是二婚，双方又各自带了一个小拖油瓶，他们还是过得很幸福。就算背后有人偷偷议论，李兰也敢挺直腰板，面不改色地从那些人面前走过。李兰在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受了强烈刺激，从此得了严重的偏头痛。宋凡平有位表姐在上海生活，他通过表姐的私人关系给李兰搞到了一个到上海大医院看病的机会。宋凡平不仅对李兰很好，对李光头也像亲儿子一样，他总是得意地指着李光头和宋刚对所有人说，这两个都是我儿子。他还教育俩孩子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兄弟，你们要亲如手足，你们要互相帮助，你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治好偏头痛，李兰带上行李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车。李兰独自一人去上海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在运动中，平日里就是政治积极分子的宋凡平立马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当中，成了革命群众里的旗手。每次刘镇举行群众游行的时候，宋刚和李光头兄弟都会看到父亲宋凡平举着一面硕大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一时间，宋凡平风头无两，成了刘镇革命队伍里的风云人物，这让宋凡平

倒特别骄傲，他经常带着兄弟俩下馆子，吃上一碗带肉末的阳春面。要知道啊，那个时候吃一碗见荤腥的阳春面，就算是打牙祭了。然而好景不长，当旗手的宋凡平没高兴多久，就被革命群众打倒了。原来有人在背地里调查宋凡平，发现他的父亲是大地主。宋凡平的命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极高处跌到了谷底。他成了地主分子，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五类。热情高涨的革命群众们给宋凡平戴上了高帽子，胸前挂上了耻辱的木牌子，让地主的狗儿子跪在革命群众面前接受劳苦大众的批斗。但是宋凡平从不生气，还对那些打他的人笑脸相迎。他每天都要在脖子上挂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地主宋凡平。李光头和宋刚都不认识这五个字，但是他们知道就是他们让宋凡平倒霉的。于是俩孩子忍不住地问他，这是什么字？宋凡平怔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对两个孩子说，过完这个夏天你们就要上学了，我先教你们认字，就从这五个字开始。他告诉兄弟俩，地就是我们脚下所踩的地，我们就在地的上面，主是毛主席的主，后面的宋凡平就是他的名字。谁料想宋凡平的话被一位革命群众听到了，而这些反动的言论很快就传到刘镇革委会，于是地主分子宋凡平又升级了，成了现行反革命。从此宋凡平的处境更加悲惨了，他先是在批斗会上被几位革命小将拿着皮带一顿抽打，接着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宋凡平从此不能回家睡觉，而被关进了冰冷潮湿的仓库。即使遭受了这么大的磨难，宋凡平仍然没有对妻子李兰诉苦。他在写给李兰的信中尽可能编织谎言，安抚着毫无知情的李兰。父亲被关起来以后，宋刚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他知道长兄如父，要担负起照顾弟弟李光头的责任。每当李光头饥肠辘辘、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时，宋刚已经做好了饭菜，坐在桌前等着李光头。另一头在上海求医的李兰也遇到了麻烦，上海也在搞政治运动，连他的主治医师都被打倒了。李兰的头痛病不能再看下去了，她写信给宋凡平，希望丈夫来上海接她回家。宋凡平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即使身陷囹圄，他也依然要想办法逃出来，去上海接自己的妻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宋凡平趁着看守他的革命小将睡熟了，就悄悄地从仓库里跑了出去。他先是回到自己家中，带着宋刚和李光头把家里的卫生彻底打扫了一遍，接着他穿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衣服，兴冲冲地前往刘镇客运站。然而宋凡平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小将发现他逃跑后，早就在客运站埋伏好，准备置宋凡平于死地。宋凡平来到客运站，当他进入革命小将的埋伏圈后，袭击他的棍棒就像雨点般落下。就这样，可怜的宋凡平被活活地打死了。李兰在上海医院苦等丈夫宋凡平，等了一天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李兰只好一个人回到了刘镇。李兰踏入家门，迎接她的不是丈夫和孩子们的笑脸，而是宋凡平冰冷的尸体。李兰再次成了寡妇，革命小将让她和宋凡平划清界限，这个坚强的寡妇誓死也不答应。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李兰7年都没有洗过头。

无法。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李兰本来就有偏头痛，现在又要独自一人养活两个大小伙子，生活压得李兰喘不过气来。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宋凡平乡下的老父亲来到刘镇，把宋刚接去抚养，李光头则继续留在李兰身边。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用在李光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李光头15岁那一年做出了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在女厕所偷窥。人们指责李光头说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愤怒的群众把李光头五花大绑拉到街上游行示众，李光头臭流氓的名声从此在刘镇传开。李兰得知消息后受不了刺激，最终一病不起。此时宋刚的爷爷去世了，宋刚回到了刘镇。重病的李兰给宋刚留下遗嘱，孩子，从今往后你们就是相依为命的兄弟，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李光头。宋刚含泪答应了李兰，没过几天李兰就去世了。宋刚和李光头把李兰的骨灰送回了乡下，与宋凡平合葬。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的余温还在，但并没有先前那么猛烈了。宋刚和李光头都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工作。宋刚在五金厂做车工，李光头则成了福利厂的厂长。两个没有血缘的兄弟感情处得特别好。宋刚在生活上对李光头无微不至，李光头也很敬重哥哥。宋刚眼睛近视，李光头就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宋刚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宋刚被厂里的人欺负了，李光头就去找人家打架给哥哥出气。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本来感情深厚的兄弟俩却因为一个女人分了家。林红是刘镇制衣厂的女工，也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刘镇的男人看到林红都要盯着她曼妙的身材咽口水，林红也成了刘镇单身男人的梦中情人。对于这样一个美人，本就贪淫好色的李光头自然也垂涎欲滴。李光头做生意很有一套，他在担任刘镇福利厂厂长的期间，带着身有残疾的员工们把厂里的业绩扭亏为盈，因此李光头在厂里很得人心。为了追求林红，李光头发挥自己的优势，动员手底下的员工去帮他向林红求爱。福利厂的工人们赶到林红的单位，大声喊着口号：林红林红嫁给李光头，林红林红嫁给李光头。林红对这种夸张的求爱感到无比厌烦，他严厉地制止了李光头。李光头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想到让哥哥宋刚给自己当媒人，就怂恿宋刚，让宋刚出面给自己说情。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李光头对林红使尽手段的时候，林红竟然爱上了老实本分的宋刚。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宋刚不仅遗传了父亲宋凡平英俊的外表，更继承了宋凡平高尚的品德。当林红对宋刚表白的时候，宋刚心里非常矛盾。对于林红这个大美人，但凡正常的男人都会动心，可自己如果接受了林红的爱意，又该怎么面对李光头呢？宋刚陷入了极度纠结之中。最终男女之情还是战胜了兄弟之情。一天晚饭后，已经和林红确定恋爱关系的宋刚鼓足了勇气，把自己和林红交往的真相都向李光头坦白了。李光头并没有恼火，而是哀求宋刚让他明天去和林红说分手。第二天一早，
架不住软磨硬泡的宋刚带着李光头来到了林红家。得知宋刚的来意后，林红被宋刚的窝囊气得发抖，他哭嚎着把兄弟俩赶了出去。兄弟俩回到了家，宋刚感到很后悔，他觉得自己伤害了心上人，就想要自杀了断。他趁着李光头不在意，在自己的卧室里想要上吊。这时李光头推门而入，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宋刚说，如果换作是你，你该怎么选择？李光头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换成是他，就算是自己的兄弟，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女人交出去。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宋刚，也成了压倒宋刚的最后一颗稻草。宋刚觉得李光头很无情，于是他不想死了，还跑去和林红道歉。林红原谅了宋刚，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成了夫妻。宋刚结了婚，成了刘镇所有男人嫉妒的对象，同时他也和李光头分了家。宋刚大婚的那天晚上，李光头伤心欲绝，他去镇医院做了结扎手术。人们常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被失恋的李光头决定把所有的心思放到事业上，他想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好好的干一场。李光头读书虽然不咋地，却是个做生意的奇才。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嗅到了市场的商机，就从福利厂辞职下海当起了倒爷。李光头先是靠着贿赂镇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倒卖洋垃圾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李光头又从日本进口垃圾西装，在国内低价出售，赚得盆满钵满，成为了刘镇首富。此时宅心仁厚的宋刚却遭遇了人生危机，他所在的五金厂效益不好，最终破产了。下岗之后，宋刚为了养家糊口去货厂当苦力，结果累坏了身体。此时林红也下岗了，他每天逼着宋刚出门赚钱。宋刚拖着病体走投无路，想到了刘镇首富李光头。对于曾经的兄弟，李光头特别慷慨，他在上海为宋刚安排了医院，让宋刚去治病，又找到林红，给了林红10万块钱。金钱的魔力开始显现了，林红看着诱人的钞票，觉得李光头也挺可爱的，而宋刚因为李光头的救治也得以转危为安。为了报答李光头，宋刚成了李光头公司的一名销售。宋刚卖的是丰乳霜，为了多卖一些产品，宋刚不惜去做了整形手术，给自己植入了一对假体。宋刚的行为让林红失望至极，也让李光头的形象再次变得高大起来。最终林红选择了背叛婚姻，成了李光头的情人。李光头也十分直白，他对林红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谈恋爱，只有干恋爱。说完李光头就把林红抱到了床上。三个月后，宋刚没有卖出多少丰乳霜，他带着少得可怜的提成回到了家中。他在刘镇待了7天，7天里遇到了不少熟人，这些熟人的片言之语让他朦胧地知道了李光头和林红之间发生了什么。宋刚看上去麻木不仁。到了第7天的晚上，宋刚找出了家里的相册，将他和林红所有的合影一张一张看过来，叹息一声后合上了相册。又找出了父亲宋凡平、母亲李兰、李光头和他自己的全家福照片。这张黑白的照片经历了很多岁月，已经泛黄。宋刚仍然叹息一声，将照片放进了相册，躺到床上泪如雨下。宋刚精神崩溃了，他留下2封遗书，一封给妻子林红，另一封留给李光头。做完这一切，宋刚就卧轨自杀了。李光头看了宋刚临死前寄给他的信，
宋刚在信里回顾了他们悲惨的童年，他们

俩的相依为命。宋刚为李光头的每一次成功高兴。宋刚说，妈妈临死前嘱咐他要好好照顾李光头，他现在很高兴，见到妈妈的时候没有任何顾虑了。宋刚会告诉妈妈李光头是如何的了

0: 我们还是兄弟。面对宋刚的死讯，李光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害死了宋刚。林红也非常后悔，也觉得宋刚的死和自己脱不了干系，他最终破罐破摔，成了刘镇风俗业的老鸨子，每天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在小说的结尾，李光头从新闻里知道了仍可以搭乘俄罗斯的宇宙飞船到外太空遨游的消息。李光头开始苦练俄语，希望有一天能够飞到宇宙里去，那时候打算就把兄弟宋刚的骨灰盒带上，把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放在每天可以看见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宋刚就可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了。以上呢就是《兄弟》这本小说的故事脉络。在小说中，宋刚继承了宋凡平的好人精神，这些高洁品质却无法赢得体面的生活，而李光头呢继承了恶人刘山峰的无耻，这些无耻在鼓励经济的环境中竟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透过表象我们会发现，余华真正要表达的是，在异化的时代里，人性的欲望是如何被无限放大，又是如何颠倒善恶的。余华是想提醒我们，人性是脆弱的，会受到金钱的腐蚀，要想抵御这种腐蚀，就需要我们坚守价值底线，需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消解和对冲人性中的丑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兄弟》这本小说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

0: 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中秋倒计时1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2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

0: 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

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啊，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哎，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糖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

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说糖尿病治不好了，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那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呢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啊，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啊、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补虚方就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啊，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

0: 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也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 都是一斤三两三。

0: 前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部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嗨，主任好。
3: 哎。
2: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3: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2: 嗯，
3: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2: 这个我理解。
3: 哎，
2: 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3: 哎呀，
2: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3: 是的，
2: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3: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2: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3: 嗯嗯，
2: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3: 嗯，
2: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3: 了。哎，好的，您说一下。
2: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烫手饺子馆打工。
3: 哦，
2: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3: 嗯，
2: 两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3: 嗯，
2: 我儿媳妇儿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3: 嗯，
2: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儿了就出去打麻将。
3: 哦，
2: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呗，然后我就听人说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3: 哦，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啊哎、
2: 是啊，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3: 嗯，
2: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这当时还是儿媳妇儿掐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3: 嗯嗯，
2: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100%肯定得离婚。
3: 那100%的，嗯。
2: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3: 嗯。
2: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了。
3: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交汇啊，最受不了的就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2: 是，
3: 嗯，
2: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3: 嗯，
2: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住的疼，
3: 嗯，
2: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3: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2: 你说就是勺勺院子吧，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这样，觉还睡不好，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0: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1: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0: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1: 是的啊。
0: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1: 嗯嗯。
0: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1: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的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1: 对，
0: 虚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1: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嗯，
0: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我就买了一副药。
1: 买一副药。
0: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芦荟点豆腐。
1: 嗯，
0: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多好。
0: 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漉漉那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了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和我说，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
1: 一下，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0: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1: 嗯，
0: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
1: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1: 嗯，
0: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2副加上头钱，那这不就3副药吗？3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那1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啊啊啊！
1: 嗯
0: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虚方？
1: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
1: 嗯。

0: 我64。
1: 哎。
0: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1: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对，
1: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
0: 哦、
1: 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0: 白色的，然后。
1: 白色的。
0: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1: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的那种状态？
0: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1: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0: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嗯、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1: 啊、
0: 嗯。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1: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0: 嗯。
1: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0: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1: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0: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1: 嗯。
0: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1: 嗯。
0: 特别是后半夜，
1: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嗯，
0: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1: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
0: 嗯、
1: 啊，叫四诊合参呐、
0: 哦。
1: 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0: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1: 嗯。
0: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1: 嗯。
0: 哎呦，那一磕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1: 停不下来
0: 了。
1: 嗯，
0: 然后磕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磕嘛，就震，哎呀，都疼。
1: 嗯。
0: 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是尽量的憋住不咳。
1: 嗯。
0: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哎呀，
1: 哎呀，你看多遭罪呀、多遭罪、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三四点钟那时候啊？
0: 对对，
1: 三五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三五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0: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1: 大便干啊。
0: 别人说，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1: 嗯。
0: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1: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便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0: 哎呀，孙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1: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0: 哎呦，说实话，孙子，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1: 嗯，
0: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是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1: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这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药。

0: 一天吃两回、
1: 嗯、
0: 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1: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0: 您、
1: 那个、
0: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
1: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1: 我就赶紧报名去。
0: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0: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0: 还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3: 理解。
0: 哎
3: 孙主任呐，
0: 嗯，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0: 嗯
3: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0: 哎呀，您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0: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哎，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0: 嗯，
3: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
0: 嗯，
3: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0: 能，咱们累计购买3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啊，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
0: 嗯，
3: 所以吧我就先买了1副药。
0: 哦，
3: 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
0: 嗯，
3: 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
0: 嗯嗯，
3: 当初他让我买3副药，我怕不好使。
0: 嗯，
3: 所以我就只买了1副药。
0: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嗯嗯，
3: 这补虚方的效果不赖。
0: 嗯，不赖。
3: 多买点行。
0: 嗯，
3: 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0: 睡觉好了。
3: 我失眠有快10年了。
0: 嗯，
3: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0: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哦。
3: 嗯，
0: 挺好。
3: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
0: 嗯嗯，
3: 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
0: 嗯，
3: 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
0: 哦，
3: 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
0: 哦，
3: 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1回了。
0: 啊，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3: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我昨天晚上还1次都没起，我发现就是每次吃完药嘛，
0: 嗯，
3: 身上全是热乎的。
0: 嗯，
3: 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0: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
3: 嗯，
0: 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儿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
3: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0: 嗯嗯，
3: 空腹呢最后不超过7个了。
0: 哎呀，那不错。嗯，
3: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0: 嗯，
3: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

0: 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1: 孙主任呐、
0: 哎，
1: 我发现这药物降压挺快。
0: 嗯，挺快。
1: 降压药依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0: 哦哦。
1: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0: 嗯，
1: 低压在60多，嗯、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找
1: 正常那最好。
0: 能
1: 我眼底出血两次吧，打的激光
0: 啊，
1: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0: 嗯，
1: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哦，视野
1: 这13天治疗吧，
0: 嗯，
1: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0: 哦，
1: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重，
0: 嗯，
1: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1: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0: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啊，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1: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0: 嗯，
1: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0: 嗯，
1: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两副药，
0: 对，
1: 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0: 嗯，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一副药了，这次我再买两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1: 估计时间也到了，
0: 嗯，
1: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两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孙主任啊，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
0: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3: 哎，
0: 你好。哎
3: 哎，
0: 嗯，
3: 孙主任了。
0: 嗯，
3: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啊。
0: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0: 啊。
3: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0: 嗯嗯，
3: 都给我记登记上了。
0: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
3: 嗯，
0: 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3: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0: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嗯，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
3: 啊，
0: 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
3: 啊，
0: 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这银行卡号没错， 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

0: 医保比例给您推荐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1: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四副药。
0: 嗯，
1: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六天吧，我就吃完了。
0: 哦，都快吃完了。哦，
1: 哎呀，顺嘴了。
0: 嗯，
1: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0: 哎，
1: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0: 嗯嗯。
1: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0: 嗯。
1: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0: 嗯，
1: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0: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1: 嗯、
0: 啊，啥意思呢？就是你把好东西啊无私的介绍给别人，救人于水火，其实呢也是给您自己啊积德。您这个文讲，您是有大福报的人啊、哦、哎
1: 哎呀，我孙主任，我都80多岁
0: 哟，都这么大年龄了啊。
1: 啊，我啥都看清了、
0: 嗯、
1: 但是吧、
0: 嗯、
1: 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啊。
0: 嗯，
1: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
0: 嗯，
1: 还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0: 嗯嗯，
1: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0: 嗯，怎么讲呢？
1: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1925年春天吧。
0: 嗯，
1: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0: 嗯嗯，
1: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吃了两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0: 嗯，
1: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一包牛奶，
0: 嗯，
1: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哟，
0: 嗯，
1: 坏了，
0: 咋的了？
1: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都没有知觉。
0: 哎呦，
1: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0: 嗯嗯。
1: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0: 哎，
1: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0: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1: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0: 嗯，
1: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0: 嗯、
1: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0: 哦，
1: 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0: 嗯，
1: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0: 哦哦，
1: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0: 嗯，
1: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灸3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1: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0: 嗯嗯，
1: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0: 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
1: 嗯，
0: 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1: 啊，对对对，
0: 嗯嗯，
1: 他也是那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0: 啊啊，
1: 哎，谁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0: 嗯、
1: 啊，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0: 救了命了，嗯。
1: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0: 嗯，
1: 我一共吃了3顿呢、啊。
0: 嗯，
1: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0: 不便秘了，
1: 不费劲了、
0: 啊，
1: 嗯，
0: 不费劲了，
1: 就能拉下来了。
0: 嗯嗯。
1: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0: 是的。嗯、
1: 哎，这一摊子吧，那没有开塞露，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3顿，哎，就拉出来了。
0: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1: 孙主任呢？那。

0: 德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哎，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原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的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郁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啊，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 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他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你买的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他就是不一样，
1: 真是这么个。我是那个假量吃的，孙子，一副药吧没吃完，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拉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治疗刺挠啊，治疗疼了。
0: 哎呦。
1: 哎，因为这个这不保姆啊，他天天给我按摩。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完了，我就也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
0: 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 啊。
1: 哎呀，没有这不虚法，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也我也站不起来呀。
0: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呢，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经，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1: 孙主任，我吃到第二副药吃完，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0: 啊，能下楼了。
1: 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翻俺家那个翻箱倒柜找东西。
0: 这个老哥呀，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
1: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6天，我就吃完了嘛，这药
0: 快吃完了。
1: 我现在呢，孙主任，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不虚方
0: 啊。哎呀，这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1: 孙主任，还有给您添点麻烦，这个啥呢？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我这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0: 这个您老放心呐，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1: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0: 哪个管呢？
1: 管道那个管。
0: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

0: 好，
1: 那咱今
0: 天
1: 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0: 谢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杨少华先生在他的相声表演中，不经意间身子一扭，咧嘴一笑的可爱老头的形象，让人觉得倍感亲切，百看不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北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
1: 哎，啊，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呀？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2: 知道你还问。
1: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2: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2: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2: 凑合着过吧。
1: 缺吃少穿呐，
2: 孩子太多，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2: 被窝里全是腿。
1: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2: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2: 40平米。
1: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2: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1: 那为什么不买彩

0: 变呢？
1: 可不是咱没钱呐，
0: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0: 总之您生活好，
1: 凑合着过。
0: 存款10000块，
1: 9700。
0: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1: 那冻的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
0: 最底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1: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呀。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啊，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那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0: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0: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您这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嘿，瞧我这酒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个钱先生就想跟你们说呀，
0: 啊，
1: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0: 太清静了。您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
0: 哎，咱有录音机呀，啊。
1: 这没人给我做饭，
0: 吃食堂啊。
1: 吃食堂不够味儿，
0: 加味精啊。
1: 我脚心凉，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冷，
0: 咱有棉套裤啊。
1: 我前后心嗖。
0: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我想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1: 也不入那半。

0: 半路夫妻呀、啊。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0: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0: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0: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0: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0: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0: 每月您在我抓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0: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什么东西？我们对您多好啊！
0: 就是
1: 少华，
0: 嗯，
1: 一看见你呀、啊，我脸就发烧。
0: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嗯，
1: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0: 我看了半宿，
1: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想起一句诗来。
1: 什么诗啊？
0: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1: 哼，真讨厌
0: 啊！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1: 少华呀，
0: 啊，
1: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0: 要我穿着好看吗？
1: 穿上多漂亮啊！
0: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1: 钱都哪儿去了？
0: 都给汽车司机了。
1: 文贤一听高兴了
0: 啊！
1: 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0: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1: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0: 哦、
1: 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0: 您听听，
1: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0: 对，
1: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
0: 嗯、
1: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0: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1: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嗯、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0: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1: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
2: 哎呀呵，哈哈。
1: 爹
0: 啊，
1: 你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0: 我追新潮。
1: 你照镜子干嘛呀？
0: 我那挤粉刺呢。
1: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0: 抗皱霜。
1: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我让你说实话。
0: 我没说假话。
1: 你干嘛呢？
0: 搞对象呢。
1: 嘿，什么年头了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0: 那叫盆景。
1: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0: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1: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0: 看习惯了就好了。
2: 哎呦，爹、
0: 嗯、
2: 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0: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2: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0: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缺点，
0: 我有错误。
2: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0: 我哪知道啊？
2: 有人看见您呢、
0: 嗯、
2: 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0: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2: 哎、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0: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1: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0: 我吃了秤砣了。
1: 我劝你别这样。
0: 不改主意，
1: 咱走着瞧。
0: 到了看，
1: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0: 啊，
1: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0: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1: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0: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1: 您要怎么办？
0: 我跟他们搏斗。
1: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
0: 嗯、
1: 跟他们讲理去、
0: 嗯、
1: 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
0: 嗯、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找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腾这个模样的。
0: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1: 徐师傅怕您软弱、
0: 嗯、
1: 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0: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1: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
0: 啊、
1: 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

0: 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
1: 还说什么
0: 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0: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我受法律保护。
0: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2: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吓我一大跳。
2: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文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们，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如果问您，一个是飞机上的乘务长，一个是高铁上的列车长，这样工作性质的两个人能处对象吗？您的回答是什么呢？会不会为他们担忧？可难道真的就是顾得了事业，就顾不了爱情了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韩雪等表演的小品《爱在路上》。
1: 欢迎乘车，小心脚下，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2: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
1: 啊，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2: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1: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当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2: 谁逃票了？
1: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
2: 啊？
1: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2: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
1: 啊，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
2: 哎哎哎，
1: 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2: 谢谢啊。
1: 哎呀，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3: 是你。你先说
1: 啊，你先说，
3: 你先说
1: 啊，你先说，
3: 别磨叽，快点了。
1: 好好，我先说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3: 你说，
1: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3: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1: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3: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1: 我就多余问啊！可以，可以，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4: 欢迎乘坐高106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5: 服务员呢？
1: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呀你？
5: 那怎么称呼啊？
1: 嗯，
5: 列车长啊。
1: 列车是挺长，16节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5: 长胳膊了。
1: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现长的啊。
5: 帮个忙呗。
1: 啥事啊？
5: 窗户打开。
1: 怎么的？
5: 窗户打开透透气。
1: 哦，哦，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5: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1: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5: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1: 什么叫诅咒你的高？
3: 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5: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1: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那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5: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1: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5: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1: 我是癞蛤蟆。
3: 你，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1: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3: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1: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3: 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1: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3: 那还聊啥呀？
1: 死局，死死的。 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一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1: 我调查了呗。
2: 什么？
1: 倒茶你喝不？
2: 不喝。别光选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1: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2: 我。喂，哎呀，不好意思，我过去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两天。哎呦，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1: 窗打开，
5: 高铁窗我不能开。
1: 我还真是巴巴人弄我儿子，我这。
2: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来。
1: 孩子多大了？
2: 两岁了。
1: 怎么的？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了。
2: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2: 唱什么？
1: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光啊。
2: 啥意思啊？
1: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2: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到底想说什么？
1: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嗯，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2: 是挺好的。
1: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这是谁？哎呀，听听，
6: 宝贝儿吃饭了吗？
1: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去，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6: 天冷了，多穿点儿。
1: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6: 儿子啊，我给你爸了。
2: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2: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1: 点谁谁知道，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光啊。
2: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哎，那我问你，你见过儿子吃狗粮吗？
1: 你还是个人了啊？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这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2: 不然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2: 小心眼
1: 儿，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2: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1: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提到讨厌的。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5: 干啥呢？
1: 我的妈！
5: 找你找半天了，
1: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5: 我找你有事儿呗？
1: 啥事啊？
5: 终身大事。
1: 啥？你要结婚呢？
5: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啊，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啊。

0: 它了，蘸葱的话，它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你不能。
1: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要我说呀，这空姐她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呀。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0: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2: 有，
1: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0: 一批？
1: 对呀、
0: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1: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0: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呐。
0: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痛快嘴啊？
2: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0: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
4: 谁呀、啊？新男友啊？
2: 闺蜜小南。
4: 谁信呢？
2: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你一听。
4: 不听，大点声。
5: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
0: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2: 那我直说了，我能不能辞职？
5: 不辞。
2: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5: 对，万死不辞。
2: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6: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2: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小雪，哎呀，小雪，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7: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8: 那咋还能不信呢？
7: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8: 没毛病，走着。
7: 走，
0: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姑娘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9: 哎呀，来噻来噻，坐坐坐。今年过年喽，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呀。
0: 小雪电话。喂
10: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0: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10: 你不是，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0: 纸巾落车上了，女人的心眼儿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10: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0: 哎呀，还加啥宝？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纸巾给你送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韩雪等表演的小品《爱在路上》。接下来是一个贯口活，这个贯字呢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的意思。常见的相声段子如报菜名、八扇屏、地理图、白事会等。下面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八扇屏》。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啊，
1: 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只温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2: 认字不多，
1: 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子，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改了吗？
2: 哎，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2: 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和字。
1: 嗯，
2: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这是说多了，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啊，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2: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2: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嗯，
3: 名儿我就改。
2: 什么叫名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2: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我说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2: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2: 什么叫甭啊？
3: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1: 怎么了这是？
2: 你太可恨了，
3: 上来就找毛病。
2: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蹭，
3: 那叫可憎
2: 啊。对，面目可憎
3: 啊，这怎么像话吗、啊、
2: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1: 嗯，
2: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1: 嗯，
2: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1: 哦，
2: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1: 哦，也是一大名菜、
2: 什么叫名菜啊？
1: 三不沾
2: 有三种作品。

0: 人家不沾。
1: 哦
0: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1: 嗯
0: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1: 哦，
0: 你有什么德呀？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了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
1: 啊，
0: 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1: 没，你说我，
0: 啊，不行，完不了。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1: 啊，不，这
0: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白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文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他错白字，我这么办，我把这队伍走，我这给您表演。
0: 我一队伍就走，还没吃饭呢。
1: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那么发火。嗯，
0: 不行，
1: 我说我
0: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1: 您更买我生什么气？
0: 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个艺术大师。
1: 您别提这温了，
0: 你跟人家为伍，
1: 不是
0: 凭什么你？
1: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迷人，是不是？
0: 什么不知深浅？
1: 您拿我当个小孩儿就完
0: 了。我不行，啊，什么？你说
1: 别跟我一般，
0: 什么？你说？
1: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0: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1: 啊？呸！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0: 免不了，
1: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三不粘。嗯，
0: 你不配，
1: 小孩我都不配了。
0: 你比不了，
1: 谁我比不了啊？
0: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1: 啊，
0: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您说说
0: 啊？说在想当初，
1: 嗯
0: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裘之志，
1: 嗯，
0: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丹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季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1: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你说说就完了。
0: 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这个大师呢？
1: 嗯，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0: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1: 我这
0: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1: 说走嘴了，我
0: 忘不了，忘不了。你哪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1: 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0: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你一月多少钱？
1: 我是隐私。
0: 你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一个月给你50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1: 这最低生活标准还300多呢。
0: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1: 说
0: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1: 说两句完了，您
0: 一嘴错别字，忘不了。
1: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0: 凭什么大大咧咧？
1: 不走大脑吗？
0: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1: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0: 什么？你说
1: 拿我当个浑人？
0: 你说你敢比浑人
1: 啊？
0: 呸！
1: 你敢比浑人？老有这个，我说
0: 你比不了
1: 浑人，我都比不了。
0: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1: 嗨，那夸我呢？这是
0: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那您就说说。
0: 想当初，
1: 哦，
0: 楚国霸王项羽，
1: 嗯，
0: 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相国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鱼将，简孤渡过江去，故有薄银相赠。”鱼 一家言道，您的人

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呔，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啊，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哎，
2: 让我剪彩啊？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嗨，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哎，
2: 啊，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啊，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啊，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呵，
2: 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啊，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1: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啊？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1: 群众有气咱不管啊，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嚯，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叮
2: 大
1: 叮
2: 大叮，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2: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 这还少啊？啊，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的。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在鞭炮声中啊，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嗯，我们这儿游街呢。嗯，
2: 我听着像。
1: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100人乐队鼓乐齐鸣，100人歌队放声高歌，100人舞队是翩翩起舞，100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100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哦，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结婚典礼。

0: 典礼由我主持。
1: 嗯，
0: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1: 哦，
0: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1: 这哎哎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0: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1: 唱歌也不新鲜。
0: 你别看不新鲜
1: 啊，
0: 就这样十三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1: 都不好意思的。
0: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1: 他敢唱。
0: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1: 他会唱哪首歌？
0: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1: 啊，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0: 对对对，
1: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0: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1: 他改得了吗？
0: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1: 他是怎么改的？
0: 东

0: 实话都出来了。哟，
1: 什么毛病？
2: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哎、结婚就是找丈夫、啊、结婚就是讨老婆、啊、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嗯，唱到这儿他一支舞
1: 怎么样，
2: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1: 哎、他这就骂上了。
2: 不是，你听这词哪行啊，啊，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啊，
2: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2: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嗯，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2: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哦，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啊？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啊。
2: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2: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2: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2: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2: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2: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2: 啊、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2: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2: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2: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哎，
1: 那这婚礼、
2: 哎、接着延呢、啊、
1: 那就6月1号举行。
2: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2: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2: 你贫不贫啊？你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2: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2: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2: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哎，
1: 哈，不，这也白开了、啊、
2: 我赶快跑到医院、嗯、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2: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2: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2: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啊、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2: 上午9时、嗯、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2: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2: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这都怀孕了。
2: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嘿嘿啊，我一看呢、啊，啊，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嘿，
2: 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2: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哟，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2: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2: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2: 我说金锁家里的，嗯，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哎，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嗯，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

0: 他还威胁人家。
1: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0: 他怎么唱的？
1: 我的家乡是在美，
0: 就这还美呢，
1: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0: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1: 去吧哪位
0: 生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琼从店里边出来，在老爷的道队前面这么一跪，前面抬轿的这一停，后边抬轿的继续往前走，这个轿往前一栽，把老爷从这轿里边给倒出来了。按说呀，秦琼这个人可不是莽撞人，干嘛从店里边出来突然就拦住道队就跪在这儿了呢？这秦琼有他自己的想法。秦琼现在腰里边钱不够了，反虎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他自个儿掂量着在店里边已经住了好几天了，还了电饭账钱之后，他自个儿这路费要回家可就不够了。说老爷回来，他得尽快的在老爷跟前讨回来批文，老爷如果再给我俩钱的话，一凑我就快点回山东。九月九是自个儿娘的生日，得给老太太过这寿诞呐。正因为这样，秦琼担心老爷由打太原府回来一路风尘，回到衙门里边他自个儿再放三天假，我在这个店里边还得住三天，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他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拦住道队就跪那儿。他这一跪，他可没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前面抬轿的呢感到太突然，冷然这么一站，后边抬轿的往前这么一推，轿呢往前这么一搓，用现在的话说，这等于来了个急刹车。老爷子

0: 在这轿里边其实正打盹呢。干嘛打盹啊？咱们说这老爷上太原府了吗？上太原府去拜见新上任的总镇唐果公李渊呢。去拜见李渊不光他一个人啊，山西省所有的县令都去了。这些县令跟县令们见了面，那都是同僚啊，用现在的话说都哥们儿，互相之间你请他他请他，老吃老喝呀。所以老爷这一回来，昨晚上还跟一个县令在一块喝酒呢，喝到过半夜，喝得头晕脑胀。本来是骑着马往回来，快进这个天堂县的时候他换了轿了，坐在轿里边稳当，他想眯瞪一觉，这个轿一搀悠呢就等于催眠了。老爷上下眼皮这么一打架，就在这儿似睡非睡，这个酒呢还没算全醒，应该说留一半清醒一半醉，正这么个状态。老爷似睡非睡的时候，这个轿走到大街上秦琼这一拦道，轿突然一停，老爷往前这么一栽。按说这个轿前边啊本来是有扶手板啊，老爷这个扶手板平常啊都给他撤下去，今天呢他想睡点觉，把这扶手板就搭上了。这扶手板搭上了，老爷往外边这么一栽，要没有这个扶手板呢，老爷直接从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可是有扶手板这么一拦一挡，这位老爷老爷又打扶手板上边头朝下咕噜来一咕噜毛。按说这老爷小时候练过咕噜毛，长大以后再没咕噜过，今天逼着他来一咕噜毛，这老爷一个咕噜毛又打轿里边就咕噜出来了。这一咕噜出来，前面这抬轿的吓坏了，马上把这轿杆放下过来，这就搀老爷。哎呦，老爷老爷老爷，您受惊了您受惊了，这就给老爷打把身上的土。老爷当时也愣了，这盹儿也没了。老爷把眼睛一瞪，怎么回事啊？你们这轿是怎么抬的？那边呢有差人就已经把秦琼给架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你干什么呢啊？你把老爷的道队给拦住，看见没有，把老爷给摔着了。秦琼也发现了自己闯了祸了，秦琼马上做解释，诸位我跟你们说呀，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我等着找老爷讨回文着急点，所以我跟老爷想先打个招呼，我怕老爷休息放假。这好，你要把老爷摔坏了，我看你怎么担这个责任。秦琼说，都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老爷觉着在大街之上从轿里边一窜来个咕噜毛出来也挺丢人，所以老爷坐到轿里边之后重新把扶手搭上，告诉小职业人仪，来啊，把这个拦道的小子给我带着到衙门里头，我升堂问案。是，秦琼这一拦道啊还真起了作用了，老爷带着他回衙门升堂了。原本老爷真是想回来放假的，他准备放假三天，让秦琼这一拦轿，他来这一咕噜毛，老爷这气不打一处来。升堂之后一拍惊堂木，来啊，把拦轿的那个小子先打石板子，然后把他推上堂来。没上堂，先给秦琼来了石板子。秦琼心想，这石板子该打，谁让你把老爷给拦住了呢，让老爷来一跟头呢。挨了石板子之后，秦琼来到大堂之上，往堂下一跪，老爷，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给大人见礼。这蔡知县叫蔡建德，在上面往下一瞧，一看秦琼是个大个子，黄面皮，气宇轩昂，非同一般。蔡知县说，我问你，你是从历城县来的？秦琼说，是，老爷，我们历城县的县太爷刘大人恕个罪说官会刘琦，特意让小人给老爷您代问安好，顺送何府大吉。嗯，这蔡建德一听刘琦刘大人，感情他们俩是好朋友，同年的年兄年弟。蔡建德听到这里，马上这脸就阴转晴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刘琦手下的差人呐？啊，正是。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啊，
1: 你要早说，我就不打你这。

0: 石板子了。
1: 秦琼心想，我早说来得及吗？你还没见面呢就先打我石板子，板子挨完了你现在送人情了。
0: 秦琼说，哎，老爷，小人该打。
1: 哎呀，我说秦琼啊，你们那位刘大人挺好吗？
0: 秦琼说，一切都好。
1: 好好好好，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既然是你是他的属下来到这里，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要不然的话你给我来这一咕噜毛，我非得好好的治治你不可。
0: 是大人。小人罪过罪过，我现在等着您的回文，要回转山东历城县呢，我怕老爷休息，所以就贸然拦道了，惹得老爷您摔了这一下子。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段了，把你的公文呈上来，我给你批回文也就是了。
0: 秦琼马上就把这公文呈上去了，
1: 给蔡知县提起笔来，批完了之后盖上章交给秦琼，这回文算是批了。同时告诉秦琼，到财力房里边去领三两银子，这三两银子算赏赐给秦琼的路上的补贴。同时呢，这老爷从心里边往外讲，他也是琢磨着打了秦琼这石板子不应该。你说都是好朋友，秦琼回去要见了刘大人一说，见面没说别的先来了石板子，这有点不对劲儿。给三两银子呢算补服补服吧。按照隋朝那个时候的规定呢，秦琼往这里边押差，来往路费都由山东历城县来出，那么这三两银子是老爷格外给的。秦琼谢过老爷之后，在财力房那领了三两银子揣到怀里，带着回文转身就回到了店房之内。秦琼这一回店房啊，这店小二也就是王小二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哎呦，秦爷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秦爷见着官了？
2: 见着了，
1: 批文都领了。
2: 领了。
1: 哦，那好那好那好，那看来您就要回家了呗。
2: 是啊，我要回家了。王小二，给我算算账，这几天得多少钱呢？
1: 哎，好，我给您结账啊。
2: 这王小二马上跑到账房先生那就算了一下，回头跟秦琼就说了，
1: 秦爷，跟您说，您是8月17到这儿的，到这儿呢算是5天，您明儿走就算6天吧，17加6天，今天是8月23，是吧？8月23您这6天呢，您是1日3餐，给您是4个菜1壶酒，外加1碗汤啊，再加咱这3间正房由您包了，后院您那匹马给您喂的可都是细料，锅了包堆在一块儿，一共是3两多银子，就算3两4500吧。
2: 秦琼说，就算3两5吧。
1: 哎，谢谢您谢谢您。秦琼这身上带着老太太买陆州绸的5两银子，老爷今儿又给了3两，所以秦琼就把这3两5钱银子还完了电饭账，这就还剩了4两多银子。秦琼心想，就这点钱呐，路上我得赶快走，仗着我这匹黄骠马快，如果要是走慢了，多耽误2天，说不定这钱就不够了。我呀也不等樊虎了，樊虎要是来找我，找不着他也就回济南了，我呀明儿就快走。所以秦琼告诉店小二，又弄了4个菜，弄上1壶酒，今儿个高兴回文批了，明儿就回家了，要给自己的老娘办寿。遗憾的是啊，这个陆州绸没给老太太买成。秦琼心想啊，回去之后跟老娘说明白就得了。所以晚上喝酒呢就多喝了点，酒这一多喝呢身上反热。现在是8月底，说是暖和，到了晚上可就已经凉了，今年这天气还怪凉得早。秦琼喝完了酒呢觉得有点热，就把这窗户打开了，窗户打开凉风这么一溜，他觉得很美很惬意，所以秦琼就倒在这个床上，他就睡着了。睡了一夜这窗户他也没关，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一睁眼坏了， 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

头颈都疼，这脑袋好像一个六斗一样，刚想着坐下来，一坐下来是天旋地转。秦琼一想，完了，病了，赶忙的秦琼就又倒在床上，心想今儿走不了了，看来昨天晚上没关窗户，我受了风了。早晨起来，秦琼就在这倒着忍着，这店小二就进来了。王小二一瞧，秦爷，您还没吃早饭，怎么今儿没起呀？秦琼说，坏了，我病，我脑袋特疼，浑身都疼，天旋地转呢。哎呦，秦爷，那您是病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大夫瞧瞧吧。秦琼说，好，快点找个大夫来，让他给我抓点好药，让我快好了，我等着回家呢。哎，您等着您等着，我给您找大夫去。这王小二一转身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一大夫来。他找这个大夫是谁呀？这大夫啊，是王小二他舅舅。感情王小二他舅舅啊，原来是个开药铺的，也会看点病，这水平实在不高。他这舅舅啊，有个外号叫姨父药。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他这个舅舅原来自个儿开一个小药铺，在药铺里边呢，他兼着坐堂先生，有人来看病呢，他给号脉抓药，就在他的药铺里边抓。由于他这个医术不高明，所以就做了几件不太露脸的事儿。开始啊，他说会看妇科，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了，他给人一号脉，最后说了，说你呀，这肚子里边有瘤子，我给你抓点药把它打下来得了。说好吧，他给抓了副药，这位妇女吃下去了，没用两天打下来了，人家是个孩子，一大小子。哎呦，人这家跟他就急喽，跟他要打官司啊。他这个舅舅一看没辙呀，又给人使钱呐，又托人情啊，好歹把这个事儿算是平息了。又没过多久，又来一女的，他给人一号脉，看人肚子大了，他说你呀有孩子了。人这家啪给他一嘴巴，人说这是大姑娘，哪来孩子啊？他心想，这大姑娘她不是怀孩子，肚子怎么大了？后来人家是到别的地方一诊断，这姑娘得的是肝浮肿。所以说这么两大事过去之后，他这舅舅啊干脆就不敢说看妇科了。后来看什么呢？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会哪科，他肚子里边啊有几个成方子，知道一些个中药，所以谁来看病他有一个药，这一个药方子。什么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就是开胃消食的一个药方子啊，什么杀人啊，豆蔻啊，什么山楂呀，甘草啊，就这么几副药。反正这种药啊给人治病啊也治不好也治不死，所以别人弄长了就都知道他了，说这位啊就一副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副药就好呢，其实他就会这一副药的药方子。正因为这样呢，他这个药铺的生意就非常萧条。那天在屋里边坐着，坐到自个儿这椅子上看了看，也没人来看病，他自个儿着急，哎呀，怎么没有患者呢？没有患者这怎么办呢？他在这椅子上自个儿就那么晃荡，三晃荡两晃荡，这椅子呢年久失修，咔吧一下子椅子腿折了，他自个儿坐地下了，折的那茬正扎他屁股上，把屁股给扎一口子，血流出来了。这位一划了屁股，谁说没患者？我不就是患者吗？他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药，自个儿成了患者了。所以正因为他生意萧条，这王小二啊就知道他舅舅生活很困难。他舅舅也经常跟王小二说，有什么买卖你给我揽着点。王小二今天给他舅舅送信来了，跟您说呀，我们店里边住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客，他呀有病了，您呐快点吧给他看看去吧。好，那我去看看。王小二领着他这舅舅来了，来到店房里边，这位给秦琼一号脉，哎呀，您这是受了风了。甭说他这么说呀，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看这样就都知道这是受了风了。所以他就给开了个药方子，还是他那方子。您说他那个药

0: 老方子能好使吗？但是开了这方子就得给钱呢。这药啊抓了两三副，王小二给积极配合熬好了让秦琼喝，喝完了秦琼这病也不见轻，但是银子又给拿出二两多来。秦琼这个钱是越来越少，秦琼一琢磨呀，我不能再看这病了，再看病看不起了，我这钱花光了，我怎么回家呀？秦琼就说不看了。这说不看了，王小二一看说，那您这病还没好呢。秦琼说没好不要紧，我就在这忍着。哎，那好吧。王小二告诉他舅舅了，他舅舅也不再来了。可是秦琼呢就在这硬挺着，在这个店里边这一病就是半个来月呀。半个来月过去，这可就到了九月初了，天气越来越凉了。秦琼呢靠着自己的体质愣是挺过来了。这病啊比以前强多了，脑袋呢也不发沉了，就是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这些天王小二给秦琼端饭端菜也减了量了，原来都是四个菜一碗汤再加上一份酒，秦琼有病这回不喝酒了，开始是四个菜一碗汤，后来就俩菜一汤。这王小二还会说，你有病心里有火不想吃东西，我给您菜弄多了吧他也浪费，咱就改俩菜一汤吧。秦琼说行。等秦琼这个病大见好之后了，这王小二说，我看您呐饮食不佳，咱就一菜一汤吧。秦琼说行，一菜一汤。这天秦琼又到床上下来了，溜溜达达来到院子里头，好多日子没到院子里来了。一看院子里边墙头上那个狗尾草全都发了黄了，这是到了秋天了。哎呀，秦琼又一想，这钱要还电饭账钱不够了。秦琼估算着，现在这个电饭账钱起码也得欠了五六两了，我没那么多钱了。但是秦琼又不好说，我现在这个钱还不起你了，你等着我朋友来了再说。秦琼没说这话，但是这个王小二那开店的眼睛毛都是空的，王小二看出来了，走到秦琼的跟前，哎，秦爷，您这一气儿病了半个多月了啊，这回您好了，您什么时候回家呀？秦琼说，我最近就想回家。哎，秦爷，这电饭账咱再结一把。秦琼说，店小二，实不相瞒，我现在兜里的钱呢不够结电饭账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个朋友，我们两个这次出来呢，我们两个人的盘川路费钱都在他一个人那放着呢，分手的时候这钱没分给我，他带走了，他说呀回家的时候要到潞州来找我，他一来找我那么钱自然就有了。哦，那他来找您，他知道您住在我这王家老店吗？秦琼说，是啊，他不知道，我看明后天我上那大道口上等等他。哎呦秦爷，那大道上那么多人，您从早等到晚呐，您要一眼不留神没看着他，他走过去那不就麻烦了吗？秦琼说，那怎么办呢？哎，秦爷，我有个主意，您这朋友要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您，肯定得上衙门里边找您呐。您住在这店里边，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的人不知道，我呀上衙门里边给您送个信儿，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到衙门里边去找您，就让他到这王家老店来见您，这不好吗？哎呦，秦琼说，还是你想的周到， 那么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不用您去，那衙门里边我有好多熟人，我给您带个信儿就行了。那我就谢谢你。好，店小二腿勤溜，马上奔衙门里去了。哪知他腿勤利，店小二心想，我得把你这个事儿啊办完满喽啊，您得把我们的电饭账还喽啊，不然的话，你拉了这么多电饭账去，您这又有着病啊，可别给我们崩走喽。所以店小二到衙门里边去了，回来之后告诉秦琼，秦爷，我跟您说，衙门里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告诉了，一共告诉了有七位。我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呢？我怕他们万一有一个谁当班谁不当班呢，您那朋友来了一找您，都得有人知道，这才行呢。秦琼说，谢谢你，谢谢你，哎，那好了。可是就在这等着，秦琼呢有时候出去也到大道边去等樊虎，等樊虎，樊虎也不来，回来之后这樊虎也没到衙门来找他。秦琼这天上大街上等樊虎，等完了之后回来的功夫，一进店房一看，自己那屋子里边灯火通明，有人划拳行令。秦琼一看，哎，这谁跑我那屋子里边住着去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秦叔宝等樊虎没等来，回到店房之后，发现自己住的那上房三间屋里边灯火通明，有人在里头划拳行令，喝得正热闹呢，正在那划拳呢，俩好六六五块全到了。哎，秦叔心想，这是我住的屋啊，谁在这里边划拳呢？秦琼正一愣的功夫，这王小二就过来了。哎呦，秦爷，您回来了。
7: 啊，我回来了。
0: 我那屋子里边谁在那喝酒啊？
7: 嗨，秦爷，别提了这事儿。今儿个不是您去等您那朋友去了吗？咱这儿啊，就来了几个店客。
0: 这几位啊，是往北口外贩马的。到这之后呢，就挨着咱们这房间就看。哎呦，一到您那屋子就看上那间屋子了。他说这三间房挺好，我们就住这儿。他们一共四个人。我说你住这儿不行啊，我们这儿这有客人住着了。他说怎么着，这客人不是没在这儿吗？我说没在这儿，人家出去了。他说那也不行，我们非住这房子不可，我多给你钱，你跟那客人商量商量，让他上别的屋住去啊，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就走，然后他再搬回来。我一听，我合计呀，不客气来讲，秦爷，咱这三间房这么多日子 一直是有出无入啊。你说开店的，我们只是。

什么呀？就指着这几间房挣俩钱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也不能把他们硬撵着走啊。这几位呢，就愣把那个行李铺给扔里头了。所以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您的东西还在屋里呢，所以我就把您的东西呢搬出来。后院啊，挨着马棚，咱这有小草屋，我把您那东西就放在那小草屋里了。那个小草屋里边有很多草，我给您铺一个草铺。您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呀，天儿越来越凉了，我看您身上穿的这衣裳还都是单衣裳呢，到外边走冷啊，睡觉也容易凉啊，您这病刚好，可别让他再重犯喽。所以在那草窝里一睡，那是最暖和不过了。哈，秦爷，就这么回事。秦叔宝听到这里，这脸马上就拉长了，秦琼这气立时就冲上来了，他真想给这店小二一个嘴巴，但是又一转念，我没钱呢，我住店没钱给人家，我再打人，这就更不讲理了。秦琼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脸色本来是黄色，现在都发白了。秦琼瞅着这店小二，没言语，瞪脸看着他。店小二，这是你办的事儿，秦爷。哎，他这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正这功夫，店里边的王掌柜走过来了。王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回来了。秦琼一看，好，我跟那掌柜的说，王掌柜，我回来了。秦爷找着您朋友了吗？今儿个没找着。王掌柜，找得着找不着我的朋友，这话咱先放一边。我问你，有这么办事的吗？我出去逛荡了半天，回来之后给我搬了家了，挪到后边草屋去了，把我这三间房让给新店起了。是啊，我呢现在眼下没钱，但是眼下没钱我并没有说不还你的电饭账。你不是开店的吗？住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先住到这儿了，不定哪天人家朋友来了，钱到了自然就还咱们的。你这玩意儿未经秦爷同意，你就把人家东西挪到后边去了，这买卖这么做，这不得越做越完吗？最后你得把我这个店给我做黄了啊！你这就叫狗眼看人低，不像话！我真想扇你俩嘴巴。秦爷，您看我了，好不好？您看我的面子，不管怎么着，给我个面。您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俩也算是熟了，对不对？这个小子，这就叫势利眼。什么叫势利小人呢？他这就叫势利小人。这么样吧，您就委屈两天，等这伙子店钱走了之后，您马上就从那草屋里边再搬回来，我说了就算，这店是我开的，怎么样？为我忍这口气行吗？掌柜的一说这句话，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秦琼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秦琼点了点头，好吧，王掌柜，冲您这几句话，我就上后边去。嘿，我谢谢您，谢谢您，秦爷，您慢走，小二，领着秦爷到后边。这王小二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后院，后院是马棚，马棚旁边啊，一边一个小屋，干什么的？是放草料的地方。那边那个小底儿朝上扣在地上，把那油灯就放在那缸底儿上了。秦琼进这屋一瞧，呵，这可太寒酸了，借饼就是马棚。哎呀，秦琼进屋以后心想，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财大气粗，人贫志短呐。我贫穷啊，我说什么呀？没得说，人家有钱，人家就愣把我那房给占了。秦琼什么也没说，这店小二还一个劲说，秦爷，您包涵您包涵，您就先在这委屈两天啊，委屈两天。完喽，晚上我给您把饭送到这儿来。您先休息休息，我跟您说，在这草上睡呀，特暖和。我呀，原来就在这屋睡。秦琼没有话跟他说，在这草铺上一坐。店小二转身出去，秦琼坐在屋子里看看外边，天色晚了，
屋子里边这个油灯点着。

宝马，呵，独对孤灯，四壁空空，好凄凉，好孤独啊。秦琼前思后想，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梦成，笑母赛专诸的人，倒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落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我山东的好朋友们要是看到我到这份上了，他们得作何感想？哎呀，真是世事尊瞻，世态炎凉。秦琼发了一顿感慨，正坐屋里边发感慨的时候，听见这个草屋的木板的门有人轻轻的在那敲。谁啊？外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秦爷，是我，您把门开开。嗯，秦琼站起身来，把这木板门一开，借着屋内这昏暗的油灯的光亮看出来了，外边站着的是一个女子。这女人是谁呀？就是开店王掌柜的他媳妇柳氏。这个柳氏啊，在秦琼住在前边的时候经常给秦琼送饭送菜。今儿个柳氏这一来，秦琼很纳闷，哎呦，你怎么来了？秦爷，我到这来看看。柳氏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单层提盒。秦爷呀，这店小二啊，加上我丈夫啊，他们眼皮子太薄了，把秦爷撵到这个地方住来，实在有点对不住您，我心里边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是个女流之家，在家里边说了也不算，我什么都得听人家的。但是我知道秦爷您在店里边住着这么多天，您是个好人，出来进去我看得出来。没有别的，我今天呢给您做了点吃的，给您送来了，给您带了一个针线团，我看您穿的这单衣裳啊，有的地方都破了，闲着您自个儿缝一缝。我本想给您缝，可是我要给您缝补这衣裳呢，让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秦琼一听，哎呦，没想到这内掌柜的比这掌柜的和店小二强多了。柳氏把这食盒放到屋里边，打开食盒盖，里边有一碗肉羹粥还热着呢，一个碟子上面放着四个馒头撂在这儿，一个针线团给秦琼放在这儿了，然后提着这食盒他走了。秦琼心想，我秦琼此时此刻呀，这就叫穷在深山无人问了啊，落配凤凰不如鸡。可是我此时呢好有一笔，有如当年的韩信起师于朴母，受辱于胯下。哎，得人且忍吧。秦琼啊，好几天没吃着像样的东西了，因为这店小二这菜上也给他减量，质量也低了。今天秦琼逛了半天也正饿，这一碗肉羹粥端起来三秃噜两秃噜喝下去了，四个馒头呛下去了，肚子里有食了，觉得也不错了。一会儿的功夫，柳氏来了，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走了。秦琼再一次表示感谢，然后秦琼坐在这屋子里边，就听见隔壁呀，有那个马碰那个槽子的声音，棒棒棒棒棒棒。秦琼怎么回事？秦琼由打这个草屋里边出来，往旁边一瞧，嘿，感情隔壁马棚这槽头上拴的那匹马就是他那黄骠马。秦琼一看见那匹黄骠马，这黄骠马一看见秦琼，一个劲儿的打响鼻，突突，这脑袋上下直摇，好像认出他的主人来了。秦琼几步走到跟前，用手摸了摸这匹马的门鬃和马头。秦琼心想，我病了半个多月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照看我这匹马了。仔细一瞧这匹马，哎呦，瘦啊，瘦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秦琼用

0: 用手往这个马槽子里边一摸，这槽子里边没草。秦琼这火可就来了。秦琼心想，你这个店小二可不像话，我人穷，你可以让我住草屋，但是马这是横骨插嗓的一个畜生，你怎么把我这马不能给我喂好呢？饿着我这马，我这马要不饿的话能瘦成这样吗？秦琼正在这生气的功夫，这店小二啊端着一大笸箩料还有草正从旁边过来了，往那边那几匹马的那槽子里边放草料呢。他往里面一撒草料的功夫，秦琼在这边就问了一句，王小二，秦爷，您在这呢，我问你，我这匹马这槽子里边怎么没有草料啊？哎呦，秦爷，怎么没有草料？有草料，秦爷跟您说呀，您这匹马比别的马都能吃，我高上草料一会儿它就吃光了。秦琼说，吃光了再往上添，这马它比不得人，人饿了知道喊，马饿了它不知道喊你。哎，好好好好，哗哗哗，剩着草到这槽子里了。秦琼拿手一扒拉这草，这草里边没有料。怎么没有料？秦爷，这个您还不知道，咱这店呢是小买卖，您说这光出不进不挣钱，往哪儿买料去啊？只有草了，您这马就对付着吃点就得了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没得说了。秦琼心想，这是给我念山银听呢，因为我没有钱给他，所以我这马也跟着挨饿。切，你这个势利小人。秦琼心想，等我得地那天，我非得回来治治你这个王小二不可。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看自己这匹黄骠马吃那个干草也吃得挺香，秦琼点了点头，妈呀妈呀，你跟我一样，到在这一步田地，吃什么也都凭人家的啦。秦琼转身回到自己的草屋里边，满胸的郁闷，一肚子惆怅，倒在那儿睡着了。转过天来一睁眼，这小屋啊没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琼醒了，穿好了衣服起来，把这个木板门一开，呵，外边已经大天亮了，近四时，和现在八九点钟了，太阳老高了。秦琼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这是九月前的天气了，已经是凉了。今天呢天挺好，万里无云，艳阳高照，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秦琼身上穿的是单衣服，把那包袱里边带的换洗的衣服都套上了，两层单的也不行，也觉得有点凉。可是由打草屋里边出来，在院子里边一站，太阳地里边这么一照呢，哎，觉得这一晒挺暖和，所以秦琼就蹲到这墙根这儿晒太阳。这一抱尖一晒太阳，哎呦，秦琼是何等样的英雄好汉，此时此刻让人看上去也是个平民庶子了。他在这晒太阳的功夫，这王小二在路过搂了一眼，转身跑前边去，跟他掌柜的说了，我说掌柜的啊，后院里秦爷在那晒太阳，您去瞧瞧去，您瞧那模样，他这病可不轻啊，那脸蜡渣黄，你说在咱们店里边病了这么多日子了，他说天天等他朋友，他朋友也不来，哎，你说他也不上那衙门里边找人借点钱，他这身上还带着病，你说这病要是一反复，能不能死到咱们这店里啊？要死到咱们这店里，该咱们店翻账不说，咱们还得发丧出殡呐，您得搭钱呐，咱成他孝子了啊！您说这怎么办？王掌柜的说，是啊，现在这个事儿啊得给他帮着忙想点辙，我去瞧瞧。王掌柜的来了，来到后院一瞧，秦琼正在那蹲着呢。秦爷您早。掌柜的您也早。秦爷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比头些天强多了。秦爷，我这可是为您着想啊。现在看来，您马上回家也不好回，因为现在吧，您没有路费，您那个朋友他也老不来。我给您出主意怎么样？您能不能上天堂县衙门里边找这边官面借点钱呢？啊，回到山东济南，哪怕您带着钱再回来还呢，也省得您困到我的店里呀。哎，掌柜的，你要知道，我那个朋友他说来肯定是能来的。我这个人面矮，天堂县里边没有收人，跟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好张嘴向人家借钱呢？我这个人一生从来不会手背朝下。哦，哈哈，您竟手背朝上了，竟给别人钱了是吧？哎呀，好吧，秦爷，可有一样啊，您说您借钱张不开嘴，我也看出来了，您呢属于那薄脸皮的人，刮风都能刮透了，一脸的抹不开肉。可是现在您不能借钱，您朋友也不来，您就在这儿这么生靠着，您身上还有病，也没法请先生给您抓药。这要是到了冬天，就您这事儿，就是两层单衣裳，这要是西北风一刮，大雪一下，秦爷，这我都替您着急呀。秦琼说，我也在想啊。哎，秦爷，我帮你想个主意，您身上带的东西什么，有没有可当的，还是可卖的，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秦琼说，我还有什么可当的可卖的？掌柜的，我带的东西你都看见了，我这有一套铺盖，这套铺盖能当几个钱，当完了之后我晚上盖什么呀？啊，在我就这匹马，这匹马是我的脚力，我要回转山东的时候全指着它驮着我。再就是我带着那一对熟铜双锏，那叫金装锏，这是我的兵器，这兵器我要当它，有地方敢要吗？什么？您那个金装锏啊，我看看。秦琼把掌柜的领到这草屋里边，立在旁边那一对熟铜金装锏，掌柜的一看，这功夫店小二也跟着过来了。店小二一瞅这一对锏，马上把掌柜的拽到旁边去了。我说，掌柜的，他这玩意儿是不是金的？这他妈要是金的，可值老的银子了啊！您瞧那俩，那都不叫金条，那叫金杠子。掌柜的说，胡说八道，他那玩意儿，他说叫熟铜金装锏，充其量啊是熟铜的，外边是包一层金，包一层金他能当俩钱啊。掌柜的转身过来，秦爷，我看您这玩意儿啊可以当了，能当俩钱。秦琼说，你们这个天堂县有敢收我这玩意儿的吗？有啊，十字大街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合义当，那是个大当铺，什么都敢收。秦琼一想，可也是啊，要么我就把我这锏先当喽，当完了之后凑齐了银子，还了电饭账，我好走，我不等反虎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当这个锏，你们谁领我去？哎，小二，你领着秦爷去。王小二马上过来了，哎，秦爷，我领着去，我领着去。这王小二领着秦琼，秦琼就把这一对熟铜金装锏往身背后一插，跟着王小二出离了店房，就来到了合义当。来到合义当这当铺这儿，这个当铺里边当东西一般都是这样啊，你是多好的东西到那儿，它得有包边。可是今天秦琼来到这里，把这对熟铜锏往这柜台里一放，告诉那掌柜的说，我要当这对锏， 掌柜的一看说，您这个是兵器，当兵器不行，就得按铜铁来当。秦琼要论铜铁得怎么当呢？掌柜的说，上秤腰一过秤，您这个2两4钱银子。
1: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习惯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传完懿旨之后，拉着贾王妃的手到后宫去更衣，让赵世贤预备车辇。老太后驾转回宫了，马大帅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随同本帅保着逍遥王千岁出关列阵，遵令。君臣将帅立刻离开汉王府，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穿过南大街到了南门里，马援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兵。头声炮就响了，信都关南门开放，吊桥放下。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3000汉兵冲过吊桥，然后就裂开一字长蛇阵。正当中是马援跟二位副元帅邓禹、寇勋通身的帅服，在帅道旗下压住全军大队。旁边龙旗之下，刘秀是通身的王服勒马停蹄。众胆将盔明甲亮，左右一排，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君臣将帅视作儿郎，往对面观瞧，对面番兵已然把阵势列好了，炮响鼓响，呐喊叫战。云南王王显为什么引兵叫战呢？正如贾王妃贾云所猜的一样，因为贾云夜入信都关行刺，要把逍遥王刘秀刺死。王显呢是不愿意贾云去，可又没拦住。贾云走了之后，王显不放心，立刻撒出连环探马打探消息。王显是彻夜未眠，这探马随时进大帐见王显禀报情况。天快亮了，王显得报了，在信都关南门外松林之内发现了夫人贾云骑的马。天亮了，太阳都老高了，仍然不见贾云回归大营。王显真急了，估计夫人是绝不能生还了。因为王显明白， 贾云干什么去了？行刺逍遥王刘秀。刘秀是国家的逍遥王，必然住在汉王府之内，而且王府有重兵把守，刘秀左右也得有云台大将保驾呀。贾云夜入信都关，人生地生，他武艺再高也不容易成功啊，被汉兵捉住了，刺杀国家逍遥王，那肯定是死罪。所以辰时一到，王爷是不能再等了，料定夫人贾云肯定会死在刘秀之手，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给爱妃贾云报仇。来呀，张美，点兵5000杀出大营，到信都关南门外叫战，跟汉兵一死相拼。遵令。火连关张美点起5000兵，保着王爷冲出大营，来到信都关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叫战。时间不大，城中出了兵了，3000汉兵过了护城河桥，裂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王显不派兵不遣将，让火连关张美压住全军大队，然后双足一点灯，凳带绷凳绳，催马是直临疆场。到了阵前，双足一扣凳，勒住战马，一抬腿摘下八宝腾蛇枪。王显是右手托枪，左手捋胡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高声喝道：对面汉兵汉将听真，古云南王至此，唤逍遥王马前答话。逍遥王刘秀听见了，就跟马元说：元帅，待孤出马欲与他回话。千岁呀，请您稍后片刻，少时太后老千岁驾到，此事定会平息。话音刚落，就听见关中叨叨叨炮声就响了，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坐的正是总王官赵世贤。赵世贤高声喊嚷：太后老千岁驾到！王显看着汉兵，就等着刘秀出马来质问刘秀了。忽然间听见信都关城中炮声不断，以为汉兵又增兵了呢，只瞧见汉元帅马援把令旗一指，3000汉兵往两旁边闪，当中间就露出了信都关的南门。王显众目观瞧，由打信都关南门里走出500名御林军，这500名御林军过了吊桥，过了汉军，往两旁边一站，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条长矛，接着就是武士捧着肃静回避牌，满朝的銮将。云南王王显见此情景，心中纳闷了。王显心说，大汉朝皇帝刘玄不是葬身黄河了吗？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摆銮将？王显正在纳闷呢，从关中行出凤辇，凤辇左右太监宫娥排定了，凤辇就停在阵前了。总王官赵世贤早就下了马了，跪倒在辇前，启奏太后老千岁，车辇已然到了关外，请老千岁指下。赵世贤这句话，云南王王显可听见了，把云南王吓坏了，原来是太后老千岁到了。王显不由得甩凳离鞍下了马，把八宝腾蛇枪挂在马鞍桥上。这时候就听车辇内太后传下口旨了，把辇帘卷起，宫女就把辇帘卷起来了。王显再往车辇上一看，王显可真愣了。只见车辇上稳坐两个人，一个是太后老千岁，也就是当初的孝平皇后，在老千岁旁边坐的正是自己的夫人贾云。夫人头

代凤冠，身披霞帔。王显急忙跪倒了：“臣云南王王显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一看自己口旨还没传出呢，王显已然跪倒参驾了。老太后高兴了，心说王显是个明白人呐。老太后再一看跪着的云南王，已然须发洁白了。老太后心中十分悲伤，几十年没见了，终是骨肉之情，老太后是凄然泪下。老王爷，免礼平身吧，贾王妃快快把老王爷搀起。遵旨。贾云赶紧下了车辇，来到王显身旁，双手搀扶：“王爷起来吧，太后老千岁旨下了。”“谢千岁。”王显这才站起来。王显心中明白了，这就甭问了。夫人贾云跟着太后老千岁同乘凤辇而出，那一定是他夜入王府行刺，被汉兵汉将捉住，是老太后亲自处理的这件事。老太后坐在车辇之上，擦了擦眼泪：“云南王啊，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让老太后惦念，臣全家万事如意。”云南王啊，你的夫人贾王妃来到汉王府，我已然问明白了，你为什么兵发信都关？这事儿呢，也不能怪你。云南昭通远离中原，不通消息，道听途说也是有的。现在本后来到关外，把国家大事讲给你听。接着老太后就告诉了云南王王显所有的国家大事。讲完了之后，老太后这才说：“云南王，大汉朝天下所以能有今日，本后能够平平安安移驾信都关，保住这条性命，那都是逍遥王千岁跟云台众将之功。云南王啊，逍遥王是一位贤德之君，今后国家大事还要让逍遥王来主持，望你夫妻坐镇云南，忠心无二，辅佐我儿逍遥王刘秀才是。”“是，臣遵旨。”太后老千岁这才放心。老太后笑了：“云南王听风，臣在。”王显跟贾云夫妻赶紧跪倒。老太后用手一指：“本后替逍遥王主持国家大事，现在替逍遥王传旨，命王显你为云南王坐镇云南，封王夫人贾夫人为王妃，念贾云对你一片赤诚之心，本后已在后宫赐贾王妃凤冠霞帔。”王显跟贾云叩头谢恩。刘秀君臣在阵中一看这番情景，暗暗佩服老太后能够洞察心理办理国事啊。云南王王显这时候才明白先锋官火灵官张美的来龙去脉了。但是王显跟贾云夫妇是慈善之人，就想在太后老千岁替张美求个情。总而言之，是王显跟张美君臣之间已然有了感情了。就在这个时候，贾云明白了，贾云轻轻地告诉王显：“王爷您看，人马无故行动了。”“什么？”王显再一看自己人马果然无故行动，哦，王显是如梦方醒啊，自己的人马开拔了。王显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王显刚要发怒，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您还不明白吗？这一定是先锋官张美将军传令撤兵回营了。”“对呀，

显点了点头，心中明白了，这是火灵官张伟看望王显夫妻在阵前跪倒在车辇之前。张伟跟逍遥王千岁有仇啊，可是张伟并不知道老太后跟逍遥王已然恕他无罪了。张伟自知有愧，所以才带兵回营。王显刚要替火灵官张伟请罪，老太后十分聪慧，老太后就问王显：云南王啊，臣在。云南王，你到了阵前，你的人马归何人统带？启奏太后千岁，臣到阵前就把兵权交给了先锋官张美。哦，本后知道了，这个张美莫非就是与逍遥王千岁结下冤仇的清风山的山寨主吗？太后说的正是。好吧，云南王啊，这位张将军当初年轻少壮，不明事理，既然他对你是忠心不二，本后就替逍遥王千岁传旨，恕张美无罪，封张美为你云南王驾下偏将军之职，请云南王回应之后带本后传旨，勿用张美谢恩。王显一听，心说好一个明理的老太后啊，不但封张美偏将军之职，还不让他到信都官谢恩，这是免得张美修建逍遥王。王显恐怕张美回到营中再生出其他是非来，赶紧跟贾云叩头谢恩：老千岁，臣告退了，请老太后回宫休息，待老臣安顿人马，再到关内给老千岁请安。云南王啊，你先回营整顿兵马吧，本后喜爱你的夫人，我把贾王妃带回信都官的宫中，让他跟本后团聚三天，第四天清晨，云南王你再到关中接他，然后率兵速回云南镇守。臣遵旨。王显跟贾云夫妻站起身形，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请您速回大营办理军务，妾身陪着老太后住几天也好尽尽孝心，三天之后请王爷来给太后老千岁问安，再拜见逍遥王千岁吧。好啊，夫人请陪老太后回宫吧。老太后这才传旨驾转皇宫。贾云上了车辇，赵世贤传下旨意，500名御林军保着太后千岁入信都官，回归后宫休息。云南王王显这才上马回归大营，留守君臣看大事已定了，收兵回归信都官。这回信都官汉王府内热闹极了，老太后高兴赏赐御宴款待云南王的夫人贾云，请胶东侯贾父相陪，兄妹俩见了面了，当然有一番话说，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第二天，殷王妃郭王妃摆上酒宴给贾云接风，太后老千岁一高兴前来陪席，贾云是叩头谢恩，这消息传到了贾父的耳朵里，贾父是十分感激老太后的恩德。第三天呢，贾云是借花献佛回敬老太后还有逍遥王的二位王妃，汉王府内逍遥王千岁也摆下酒宴庆贺贾父兄妹团圆之喜，众战将士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十分热闹。到了第四天早上，汉王府中还有后宫院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云南王王显进信都官拜见逍遥王千岁接贾王妃回营了。没想到天到辰时了，关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没看见云南王的一兵一将。贾云坐在后宫之中，心里非常着急呀，恐怕营中生变，又怕太后。

老千岁怪罪，又怕逍遥王君臣疑虑。贾云是如坐针毡。老太后也非常奇怪，老太后心说我传下口旨说得很清楚，让贾云陪伴我在宫中住三天，第四天让王显来到信都观拜见逍遥王，借贾云回营，马上拔营回归云南。怎么现在仍然不见王显进关呢？老太后着急，这刘秀君臣更纳闷啊。又等了一个时辰，一点动静都没有。马援终究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恐怕有特殊的军情，马上发出连环探马打探云南王的情况。探马打听好消息，回到信都关，下马来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骑兵马大帅，云南王大营留下一支人马，主将姓严，叫严弼。严将军说了，云南王千岁带领人马离开大营已然两天了，在出兵之前，云南王千岁吩咐严弼将军看好大营，并没说明自觉引兵到何处。马援闻报是大吃一惊，但是元帅表面上十分镇静。再探，遵令。探马出去了，马大帅就跟逍遥王刘秀说：“千岁呀，依臣马援看，云南王一定率领人马去攻打烈焰山了。”什么？元帅，你再说一遍。千岁呀，一臣马援看云南王千岁去攻打烈焰山了。千岁呀，烈焰山中众反王一点动静都没有，臣早已然发出几次探马进山打探，众反王修筑工事，山中重兵埋伏，道路崎岖，云南王此去攻打烈焰山必有险情啊，请千岁速请贾王妃大堂议事。可把刘秀吓坏了，因为刘秀也听说了几家反王在烈焰山中修筑工事，重兵埋伏，云南王真要领兵进了烈焰山，他道路不熟悉，要是中了反王的计策可就坏了。马大帅所料军情确实不假呀，书中暗表云南王王显单人独骑回到大营，到了营外一看，兵将早已然各归坊地了。大营中秩序井然，王显把心放下，兵将们看见王爷回营了，全都垂手施礼。王显催马来到中军大帐外，甩灯离鞍下马，兵丁就把马接过去了。王显走到帐中，在帅鞍后落座了。知旗牌官丁让赶紧上前施礼，丁让参见王爷。丁将军，今天是你之日吗？回禀王家千岁，是末将之班。我问你，先锋官张美张将军现在何处？回禀王爷，张将军率领人马回营之后，把人马安顿好了，就回到自己寝帐休息去了。好，丁将军，请你去请张先锋，让他速到本王寝帐，本王有要事跟他商议。尊王谕。丁让去传张美，王爷就回归寝帐了。回到寝帐之内，有人伺候王显，王显立刻更衣，脱下戎装，换好了便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然后坐下喝茶。时间不大，火灵官张美就到了寝帐外边了。张美求见王家千岁。张将军请进。尊王谕。火灵官张美一挑帘子走进寝帐，扑通一声就给王显跪下了。罪臣张美参见王爷，请王爷治罪。云南王王显叹了一口气，张将军请起，坐下讲话，罪臣不敢。张美仍然跪着不起来。云南王用手一指，张将军呐，

0: 太后老千岁跟逍遥王千岁母子圣明，不但赦你无罪，还封你云南王驾前偏将军之职。既然老太后那么容让你，逍遥王千岁也不跟你再计较了，孤还能说什么呢？孤已然替你叩谢了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你呀眼望信都官，就给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叩头谢恩吧。火灵官张美万也没想到老太后如此圣明，逍遥王这儿贤德，张美就想报恩，到底如何报恩，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官张美叫来了。张美云南王王显受封之后回到了营中，就把先锋官张美叫来了。张美也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跪倒在云南王面前。王显告诉火灵官张美国家大事，然后告诉他逍遥王千岁赦你无罪，老太后传下懿旨，封你为我云南王驾前的偏将军之职，你呀也不用进信都官了，就眼望信都官，给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叩头谢恩吧。火灵官张美万也没想到老太后如此圣明，逍遥王这么贤德，想起自己的过错，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激动的泪如雨下。他在地上跪爬了几步，面冲信都官说了一声，罪臣给老太后千岁逍遥王千岁叩头，从此以后我张美忠心无二辅佐大汉，倘有一心神人共禄。然后又跪行到云南王王显面前，王爷，我张美对不住大汉皇帝，更对不住王爷您呐。自打我张美到了云南，王爷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张美却顾及个人恩怨，使王爷跟夫人率领众洞主远涉中原，险些造成大错，要不是君王大慈大悲，后果不堪设想啊。王爷，您心地善良， 但是也请您治我张美之罪，以告天下，使我张美死后魂安，来生来世才报答王爷的厚恩吧。张美说到这儿依然泣不成声了。云南王一看张美是认真悔过了，用手就搀起来张美：将军，知错认错，大丈夫所为，不必再说了。而今我夫妻不但平安，老太后封我云南王，仍然坐镇昭通郡，封我两位夫人为王妃，还赐给贾王妃凤冠霞帔，留在宫中陪住三日，这不是大喜的事吗？张将军起来吧，姑坐镇云南，还请将军你为姑出力呢。火莲官张美这才止住悲声，抬起头来跟王显说：王爷，我没有办法报答王爷跟老太后逍遥王千岁的恩德，只有一件事，王爷您如果答应，我就跟王爷您回归云南昭通；如果王爷您不答应，我张美就不能生还了。云南王王显听了这句话十分惊讶：王将军有话请讲，能答应的事我一定答应。王爷，我奉王爷旨意来探中原，我早就知道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所做的恶事，现在大枪王刘廷占据了长安，老太后逼得宜驾信都官，更始皇帝被逼得跳黄河而死，小枪王跟众位反王在烈焰山内重整队伍，要跟逍遥王千岁一决雌雄。我张美为了报答大汉君王，请王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张美率领兵将凭手中双鞭杀进烈焰山，灭了枪王人马，才能如愿呐。哦，王显听了火灵官张美这篇肺腑之言，很受感动，心中也暗自感叹：是啊，这是以仁德治理天下者才能得此忠臣。王显听张美的话，王显也想啊，虽然这一次带领十万番兵来到信都关，是怪张美妄报国情，可是我王显也有轻信张美之罪呀。自从王莽弑君篡位开始，我王显就立下雄心壮志，是为恢复大汉天下而亡，绝不能吃奸臣的俸禄。现在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这么恩待张美，张美要为大汉尽忠心，杀入烈焰山，平灭羌王之乱。我王显虽然是须发洁白，仍然能跨下马，掌中大枪，驰骋疆场。现在大汉天下不太平，羌王弟兄作乱，我正应当借此机会偿平生之愿，跟张美率领番兵杀进羌王大营，踏平烈焰山，以报答大汉朝对我王家的雨露之恩呐。王显想到这儿，就跟张美说：张将军，你既然有此忠心，姑也应该与你同灭羌王，报答汉室之恩。张将军，你急速去准备，查点一下还有多少粮草，明天早战饭后，姑点兵出战。张美可万也没想到，王爷愿意跟自己同去。谢王爷，臣这就去批配粮草。张美这才起身告退，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早战饭后，番兵大营中中军大帐巨将鼓就响了，云南王王显通身的戎装升作了中军大帐，先锋官张美跟几位洞主率领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退立两旁。众位洞主落座了， 王显就问了一声先锋官何在，张美马上来到帅案之前，臣在。张将军，顾命你查点粮饷之事办理的怎么样了？启奏王家千岁，我营粮草可以供全军7天之用。
7: 哦，
0: 如果说我军出动去攻打烈焰山，张将军几日可以成功？王爷，陈张美上次来探中原，曾经打探明白了，有打信都关起兵2天可到烈焰山，如果这一战成功，来往4天7天之内是可以得胜回营的。
7: 好，
0: 王显点了点头，言毕，将军何在？言毕马上出来，站到帅案之前，臣在。严将军，我来问你，你督办粮草，云南2拨粮草还需几日送到？启奏王爷，2拨粮草前行官已然到了，说粮草只需半个月就可以运到我营。
7: 好，
0: 云南王王显想了想，就跟几位洞主说，众位洞主，本王现在要跟先锋官张美张将军预报汉使之恩，并不是不愿意带领众洞主出战，只因为粮台失火，粮草接应不上，故跟张先锋带领一半军马一半军粮去攻打烈焰山，灭了羌王人马之后得他的军粮回营。众位洞主，请你们带领一半人马跟严将军守营。严将军，你派人去督催押粮运草之人，让他们昼夜兼行，把粮草运到信都关城中，虽有粮草，可是你要知道，河北连年荒旱，逍遥王千岁汉营之中粮草并不充足，千万千万在姑走了之后，不要给马大帅增添麻烦。
7: 遵令。
0: 严毕答应一声，往后一退。这时候四位洞主同时站起来了，大家齐声说，王爷啊，你我众人共处多年了，今天王爷要报答国家，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粮草缺乏无关紧要啊，我们跟王爷一块儿去，马到成功得他羌王的粮草是易如反掌。
7: 好，
0: 王显一听几位洞主愿意同去，王显十分高兴。众位洞主，你们随同姑够奔烈焰山，此仗定会成功，姑就跟众位洞主带兵90000杀进烈焰山。严将军，我给你留下10000人马守营，同时督办粮草，不知道严将军意下如何？严毕重新来到云南王王显面前，躬身施礼，末将遵令。王显很高兴，决心要报答汉使之恩。王显传下命令，先锋官张美听令，在，立刻拔营起寨，点兵90000出发，兵发烈焰山。遵令。王显退了帐了，先锋官张美跟几位洞主分头调兵，张美带着10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洞主带着40000大兵在后，云南王王显统领中军，军中此时就更换了旗号了，用的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大旗，准备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50一道。王显传下命令，叨叨叨，炮响出兵了，令下山腰洞，令下鬼神经了，几万大兵跟着王爷还有张美，雄赳赳气昂昂，准备一战到烈焰山，消灭众家反王。严毕送王爷出营上马，王爷就跟严毕说，严将军啊，有一件事姑得嘱咐你， 故此次率兵攻打连山，你一定要

严守秘密。如果有人问到本王的去处，你就说去向不明，以免给逍遥王千岁增添麻烦。待孤灭了烈焰山众家反王之后，逍遥王君臣去了后顾之忧，就能长驱直入，杀回长安了。谨遵王爷口谕。王显这才放心，九湾大兵浩浩荡荡出发了。严必回到大营，传下命令，一万大兵严守营寨，然后派出十名军校立刻出发去督催二波粮草。王显带着兵去攻打烈焰山了。元帅马援猜出来了，元帅能不着急吗？所以马上请逍遥王刘秀把云南王王妃贾云请出来议事。刘秀也知道这件事坏了，云南王王显指挥人马要真进了烈焰山，烈焰山中反王已然埋伏不少天了，倘若云南王遇见显情可怎么办呢？刘秀立刻传下口旨，命人到后宫去请总王官赵世显。赵世显来到大堂之上给逍遥王行礼，参见王家千岁。赵王官，请你启奏太后老千岁，说孤有要事跟贾王妃商议，请贾王妃到大堂议论军情。臣遵旨。赵世显说了一声臣遵旨，立刻去见太后老千岁。来到老千岁面前，赵世显就启奏太后了。其实老太后跟贾云正在着急呢，听赵世显一说，老太后就明白了，肯定是云南王王显的营中出了大事。贾王妃，请你速与赵王官去见逍遥王吧，遇事要多加小心。臣妾遵旨。这样赵世显就陪着贾云出后宫，来到大堂之上，贾云见礼，逍遥王赐座，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贾云落座之后就问千岁，不知你唤臣妾何事？这样吧，请马大帅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吧。马援就跟贾云说，贾夫人，今天应该是云南王千岁入信都官之日，臣等在大堂之上等候天到四时了，王爷也没到啊，臣不放心，派人前去打探。探马回报，云南王千岁带领人马离开大营已然两天了，不知去向。营中只有战将严必将军。严必将军带着一万人马看守大营。臣以为云南王千岁一定是带兵去攻打烈焰山了。贾夫人，烈焰山陈马元早已然派人打听清楚了，烈焰山方圆八百里，山势十分险要，陈派人几次探山都没有成功，如果探山成功，也就早指挥兵将攻山了。云南王千岁跟众位洞主虽然说是武艺高强，但是云南王千岁不明地理，臣恐怕王爷进了山中中了羌王弟兄的埋伏，所以请出贾夫人商议，事不宜迟，陈马元要派兵去给云南王千岁打接应，不知夫人你意下如何？哦，贾云听了也十分焦急呀，烈焰山山大势险，翻兵不明地理，马元说的对呀，云南王进了山要出了事可怎么办？贾云这个人为人十分耿直，就直接问了，马大帅，云南王千岁今天应该到信都官，他没来，我猜着军中也是有变，这样吧，马大帅，我马上回营，严必将军肯定会知道王爷率兵的去向，我一问他就得告诉我，如果王爷真是攻打烈焰山了，我跟严将军立刻带领兵将去给王爷打接应，

贾云就此告辞了。马大帅，我贾云也盼望马大帅指挥兵将接应王爷。刘秀一听贾王妃说的是实情啊。贾王妃，恕姑直言，云南王武艺虽高，翻兵虽勇，但是羌王诡计多端，马大帅先派兵为是啊。马援点了点头，贾王妃你不要客气，千岁说的对，疆场征战知己知彼才能取胜，羌王在烈焰山屯兵好几年了，在山中修筑工事，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你们千万可不要轻敌呀。好，贾云知道事情已然十分紧急了，又明白逍遥王君臣一片诚心。好，既然这样呢，就请马大帅您派兵遣将。马援立刻传下命令，众位将军，你们在旁边也都听清楚了，现在云南王千岁指挥番兵去攻打烈焰山，这烈焰山中众家反王设下埋伏重重，本帅要派兵遣将，请众位将军服从将令，到烈焰山去搭救千岁。众位云台大将齐声说遵令。马援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至军章听令。末将在，小矬子飞天大王至军章站到了帅案之前，马援把令箭往前一递，至军章你为第一路，马上前去探山，本帅带领人马随后就到，遵令。至军章伸手接过令箭，走下大堂前去探山。马援就跟贾云说，贾王妃，请你速回营寨，问明情况之后，再跟严壁将军带领5000兵为二路人马接应云南王千岁。遵令。贾云就告辞走了。马援又伸手拔出一支令箭，胶东侯贾复听令。在，你跟田部将军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带领10几员战将为三路人马，点起5000骑兵，响炮随同本帅出兵，遵令。贾复伸手接过令箭，出去点5000骑兵。咱们再说云南王王显跟火灵官张美率领90000大兵兵发烈焰山。90000大兵是急行军呐。第二天太阳落山了，云南王这90000大兵就到了烈焰山外了。王显怕天黑不好进兵，就指挥番兵安营下寨了。营寨安好了之后，立刻发出探马进山去打探军情。第二天探马回报说，烈焰山中并没有反王兵将大营，只有几百名兵丁巡山，因为山中道路复杂，探兵就没敢走进深山。王爷点了点头，等早斩饭后，先锋官张美就跟云南王王显商议如何进兵。要是按照火灵官张美的主意，是自己带领5000精兵先杀进山中探一探羌王兵将的虚实。王显一想，军中粮草不多呀，这一次攻打烈焰山一定要速战速决，张美一个人带5000兵身单士孤，这仗不好打呀。所以王显就让四位洞主留下看守大营，亲自点了20000大兵跟张美就离开大营，杀进烈焰山山口了。20000番兵跟着王爷进山之后，从大早上一直走到中午，没看见一个人。王爷传下命令，马上埋锅造饭。等吃完战饭之后，王爷又传下命令急行军。就这样，20000番兵急行军走到天黑，走了80里地，仍然没看见羌王的一兵一将。王显没有办法。

只好传下命令扎下行营。等营寨扎好了之后，派人好好看守这座大营，第二天又走了40里，山中还是没有动静。王显传下命令埋锅造饭，等把午膳饭做得了，大家伙端起碗来刚要吃，就在这时候前边可有动静了。一声炮响，由打山中冲出3000骑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3丈标杆糊了银顶，黄缎子旗面上边绣着5条龙，5条龙是张牙舞爪。正当中3个字十分醒目，小强王。在大旗之下，小强王刘林头戴亮银5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云片大叶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8杆护背旗，胯下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V50双皮袖。小强王掌中一条银枪，压住了3000轻骑兵。王显一看饭可不能吃了，立刻传下命令齐队攻打烈焰山，贾夫一声炸伤口，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紫荆。

0: 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
7: 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

脸潮容的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十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两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那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到时候不就瞎眼睛烂脚丫子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撕撕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那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微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了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嘛，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安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
让他赶

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了，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长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得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包括脸呐也出现浮肿的情况。那除了这些呀，更可怕的是这个房颤呢还会拉高死亡的风险。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5到1.9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虚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安碘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

0: 作死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家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治好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是女子的胎盘，它也是我们孕育生命的载体。这个胎盘呢它一旦牢牢地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康复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做到的不光是啊，能补足阴阳气血啊，能护住健康的根基，同时呢还给房颤患者吃了持久的定心丹，让心脏不再颤抖。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没有医保报销了，你拿着医保本就没办法再享受到 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要想用上国家专利补救方治好您的各种老慢病的，咱们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自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自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啊，要吃完了。
3: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是的。
3: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2副药。
0: 嗯。
3: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2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0: 对。
3: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0: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
3: 好，孙主任。
0: 哎，
3: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62了吗？
0: 嗯。
3: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0: 哦。
3: 那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0: 嗯。
3: 后来又查出来了啥甲状腺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0: 嗯。
3: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0: 嗯。
3: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0: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3: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嗯，
3: 还吃一粒那个叫杰沙坦，
0: 那降压的，
3: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后吧，
0: 嗯，
3: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0: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3: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3: 每天呢，这不到9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0: 嗯，
3: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啊，哎，就直磕头啊。
0: 嗯，
3: 就要睡过去似的， 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我就心思

0: 一整就到凌晨，他一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叫了。
1: 嗯、
0: 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睡番号，
2: 嗯，
0: 就四五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三点多了，
2: 非常好。
0: 就赶脚呢，一天比一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五六点钟了都。
2: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基本上了，现在都。
2: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这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阳气呢就往外浮越，啊，叫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你就到点就醒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0: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2: 没错啊。
0: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2: 嗯。
0: 等我吃的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2: 嗯嗯。
0: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还不稳吗？
2: 嗯。
0: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地发胀哈、啊，嗡嗡的疼、
2: 嗯。对。
0: 要是整点炖菜哈，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2: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但是一副药之后快吃完了嘛，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2: 哎呦，
0: 我天天都测呀。
2: 啊啊。
0: 那、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2: 嗯嗯。
0: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2: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2: 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的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啊，别吃了。
0: 嗯。
2: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0: 嗯
2: 嗯停了吧。
0: 行，
2: 还有什么？
0: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2: 嗯，
0: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2: 嗯，
0: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2: 嗯，
0: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2: 嗯，
0: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2: 嗯，什么值啊？
0: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2: 嗯，
0: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2: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0: 就写的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2: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0: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2: 啊。
0: 写的是5.18，其他的
2: 都什么？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0: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2: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0: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2: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 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儿。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3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的，你这3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2: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 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
1: 嗯、
2: 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0: 那个补虚是不对了。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2: 那你还加啥量呢？你就正常剂量，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0: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2: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4: 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打电话，这是。我姐呀、
2: 啊，
4: 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啊，是您给治好的。
2: 哦，
4: 他这不是下一我来找您吗？
2: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4: 哎、对对对，
2: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4: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正常啊，身体我觉着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骨性梗了。
2: 哟，
4: 哎，当时我都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我得心梗了呀？这是啊，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
2: 嗯嗯。
4: 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
2: 嗯。
4: 啊，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
2: 哎。
4: 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穿点厚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也就。
2: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啊，正所谓叫杀人于无形啊，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
4: 嚯！
2: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儿。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儿就出事儿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4: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
2: 嗯，
4: 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儿吧不得劲儿不舒服，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觉着缓解一些，
2: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所以你看您现在。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哎，
4: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现在血管堵了，但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
2: 嗯。
4: 让我天天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
2: 嗯，
4: 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2: 哎，像您这个情况啊，哎，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国家专利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
4: 哦，
2: 你看你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凝，是吧？你血足了，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 啊，您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

0: 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1: 56了。
0: 我保你10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一种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0: 那您这个不在我这订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1: 喂，好好好，
0: 哎哎，
1: 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啊。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安特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4粒。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30分钟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您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好，孙主任，哎呀，这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1: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好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呐。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
0: 你好。
3: 哎，好，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
0: 哎呀
3: 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0: 您别激动，
3: 哎，
0: 啊，慢慢说。好吧。哎，
3: 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呢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
0: 哎，
3: 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
0: 嗯，
3: 哎呀，感觉就是您这人呢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0: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感谢
3: 你，
0: 啊，
3: 爱听
0: ，
3: 特别的爱听。
0: 哎，
3: 因为我爷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
0: 嗯，
3: 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哎，
3: 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哎，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这有多不容易了啊。
0: 嗯嗯，
3: 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呀，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
0: 嗯，
3: 就堵在那儿，我这胸口这样老半天，它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
0: 嗯，
3: 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0: 嗯，怎么了？
3: 哎，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
0: 哎呦，
3: 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
0: 嗯，
3: 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0: 哎呦，瘦成不到100斤的啊。
3: 嗯，
0: 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呀，啊，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3: 哦，
0: 那这口饭你要是吃不下啊，或者说您消化不好，消化不动的，这个阴阳气血啊 就无从化生了。

0: 我们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了啊，所以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七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哎呀
1: 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1: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0: 哎，
1: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才两三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1: 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
0: 嗯，
1: 说一个星期保准能好。
0: 对。
1: 哎，邓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您别生气啊。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藏了个心眼的。
0: 哎。
1: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结果呢，还不到七天呢。哎呀，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
0: 哎。
1: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0: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非常好啊。
1: 是，
0: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七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1: 嗯，
0: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了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1: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0: 嗯，
1: 但是
0: 吧，确实贵，
1: 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0: 嗯嗯，
1: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十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0: 嗯，
1: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点了。
0: 嗯。
1: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胖了都将近快三斤了都。
0: 嗯，
1: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
0: 嗯嗯，
1: 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
0: 你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1: 是是是，对。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
0: 嗯，
1: 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啊，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啊，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它就拉扯着疼得慌。
0: 嗯，
1: 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
0: 嗯，
1: 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它也不怎么麻了。
0: 嗯，
1: 这脑袋里呀、啊，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0: 哎，非常好，就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
1: 嗯，
0: 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就是我听说啊，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0: 对对。嗯，
1: 哎，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
0: 啊，
1: 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0: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 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1: 哎，对对。
0: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1: 哎，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寅，他叫陈寅，
0: 对对，
1: 我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0: 对对，
1: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0: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就行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0: 啊。没事
1: 没事。你说这，
0: 啊，
1: 哎呀，要不这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
0: 嗯，
1: 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0: 没错，没错，
1: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阿森主任，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好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1: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再见。嗯。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3: 挺幸运的。
0: 哎，
3: 哦，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0: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嘛，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那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呢，他身体还行，
0: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
0: 嗯，
3: 用医生的那个话，原话说，就是说，就等于是那种就是死里逃生了。
0: 哦，
3: 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了，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3: 就是昏迷过去了，
0: 嗯，
3: 完了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3: 哦，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还有这种病。
0: 嗯，
3: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住了，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
3: 嗯，
0: 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3: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医生，算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3: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0: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得非常严重啊。
3: 哦，对对对，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了。
0: 对，嗯，
3: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听广播。
0: 嗯，
3: 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3: 然后我父亲就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0: 哦，是这样的。 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

0: 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想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1: 马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三四个小时，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中午就眯了一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吃了三四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0: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1: 对，有胃口。
0: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1: 真是这样。就
0: 是
1: 最近他吃得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0: 是的。
1: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0: 不好调。
1: 哎呦，我们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0: 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呢。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1: 当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到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0: 是这样。
1: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一分钱没花，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
1: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0: 一点都不打了。
1: 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哈，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0: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
1: 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他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他排尿也不频了。之前

0: 了。
1: 嗯，
0: 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1: 嗯，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嗯
0: 嗯，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
1: 嗯、
0: 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的，就总爱睡觉、
1: 嗯，
0: 腿也没劲儿，走不、就走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
1: 对，
0: 就合计就不是干啥都够呛了、
1: 嗯。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0: 啊，但是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
1: 嗯，
0: 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1: 嗯，
0: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1: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0: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嗯、对，
0: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三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哦，
0: 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四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1: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2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3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是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0: 一天2次
1: ，还是一天两次。
0: 哦、
1: 等以后第5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1天1次就行，好不好？
0: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0: 再
1: 见。
0: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1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位患者，老周，这老。

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到时候不就瞎眼睛烂脚丫子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撕撕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那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呢、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而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了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嘛，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

直接吃这个氨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了，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来，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常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包括脸呐也出现浮肿的情况。那除了这些呀，更可怕的是这个房颤呢还会拉高死亡的风险。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5到1.9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虚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

0: 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氨碱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发作时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那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家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治好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是女子的胎盘，它也是我们孕育生命的载体。这个胎盘呢，它一旦牢牢地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有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康复与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做
1: 的邓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

0: 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
1: 癌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孙主任，
3: 哎，
2: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3: 啊，要吃完了。
2: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3: 是的。
2: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2副药。
3: 嗯。
2: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2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3: 对。
2: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3: 嗯，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
2: 好，孙主任。
3: 哎，
2: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是62了吗？
3: 嗯。
2: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3: 哦。
2: 那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3: 嗯。
2: 后来又查出来了啥甲状腺也不好。
3: 嗯。
2: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3: 嗯。
2: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3: 嗯。
2: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3: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2: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3: 嗯，
2: 还吃一粒那个叫杰沙坦，
3: 那降压的，
2: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后吧，
3: 嗯，
2: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3: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2: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3: 嗯，
2: 每天呢，这不到9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3: 嗯，
2: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啊，哎，就直磕头啊。
3: 嗯，
2: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啊。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1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
3: 嗯、
2: 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虚方后，
3: 嗯，
2: 就4-5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3点多了。
3: 非常好，
2: 就感觉那1天比1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5-6点钟了都。
3: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2: 基本上了，现在都。
3: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1-2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这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阳气呢就往外浮越。啊，就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您就到点就醒了、
2: 嗯、
3: 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2: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3: 没错啊。
2: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3: 嗯。
2: 等我吃的， 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

0: 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1: 嗯嗯。
0: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还不稳吗？
1: 嗯。
0: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的发胀哈、啊，嗡嗡的疼、
1: 嗯。对。
0: 要是整点炖菜，要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1: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但是一副药之后快吃完了嘛，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1: 哎呀，
0: 我天天都测呀。
1: 啊、
0: 嗯、啊。那、嗯、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1: 嗯嗯。
0: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1: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的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
0: 嗯、
1: 啊，别吃了。
0: 嗯，
1: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0: 嗯
1: 嗯停了吧。
0: 行，
1: 还有什么？
0: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1: 嗯，
0: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1: 嗯，
0: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1: 嗯，
0: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1: 嗯，
0: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1: 嗯，什么值啊？
0: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1: 嗯，
0: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1: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0: 就写着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1: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0: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1: 啊。
0: 写的是5.18，其他的都
1: 高一点。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0: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
1: 啊、
0: 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
1: 啊、
0: 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1: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0: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1: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
0: 嗯、
1: 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 TSH 这个值啊、
0: 嗯、
1: 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3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的，你这3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哎
0: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嗯、太谢谢你了。
1: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
0: 嗯、
1: 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0: 那个补虚是补对了，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1: 啊、那你还加啥量呢？你就正常剂量、哦、一天2次，1次4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0: 行，那就谢谢了、啊、孙主任、
1: 嗯、
0: 再见了。
1: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1: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打电话，这是、
1: 嗯、
3: 我姐啊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啊、是您给治好的
1: 哦、
3: 啊，他这不是下去我来找您吗？
1: 啊，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3: 哎、对对对，
1: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0。

0: 六岁了，今年是。
1: 嗯嗯。
0: 哎，正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
1: 嗯。
0: 直到两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骨性梗了。
1: 哟。
0: 哎，当时我都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啊，我怎么一点也不让呢？这事儿，
1: 嗯嗯。
0: 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
1: 嗯
0: 啊，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两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也就。
1: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啊，正所谓叫杀人于无形啊，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
0: 嚯！
1: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儿。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就出事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0: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
1: 嗯，
0: 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吧不得劲儿，不舒服。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
1: 嗯。
0: 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觉着缓解一些。
1: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所以你看您现在。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哎，
0: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
1: 嗯。
0: 让我天天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
1: 哎。
0: 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1: 哎，像您这个情况啊，哎，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国家专利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
0: 哦、
1: 啊，你看您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凝，是吧？你血足了，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啊，您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0: 56了。
1: 我保你10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一种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1: 那您这个不在我这订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0: 喂，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嗯，
0: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啊。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阿司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1: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4粒。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

0: 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半个小时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
1: 哦。
0: 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您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哦，好，好，好，孙主任，哎呀，这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
0: 哎，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1: 哎，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呐。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
0: 你好。
3: 哎，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
0: 哎，
3: 哎呀，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0: 您别激动，
3: 哎，
0: 啊，慢慢说，好吧？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呐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
0: 哎，
3: 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
0: 嗯。
3: 哎呀，感觉就是您这人呐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0: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感谢你啊。
3: 爱听爱听。
0: 哎哎哎，
3: 特别的爱听。
0: 嗯。
3: 因为我也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
0: 嗯。
3: 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哎。
3: 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啊，哎，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这有多不容易的啊。
0: 嗯嗯。
3: 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啊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
0: 嗯。
3: 就堵在那。我这胸口这呀老半天它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
0: 嗯。
3: 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0: 嗯，怎么了？
3: 哎，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
0: 哎呦，
3: 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
0: 嗯。
3: 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0: 哎呦，瘦成不到100斤的啊。
3: 嗯。
0: 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啊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3: 哦。
0: 那这口饭你要是吃不下啊，或者说您消化不好，消化不动它，这个阴阳气血啊就无从化生了，我们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了啊。所以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哎，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哎，
3: 哎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3: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0: 哎，
3: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
0: 嗯，
3: 然后才2-3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3: 嗯，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
0: 嗯，
3: 说一个星期保准能好。
0: 对。
3: 哎，孙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您别生气啊。
0: 嗯。
3: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藏了个心眼的。
0: 哎，
3: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人说的，结果呢还不到7天呢。哎呀，这胃里

0: 不呀，不堵得慌了。
1: 哎，
0: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1: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
0: 哎，
1: 非常好啊。
0: 是。
1: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七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0: 嗯，
1: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的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0: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1: 嗯，
0: 但是吧，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1: 嗯嗯，
0: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十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1: 嗯，
0: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点了。
1: 嗯，
0: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啊胖了都将近快3斤呢都。
1: 嗯，
0: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
1: 你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0: 是是是，对。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他就拉扯着疼得慌，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他也不怎么麻了，这脑袋里呀，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1: 哎，非常好，就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0: 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就是我听说啊，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1: 对对，
0: 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1: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0: 哎，对对。
1: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0: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啊，
0: 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颖，他叫陈颖，
1: 啊，
0: 我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1: 对对，
0: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1: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就行啊。
0: 哦，好好好，
1: 哎，
0: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1: 啊。没事，
0: 你说这，
1: 啊，
0: 哎呀，要不是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1: 没错，没错，
0: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啊，孙主任，
1: 哎，
0: 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好吧，咱们再。

0: 再见了啊，哎，
1: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再见，嗯，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3: 挺幸运的。
0: 哎，
3: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0: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吧，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那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吧，他身体还行，
0: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
0: 嗯，
3: 用医生的那个话原话说，就是说就等于是那种就是死里逃生了。
0: 哦，
3: 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然后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了，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3: 就是昏迷过去了。
0: 嗯，
3: 完了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3: 哦，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还有这种病。
0: 嗯，
3: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着了，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
3: 嗯，
0: 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3: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医生，虽然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3: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0: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得非常严重啊。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岁了。
0: 对，
3: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听广播，
0: 嗯，
3: 完了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3: 然后我父亲就他就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0: 哦，是这样的。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得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像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3: 买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
0: 嗯，
3: 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3-4个小时，
0: 嗯，
3: 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是中午就眯了1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
0: 哦，
3: 嗯，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
0: 嗯
3: 嗯，吃了3-4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就
0: 嗯嗯，
3: 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 然后馒头啊。
0: 嗯。

0: 炒菜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1: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有胃口对
1: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0: 嗯，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最近他吃得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1: 是的。
0: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
1: 嗯、
0: 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
1: 哦哦，
0: 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
1: 嗯，
0: 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
1: 嗯，
0: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
1: 嗯，
0: 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1: 嗯，不好调。
0: 哎呦，我们
1: 嗯，
0: 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1: 嗯，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哎，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呢。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0: 但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
1: 嗯嗯，
0: 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
1: 哦、
0: 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到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1: 哦，
0: 所以
1: 这样、嗯、
0: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
1: 嗯、
0: 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一分钱没花、
1: 嗯、
0: 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1: 嗯，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嗯、
0: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哥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
1: 嗯，
0: 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1: 哦、一点都不打了。哦，
0: 嗯，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后，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1: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哎，
0: 嗯、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他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
1: 哎、
0: 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他排尿也不频了。
1: 嗯，
0: 之前哈就是一晚上他得去5-6趟卫生间。
1: 嗯，
0: 然后他说也耳朵也不明了。
1: 嗯，
0: 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1: 嗯，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

0: 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
1: 对，
0: 就合计就不是干啥都够呛了。
1: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0: 但是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1: 嗯，
0: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有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1: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0: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对，
0: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三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哦，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四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1: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2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3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就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0: 一天2次。
1: 啊，还是1天2次。等以后第5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1天1次就行，好不好？
0: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1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我州93期间文旅方面的亮眼数据。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今年93周庆假期，我州以非遗为底色，以活动为载体，以赛事为亮点，以惠民为抓手，实现州县联动，景城一体，文体共兴，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
1: 93假期，我州紧扣。

0: 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非遗家展演、非遗家市集、非遗家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成为了周庆假期延边旅游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周庆期间，景区活动亮点十足，一场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精彩上演，以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1: 今天看到了这个整个一个场景，感觉到特别的震撼，而且呢它这个内容从那个民族的服饰，咱们可以看到朝鲜族的民族服饰，以及到它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的体现了我们那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那个民族的和睦的一个大体系，就是感觉到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在咱们延边地区充分的展现。
0: 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州县市联动解锁非遗新体验。敦化市开展六顶山金秋月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图门市推出江畔奇遇同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城市消费升级，广大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图门深厚非遗底蕴与边境图墙的崭新面貌，尽享游园互动带来的欢乐。
2: 这次周庆活动真的特别好玩，广场上的 NPC 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氛围感，边玩边了解咱们图门的非遗文化，特别有意思，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欢庆，过节的感觉特别浓，体验感特别棒。
0: 九三假期，泉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5%。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印象延吉、非遗花开等经典剧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和秋千摔跤等活动全天滚动呈现，精彩的表演和比赛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7.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6%。
3: 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参观然后学习，而且呢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成长。
0: 今年周庆假期，东北超赛事成为一大突出亮点，我州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探索非遗加体育模式，把非遗技艺、文艺展演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打造文化盛宴，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延吉，然后看到咱们延吉朝鲜民族的特色的舞蹈和表演节目，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我觉得咱们延吉朝鲜族的服饰非常漂亮。
0: 据统计，铁路方面假日期间开行旅客列车345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 17.7%。 航空方面，五天假期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18架次，旅客吞吐量34668人次，货油吞吐量57.2吨。今后我州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推动泉州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5: 接下来带您走进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的国331，
0: 长路贯北境，繁花起新章。国道 G331 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 串联起临海河谷的生态之美。

0: 源远流长的民俗之韵，延边开放的蓬勃之势，是风光廊道，更是赋能边城振兴的发展通途。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报道以路为脉，以景为媒，以发展为核，聚焦产业富民、文旅升级、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鲜活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331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今天播出第一篇《延边国331串起边境振兴带，绘就兴边富民新图景》。新秋初至，国331延边段沿线青山叠翠，江水潺潺，自驾车辆往来不绝。
1: 我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我退休了嘛，也是从前一阵从图门那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
0: 如今国331这条延边公路早已不只是通行要道，更是带动边境乡村振兴、筑牢边疆稳定根基的发展主轴。
2: 图门江江水悠悠，331国道游客川流不息。在我身后的这个马牌村的民宿群呢，15栋，风格各异，也即将投入使用，迎来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
0: 马牌村改造连片朝鲜族传统民居，引入浙吉对口合作先进运营模式，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的坡屋顶、木构墙体等传统元素，又同步升级水电、采暖、网络等现代化设施，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同时，月晴镇还依托 G331 国道1314公里独特标识，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项目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5380万元。
3: 我们这个园区主打的风格呢，就是古渤海国的一种复古风，然后结合盛唐时期的一些风俗民俗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景区里面，主打的是婚恋主题。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
4: 下一步月晴镇将持续聚焦兴边富民，抓实项目建设，做强特色产业，守护边境繁荣稳定，奋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边境和美乡村。
0: 走进合隆市南平镇、崇善镇，一个个的边境村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边境村寨正在拔节生长。
5: 卢园村游客服务中心涵盖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LED 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公共卫浴、休闲咖啡厅、泡面文化餐厅及客房。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预计9月底前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购置，10月初进行试运营。
6: 质量往前赶，现在已经赶60%了，按时按工，有信心。
0: 同样火热建设的还有崇善镇古城村，国门商业街外立面改造工程正在有序开展。
1: 哎，把崇善改造成这么好，所以有更多的游客来旅游，我们的生意才会更红火。
7: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统筹边境村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7200万元，重点实施崇善国门商业街、古城村支边人才公寓、龙渊上天村、吉浙对口合作示范村等11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7个，其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15、17边境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G331国道如一条金丝玉带，串联起沿线文旅项目的建设热潮。近两年，我州统筹资金、项目、浙吉对口帮扶资源持续向国331沿线边境村落倾斜，依托口岸风光、特色农业，布局分段差异化文旅产业，构建起一路贯通、多线联动、多点富民的全域发展格局。沿线各县市也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协同发力，边境村寨人气渐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兴业，共同绘就新时代延边兴边富民和美安定的壮阔图景。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一对重要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精辟阐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可相互替代，但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互相促进。物质的进步可以促进精神的提升，精神的提升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和进步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上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江泽民同志强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各族群众迫切要求，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七场脱贫主题座谈会中，有五次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举行。2013年11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历经八年艰苦奋斗，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并不自然而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只是抓好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忽视了国家认同建构工作，就会不恰当地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形成狭隘甚至极端的民族意识。世界各国历史有不少前车之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原来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结果率先退出了苏联。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为弥补各民族共和国自治省的发展差距，采取了从发达地区每年抽调相当比例的储备资金向落后地区投资，给予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优先权的政策。但发展的失衡积怨，民族的隔阂矛盾反而加重，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各共和国利用文教自主权大量修改教材，主要讲授与本民族、本共和国相关的历史文学。克罗地亚的出版物已几乎不使用南斯拉夫通用语，而南联邦对此听之任之，放任了狭隘的民族意识滋长蔓延。最终，这个二战后东欧一度最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分裂解体。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做好精神层面的工作，没有建立起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下正

正确看待差异，和谐共生发展的共同体意识。直至今日，民族分离主义还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活跃盛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加拿大魁北克等独立运动赫然上演，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所在国都位于前列。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把握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认识上要准确把握管肚子与管脑子的关系，物质力量管肚子，精神力量管脑子。解决民族问题，管肚子的问题要解决好，管脑子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问题。各民族共同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能见物不见人，重物质轻精神，忽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是纯粹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现实基础。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等于忽视经济建设。实践中，一方面要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把握管肚子的工作，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更要做好管脑子的工作，旗帜鲜明反对民族领域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识别大是大非、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的能力，培养共同理想信念，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现代文明教育，用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充实各族群众精神世界，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5度至0上22度；敦化，晴，0上4度至0上21度；安图，晴，0上3度至0上20度；汪清，晴，0上4度至0上22度；合隆，晴，0上3度至0上23度；龙井，晴，0上4度至0上23度；珲春，晴，0上5度至0上24度；图门，晴，0上5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5度至0上22度；敦化，晴，0上4度至0上21度；安图，晴，0上3度至0上20度；汪清，晴，0上4度至0上22度；合隆，晴，0上3度至0上23度；龙井，晴，0上4度至0上23度；珲春，晴，0上5度至0上24度；图门，晴，0上5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韵萍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3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

0: 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

0: 勋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美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

0: 3.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1: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4: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6: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验。

0: 情，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

0: 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

0: 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0: 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3: 历经41载深耕积淀，延吉机场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稳步跃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州文广旅局在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提前为2026至2027新雪季市场预热，持续擦亮延边冰雪文旅品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九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9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

0: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为载体，生动鲜活讲好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教育引导泉州各族干部群众从内心深处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近年来，我州依托红色、生态、冰雪、民俗等资源优势，精心打造了30个旅游促三交基地。胡家福走进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随机走进部分村民家中，与村民们唠家常、问收入，看到院落收拾得干净整洁，胡家福连连称赞，勉励他们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周边邻里一起把环境搞得更美，让美丽乡村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幸福家园。胡家福还实地参观了五凤金矿反日斗争展，认真听取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和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游客接待、村集体收入等情况。他说，五凤村红色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要统筹谋划红色遗址、乡村民宿、民俗体验等文旅资源，加强与旅行社的务实合作，以市场化手段引客流、聚人气，努力把乡村旅游搞出特色，形成规模，带动各族群众就地就近增收致富。在延吉市延新小学校，胡家福实地观摩教育教学，认真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到学校创新开展5个1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共同体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胡家福给予肯定。他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必须抓好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把共同体理念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根据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特点和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进一步筑牢各族青少年中国心、中华魂。胡家福随后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先后来到办事大厅、红心驿站和红石榴调解室，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平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社区根植基层、融入群众的优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届时把暖心服务做到百姓心坎上，让各族群众有更多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增进5个认同，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紧紧围绕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这一主题，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精心开展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统筹统战民宗等部门力量，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石榴红基层宣讲员，深入机关、学校、社区、村屯、军营、企业、宗教活动场所等地开展宣讲活动，同步将宣讲触角延伸至新兴领域，让共同体理念传得更开、传得更深、传得更广。 要精心设计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特色活动，广泛开展主题文艺汇演、社区趣味运动会、美食分享会等群众性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加深情谊。要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从生产生活、邻里交往中挖掘鲜活案例，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耳熟能详的乡音土话，让群众在听故事、唠家常中学懂法律、认同法律、践行法律。要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精品力作，用鲜活生动的语言讲好模范典型事迹，展示边疆建设成就，在泉州上下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副州长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1985年8月29号，延吉机场第一架直飞机型为运七的飞机搭载着旅客奔赴沈阳，为延边对外开放、综合交通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历经41载深耕积淀，延吉机场紧跟时代步伐，锐意进取，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稳步跃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6年8月29号，在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的重要节点，机场运营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年初以来，截至8月28号，延吉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8.5%，创下通航41年来同期历史最高纪录，带动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步突破53.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全年运输生产持续向好发展。立足延边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部署，机场精准确立面向东北亚重要区域门户机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源的发展定位，制定了内外并举、货运争先的航线开发战略。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傅仁杰：
2: 今年以来，延吉机场联动航空公司统筹优化航线布局，国内累计新增加密航线11条，通航城市拓展至17个，进一步织密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经济圈与国内热门文旅目的地航空网络。国际方面全力打造韩国多点特色网络矩阵，覆盖6个韩国重点城市，对韩旅客量保持东北地区位次领先。
1: 面对暑期市场竞争激烈、跨境客源拓展难度大的挑战，延吉机场将自身嵌入州政府引客入延工作全局，联动文旅部门精准确定航线加密方向，协同延边航旅联盟成员打造专属航旅产品。
3: 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傅仁杰：
2: 暑运期间，机场累计加班700架次，运力投放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延吉机场将持续立足区域门户定位，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升级服务品质，搭建畅通高效、内外联通的空中桥梁，全力助推延边对外开放提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9月3号至6号，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延边州文广旅局随省文旅厅组团参展，集中推介秋冬特色文旅资源，提前为2026至2027年新雪季市场预热，持续擦亮延边冰雪文旅品牌。本次博览会，延边聚焦秋冬文旅新业态，重点展示了粉雪、雾凇、温泉、赏枫、边境自驾等优质资源，积极推出冰雪加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博览会现场以“长白天下雪”为主题的吉林展馆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延边展区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产品、文创伴手礼，吸引众多旅行商、媒体记者及市民游客驻足咨询。 工作人员细致推介了延边秋冬精品线路与网红新玩法，发放了宣传手册、雪季攻略折页及文创纪念品，详细讲解了雾凇漂流、雪中温泉、野雪畅滑、冰雪乐园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各地游客提前感受延边冬季文旅独特魅力，有效拉动了市场期待值。依托此次博览会平台，延边立足新雪季发展布局，持续整合各县市冰雪资源，精心策划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差异化、多元化冰雪游玩场景，全面释放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融合发展新活力。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秉持市场化、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办展理念，搭建了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现场设六大展馆、十大特色展区，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同步开展18场高端专业活动，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及多家国家级行业协会参展参会，为地方文旅对外交流、拓客引流、产业合作提供了契机。此次参会有效拓宽延边文旅对外宣传渠道，激活冬季旅游市场热度，为泉州冰雪经济提质增效、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近日，位于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珲春吉豆农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区一派繁忙景象，一条条速冻田糯玉米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正抓紧对鲜玉米进行加工生产。走进生产车间，玉米的清香扑鼻而来，百余名工人在流水线上分工作业，一穗穗鲜玉米经扒皮机去皮后，由工人依次去除多余碎饼，分拣装筐，随后再转运上架，送入蒸箱蒸煮，完成蒸煮的玉米通过货梯迅速运送至速冻间，整个加工流程紧凑有序。据了解，珲春吉豆农业玉米加工项目由珲春吉豆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00万元，于今年8月投入生产，主要生产速冻田糯玉米，日产能可达50万磅。项目于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企业与百石镇种粮大户签订玉米供应合同，与种粮户合作种植玉米600公顷。筛选了万诺2000、万诺2018等2个品种，聘请专家及时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实施精细化管理，确保玉米品质。今年收获鲜玉米约2000万磅，企业选用长度在15至20厘米的优质玉米进行加工生产，为充分保障玉米的甜糯口感，实行当天采摘、当天加工。该项目负责人傅海波介绍，速冻田糯玉米市场需求旺盛，广泛供应食堂、早餐店、高速服务区等场所。产品入库冷冻储存后，实行订单式销售，主要销往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与各类餐饮企业，预计今年可实现销售额3000万元。
0: 为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9月9号由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主办，会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共同举办的2026年消保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汇聚多方监管政府力量，把实用金融知识送到边疆群众身边，构建多元协同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格局。吉林金融监管局金融消保处、州财政局、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以文艺展演拉开序幕，将反诈、征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专业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让金融科普更加接地气、聚人气。随后，消保嘉年华游园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现场设置反诈问答、征信科普、消保知识打卡闯关等趣味项目，市民在游玩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识别能力，懂得如何维护自身金融合法权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合隆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含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 急需紧缺人才招聘，共计招录78人，包含稳边固边、乡村振兴、基层专干岗位，全力补齐基层人才缺口。本次招聘全程线上报名，报名时间为9月14号9点至9月18号1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因国334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工作，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对辖区多条客运线路实施阶段性暂停运营措施。其中2026年9月8号至9月25号龙井至开山屯、龙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四条客运线路全面暂停运营。此外，龙井至重城客运线路将于2026年9月12号至9月16号暂时停运，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安排。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9: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一支粉笔，两袖清风，四季晴雨，三尺讲台。感谢每一位老师的默默付出，悉心育人，在此向所有的教师致以最诚挚的祝福，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3到80摄氏度，图门24到8度，敦化21到9度，安图22到6度，合龙23到8度，龙井23到8度，汪清23到7度，珲春24到8度。
1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

0: 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今天是教师节，延边多景区是推出了限时免票及特惠的政策。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向持证教师免费开放，漫步青瓦白墙之间，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免收景区大门票，教师仅需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入园。此外，龙井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同样免票，让您在田园风光中放松身心。海蓝明珠推出了 9.9 元登高的优惠，登高跳远眺近来延边城市与自然交融的壮美景色。考虑到教师节当天正值工作日，部分景区贴心延长了优惠的时间，方便教师们错峰出行。龙井平岩山景区将优惠延续至9月13号，教师可以免费体验惊险刺激的玻璃吊桥。9月10号到13号教师免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门票，园区10点至22点开放，夜景、实景演绎、 NPC 互动体验丰富。延吉恐龙王国9月10号到13号推出了特惠价90元，延吉1978艺廊互动艺术展览馆的教师也推出了这个针对于教师的特惠价是45元，将持续到9月30号。沉浸式数字艺术展馆为您带来全新的一个视觉体验。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9月份讲解室半价，尹东柱故居9月份门票半价，在历史与诗意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教师节。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教师节，延边多景区是推出了限时免票及一个特惠政策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布河南岸塑胶跑道即将亮相。今年5月6号，布尔哈通河南岸城区段塑胶跑道启动了施工铺设，项目全长是7公里，总投资是2000万元，分为延川桥至新民桥段 4.5 公里、延西桥至延东桥段 2.5 公里两个区段。目前工程整体施工推进有序，计划在9月末全面完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的一个信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铁路12306客服中心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电话购票受理服务。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样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则图门市的一则停水通知哈。图门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了停水通知，为计划性停水，停水原因为二次供水泵站水池清洗，望广大用水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清洗的日期9月14号包括了政府泵站和恒浩家园泵站。我们先来看一下政府泵站，

0: 计划停水的时间是15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24点，停水的范围包括了农业局、旅游局、一建住宅、南园一区、二区、三区、老五楼、光明小区、图门市二小、二小新宇楼、玉林一区、二区、步行街、玉园、老信和住宅、华园上品小区。在9月14号哈，还有一个泵站清洗是恒浩家园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恒浩家园、志诚小学、人防办、妇幼保健院、安居楼、海华物资储备库。再来看一下9月15号，包括了新源泵站和集中泵站。先来介绍一下新源泵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新源小区、天心楼、高地给水池、武功村片区、南山路片区。集中泵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锦城、悦城、环保局、公租房、集中村应急物资储备库、集中村边防部队、集中村养老院、养路段住宅。再来看一下9月16号，包括了北银泵站、电业局泵站。先来介绍一下北银泵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国税局、林业局、东市场、市幼儿园、老商显楼、明星小区、橡胶厂医院、财政局、水利局、三中、老一小、边疆大厦、老干部局、人大、阳光小区、国税局、铁路楼四栋、文化小区、农垦楼。这个是停水的范围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电业局泵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停水的范围包括了金融家院、电业小区、物资局住宅、客运站、仁和小区、石威天、石威天后侧平房、万山大厦。再来看一下9月17号，包括了串街泵站和曲水泵站。先来介绍一下串街泵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停水的范围包括了串街、地下商场、恒浩小区、同乐园、联通公司、老市委住宅、建设银行。再来介绍一下曲水泵站，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停水的范围包括了高铁站、曲水军粮供应站、曲水粮库、物流园、石化加油站、物资储备库。介绍一下9月18号，包括了工行泵站和中央泵站。先来介绍一下工行泵站，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停水的范围是工商银行住宅楼、冻检、科委住宅、广电局火炕楼、人保财险。中央泵站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停水的范围包括中央小区、铁通公司、部队新宇楼、五环馆、许辉鸭。再来看一下9月21号北郊治水二车间，计划停水的时间是8点，计划供水的时间是17点。停水的范围是原铁路供水区域。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图门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一则停水通知。此次停水呢，为计划性停水，停水原因为二次供水泵站水池清洗哈，望广大用水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刚刚介绍的这个时间是9月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21号哈，不同时间，停水的区域的不同，然后停水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哈。如果我们图门市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哪一个区域没有听明白，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或者是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

0: 这位网友说，吉林省医保门诊统筹报销年这个年的额度是2500元，延边州的为什么是1000元呢？因为每个地方政策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执行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清风明月的这位网友说，今年的城乡医疗保险几月份缴费哈？今年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具体日期和缴费的标准还没有出来，所以说暂时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等相关政策出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会做介绍的哈，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则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趣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了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早8点到晚5点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们是那个龙井的龙井步行街群星大厦旁边这个楼，这个楼吧本身就是个老楼，没有大门啥的，本身一走人一走一过就拉屎尿尿，现在呢这个早晨4点到中午12点变成市场了。这个你要是变市场也行，你先给人盖厕所是不是，人家商贩有地方拉，有地方尿，有地方吐啊。你现在就是说整个没有厕所，现在就往着我们的进我们的胡同，两个胡同进了就拖，进了就拖。我们问为什么搁这儿尿，我们呢我们没有厕所，我们就得搁胡同里拉，搁胡同里尿吐拉。现在大便现在增多了，我们严重影响我们这个生活了。现在你说哎呀我们百姓你说上哪投诉啊，只能求助你们帮助吧，真是的就变成厕所了。
0: 这个位置
2: 没有厕所，
0: 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2: 安民社区，那个就是安民社区文化社区8组。
0: 是安民社区还是文化社区呀？
2: 他这个就是说
0: 安民街道文化社区
2: 对
0: 吗？
2: 对对对对对，安民街道文化社区。
0: 嗯，
2: 完了那天有一天，你听我说，有一天哈，那就亲自我们这个楼现在正在改造呢，就是完了正好在拉，我就一喊一声，正好社区工作人员也在，人那根本管不了啊！现在我们百姓真的社区也管不了啊！你变成市场，你先给盖厕所，最起码的。
0: 社区它是没有什么执法权的，只能是来进行一个劝阻。但是我们可以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啊，因为他们对那个地理环境是非常了解的。然后我们也和相关部门确认一下哈，有没有计划给咱们这儿附近盖一个临时性的厕所，方便大家啊。
2: 行行，
0: 我们来问一下吧，好不好，王女士？多方努力，
2: 谢谢，
0: 好吗？
2: 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
2: 谢谢您帮助。谢谢，
0: 今天上午给您回做反馈，等我电话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2: 谢谢，
0: 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 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来整理了一下啊，这两天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网友和我们反映，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一个多月了，没人修，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记者将此事反映汪清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听众反映的区域应该是泄洪沟的一个盖板破损，住建部门已经给围挡上了，由于破损的区域比较多，会逐步进行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卧龙北苑小区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卧龙北苑小区首次登记正在做，项目由城建集团负责，建议听众咨询城建集团，咨询电话是 500-0705 500-0705。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金达莱西侧环保家园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环保家园一共有四栋楼，目前由于一号楼有顶障问题，暂时办理不了房照，二号和三号楼是可以办理房照的，四号楼是集资楼，有工程款纠纷，暂时办理不了房照，建议我们的网友和所在小区开发商联系了解后续办理房照的事宜。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东胜永镇听众咨询，户口本换新业务可以代办吗？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答复，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旧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即可，办公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的电话是343-2110 343-2110。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这个公租房政策也是比较多的，节目之后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现行的一个政策。根据政策，如果本人在户口所在地没有享受到低保待遇，同时在延吉市无住房，五年内无房屋买卖记录，无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无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382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是可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社区，凭房屋租赁合同、收入证明或者是在职证明、房产局无房证明申请公租房。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申请人已婚，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出具以上证明材料，如果是离婚人士，需要出具离婚证。延吉市现有公租房呢是3609套，每套公租房面积在35平米左右，具体租金标准根据楼层不同，分别为每月每平米1元到3元之间，从申请到入住基本上要45天左右，最长2个月，入住公租房需要缴纳取暖费。大家如果有问题是可以咨询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电话是430-2007 430-2007，办公地点呢是在延吉市劳动局西侧的4楼。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公租房的一个政策哈。下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汪清县两癌筛查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呢？记者咨询了汪清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答复，2026年35到64周岁的女性两癌筛查工作从3月份已经开始了，目前乳腺癌筛查名额已满，宫颈癌筛查还有200-300个名额。汪清县县里想要筛查的人员是不用预约，带着身份证前去检查就可以了，乡镇人员是需要到所属乡镇进行报名。汪清县妇幼保健院的咨询电话是883-5304 883-5304。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两天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管制的路段及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10月30号。管制措施及导行的方案。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由西向东两车道通，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二，辅路双向两车道正常通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啊。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管制的路段及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10月30号。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的一个公告。为了确保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路段涵洞及路面维修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决定对该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管制的路段是沿途公路马小线东来寺以北延吉图门交界，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9月27号。管制的措施是管制时间内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管制路段。绕行的路线是通过浑阿公路或者是浑乌高速图门方向进行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0: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啊，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沿途公路马小线东来寺以北至延吉图门交界处，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9号至2026年9月27号，管制的措施是，管制时间内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管制路段，通过浑阿公路或者是浑乌高速图门方向进行绕行哈，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龙井市交通局发出的一则提醒，东胜开山屯方向客运停运的一则通知，因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以下客运线路是暂停运营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龙井至开山屯、龙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停运的时间是2026年9月8号到9月25号。龙井至重城方向停运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12号到9月16号。具体恢复时间以公告为准，请广大群众提前规划出行，相互告知。这个是龙井市交通局发出的关于东胜开山屯方向客运停运的一则通知，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泉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征集作品的一个通知，由周米伟州教育局团周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泉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4号。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调整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必须在2026年年内为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的手续。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调整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一个通知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节目。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

0: 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做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哈，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厅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哈，推出了一些新的调整。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环田利用，对现有政策是进行了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实施调耕拔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这两项合计起来每亩补贴最多是可以达到105元，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搅浆及旱平免水拔等作业的每亩是补贴了80元。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政策进行的一个优化调整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问一下，那48路现在路不路过5中啊？
4: 原来是路过的是吧？
5: 原来它改线以后好像路过。
4: 嗯。